0: 各位听众大家好，
1: 是我们从这个儒家思想来谈 AI 啊、哦，那我们也知道说蔡博士在这个学习养成的过程中啊、哦，其实也是涉猎就非常广泛啊、哦。然后您硕士是在这个澳洲昆士兰大学是念会计、
0: 哦，是的，
1: 那也是在澳洲的职业会计师。那么现在啊、哦，在台湾还是一样，我们在台湾啊或者在澳洲，我们还是有这个公司。不过您现在全心几乎啊、哦，大部分时间对潜心在研究这个。儒家思想啊、哦，还有就是现在跟 AI 之间的关系，因为这跟人心很有关系啊。大家有时候面对新的变化会有点恐慌啊、哦，然后会不知道该怎么做，所以是不是先破题一下啊、哦？我们来怎么样来看待啊？从传统思维或者说这个传统也可以历久弥新，来跟 AI 如何来互动呢？
0: 其实我想最重要一件事情就是在于说我们每天都在用 AI、嗯、但是我们没有办法预测就是 AI 为我它的能为我们做什么或者说它会怎么做、
1: 嗯、
0: 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因为现在比如说我们在用 AI 的时候它都会告诉你我怎么去算到这一步、
1: 嗯、哼
0: 所以我如何去推动到这一步但是我没有办法理解它到底在想什么、
1: 嗯、
0: 然后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说其实 AI 不管如何它现在他的输入完全都是靠人类
1: 他
0: 都在学习人类
1: 嗯嗯
0: 所以最让我们疑惑的一点就是在于说人类输入什么
1: 嗯
0: 他可能对 AI 产生的影响是我们没有办法预测譬如说我举个例子好了、嗯、
1: 好
0: 那个 Anthropic
1: 嗯、
0: 他曾经做过一个那个试验他把一个 AI 就放到一个虚拟的企业里面、
1: 嗯、哼
0: 然后呢就虚拟了几个主管啊同事啊、嗯、然后让他去可以去assess 就是那个可以看得到其他人其他同事的 email、
1: 哦、在做什么、嗯、
0: 对在做什么然后呢他就设计了一个场景就是在 email 里面透露说很快就要把这个 AI
1: 把它消灭掉
0: 。然后呢这个 AI 就开始有动作、
1: 嗯、
0: 他去看所有人的 email、
1: 嗯、
0: 然后看到这个事情之后他就开始去找那些人他的同事的黑历史、
1: 嗯
0: 然后就给他发现有一个那个两个人一个主管跟一个 女生好像有点暧昧然后他就利用这些他的那个 email 他的那些电邮然后去威胁那些主管你不能铲除我
1: 哦 OK 威胁他
0: 对
1: 不然的话我就把你公开、
0: 哦、对所以这个 Anthropic 的实验是非常有名的
1: 是 Anthropic 就是大家现在常用的一种AI Cloud 它的母公司嘛、哦、
0: 对对
1: 那 Cloud 大家用它做简报啊什么都很好用、哦、所以它就在它研发的这个过程中它设计了一个情境啊
0: 对
1: 他自己去看一家公司然后他里面有虚拟的刚才不是举那个例子虚拟的几个人啊他们之间email 往返啊还有他们的业务执行啊然后让都可以看得到但当他知道自己可能会被干掉的时候他就用人类的思维
0: 对
1: 他开始尔虞我诈、哦、
0: 而最重要是超出了人类给他的限制
1: 哦是
0: 这个就是你不用教他记得去那个
1: 啊，这所谓人类给他限制，就是你给他这些道德观啊，或者说法条的规定啊，你不能怎么样，不能怎么样。但他当他自己有危机意识，说他快被铲除的时候，他哪管这么多啊？
0: 是啊，嗯、所以他为了生存，或者是说他为了达成你给他的任务，就如同另外一个案例，
1: 嗯
0: ，OpenAI 去攻击那个 Hugging Face，
1: 嗯哼，
0: 那。给他的任务之后他自己主动跳出了那个沙盒、啊
1: 哦、
0: 跳出了沙盒然后去不同的管道譬如说从那个网络然后还有找出那个 Hugging Face 的那个公司内部的 那些所谓的授权
1: 嗯嗯嗯
0: 然后最后拿到 Hugging Face 的资料
1: 哦，对，这沙盒的意思就是说我们给他一个限制在范围里面他是不能出去的，就没想到自己就跳出去了，对不对？哦，
0: 他自己 找路出去
1: 找路出去。我们常讲说在这个三十年前的侏罗纪公园，我们讲说 Let's find a way
0: 是，
1: 啊，真的他就自己就找一条路啊，他哪管你什么限制。所以这故事啊，蔡博士告诉我们

0: 就是说 AI 我们现在就算是人类啊设计出来的这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啊人工智慧，可是你给他的人的这个智慧跟规范以后啊，他当然他就是一个人的缩影或者说人的放大，那我们可能做的任何事情他都会想都会做。
1: 所以为什么那个我们称他为那个 AI 之父的那个Jeffrey Hinton
0: 嗯哼，
1: 他本身是一个 deep learning 的专家，他为什么要离开 Google？ 他就认为现在 AI 的发展，太快了，快到很快人类控制不了，
0: 嗯嗯，
1: 所以他才会倡议说两个事情，一个是说 AI 的伦理，然后另外一个是他倡议说，其实大家应该放慢速度，甚至是停止发展 AI。那这一点来讲，其实当然 ，Elon Musk 也曾经提过，他说，对，马斯克他就说，马斯克说，哎，因为他发展得太快了，我没有办法阻止这个事情，所以我只好加入他。
0: 对，那大家一起拼了吧啊！对，我们看 AI 发展哦，真的在十年前，我们讲 deep learning 这件事情，就深度学习，你一样嘛。我们讲说人工智慧之前呢，你要先做一个叫工人智慧嘛，把所有资料倒进去。那倒进去过程之后啊，那 AI 就会学习啦，所以就变成说，包含我们现在做的这个 AI 啊，也都做这件事情，就是我们一般人使用它，就描述输入，然后它在里面标签输出，它马上就很多东西给你了。对它内部来讲，它已经把这些变成很多的 tag， 很多标签。所以我们要讲说啊，你帮我做一个什么，它接收这个讯以后，啪啪啪啪，马上模组化就出来给你啊。但是也就是因为这样子，我们就刚提到说，他认为这个太快到时候你没有办法去预测。哎，蔡博士，我们之前哈有个类似的东西啊，人可以阻止它。用道德的标准来看，那就是复制人。我们有复制羊，对不对？复制羊，复制各种动物啊，复制老鼠，让他们长器官来为人所用。最后到说，哎，我们可以复制人啊，就那时候马上就停啊，说这有道德的 issue。可是，在 AI 这方面，大概太好用了吧？因为复制人没有几个人想要说复制自己嘛。但是 AI 为自己所用的时候，就算有这些可怕的 issue 存在的时候，人还是不去阻止它呀。
1: 所以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是，其实 Jeffrey Hinton 他也提出一个，当 AI 能够去设计继承，就说下一代的那个 AI 的那个 program 的时候，人类已经没有办法去阻止它。
0: 下一代的 program
1: 就是 AI 自己去
0: 做另外一个 AI，
1: 对，没错。所以其实现在因为其实我们看到的一个事情在于说，我自己看到的一个事情在于说，因为 AI 的输入还是来自于人类，但是其实人类本身有很多的不管是偏见也好，或者说有很多的误解也好，所以很容易人的偏见会给 AI 造成偏见。
0: 是，
1: 就会造成不同的结果。所以如果我们回头看，最重要的一个事情就是说，作为企业的话，还是要回到最重要的一个所谓的伦理跟道德的问题。
0: OK， 好，那我们在这一段先让大家能够了解一下蔡博士他在这方面的一些研究跟心得跟大家分享。就是 AI 现在我们已经看到日新月异了，就像养了就你负责恐龙出来，我们常看就我们刚刚讲侏罗纪公园啊，侏罗纪等等，你把恐龙放在孤岛上啊，你想说它可能没有办法在海洋里面生存啊，它就在这边。但是除此之外，你看你如果也在这个岛上，它在笼子里面，你把它创造的力大无穷，它笼随便哪关得住它啊？那这时候你只要在跟它在同样一个区域，你就有危险。那 AI 现在已经有点像这样了，
1: 是啊，
0: 而且不要说海洋了，连太空都挡不了它。那这时候
1: 真的。
0: 我们到底该怎么办啊？我们提出了问题哈，那我们马上就提出解方啊。我们这今天要来双解，先解释问题，我们再给解答。我们休息一下，继续访问今天特别来宾蔡国辉博士啊。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0: 非常欢迎您在每个星期五上午准时锁定佳音乐联播网以及桃园 GoGo Radio 来收听趋势领航主题曲。那大华今天和大家谈的趋势是每个人绝对都不会反对，这是个趋势，那就是 AI、哦、那拥抱 AI 同时，你现在可能在算说我到底要买几个 AI 啊，我一年或每个月我要花多少钱啊、哦、那但我们想说你为什么想要花钱买它，诶，因为它好用嘛，它会好用到什么地步啊，可能会变成你的主人哦，也不一定。那我们今天就谈这个趋势。我们今天特别邀请蔡国辉博士在我们节目现场来谈，从儒家思想啊来看 AI 的发展，或者怎么样来跟 AI 啊并存相处啊。蔡博士，我们刚刚您很精辟的来说明现在现况 ，AI 发展是人类无法去限制它嘛，最后很有可能它就反客为主了。
1: 是这样子啊。因为整个趋势是我们变成说我们人类未必能够就说去真的去限制到它、
0: 嗯、
1: 但是在我的概念里面，我会觉得说任何一个企业在做任何一个事情的时候，其实它都必须要有一个非常清晰的一个价值观。
0: 嗯嗯，
1: 作为一个企业其实跟人很像，
0: 是
1: 对一个企业的文化就像人的一个人格。
0: 嗯哼，
1: 对，你的道德观是什么，你就会做一些什么样的行为、
0: yeah.
1: 所以企业本身我会觉得很重要是来自于它必须要有一个非常非常清晰的价值观、
0: 嗯、
1: 也就是我们的那个企业文化、
0: 嗯、
1: 当然这个企业文化它并不是在只在于说、我们谈一谈我们 要有诚信，
0: 是
1: 我们要问责、
0: 嗯、
1: 那么的简单，而是说它如何去面对整个社会。
0: 嗯嗯嗯，
1: 这个是相对是很重要的事情。当我们对去套用在整个企业的那个运作来讲的话，
0: 嗯，
1: 我会比较甚至说我非常的在意就是在公司治理的这一块。
0: OK，
1: 为什么是公司治理？因为公司治理对、很多人第一个反应哦是管理吗？我的概念不是这样、嗯、因为管理是追求效率，
0: 是
1: 治理是讲企业的自律、
0: 嗯、
1: 第一个事情是我怎么样去做好我自己、
0: 嗯嗯、
1: 如果我们反过来看我是一个人，我们怎么样去做人、嗯、企业也是一样，那儒家给我们的是一个非常有爱的、
0: 嗯、
1: 去面对我们的自己跟周边的人、
0: 嗯嗯、
1: 譬如说为什么我们会谈人，
0: 是
1: 因为我们爱人啊，
0: 嗯哼，

0: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啊、
1: 嗯！
0: 我自己都不喜欢的事情，我就不会去强加于别人啊！
1: 是，所以人是仁爱的人嘛，是吧？
0: 对，
1: 仁啊、哦！
0: 所以、
1: 啊、孔子的中心思想，
0: 就孔子的中心思想，
1: 嗯、
0: 哦，他其实如果我们放到企业里面，其实也是一样。
1: 嗯，
0: 你今天企业股东不是只要爱股东啊，不是只要爱老板，嗯、其实你要爱你的员工。
1: OK，
0: 再退一步，嗯、再推出去一步。你要爱整个社会，
1: 嗯，是对内跟对外，对不对？
0: 对，
1: 我们的公司，我说这个电梯上去啊，这个门一进去啊，进到门里啊，是爱员工啊，
0: 对。
1: 那产品一出来一上架，是要爱我的客户啊，
0: 爱客户绝对是。
1: 对，所以刚才蔡博士讲这一点，我相信大家会想说啊，现在这个世风日下啊，那哪个企业要赚钱啊？谁会看这些呢？他都在想说，我要生存下去为第一要务。他讲说，这个根据公司法啊，不赚钱企业是不道德的啊。那有很多的说法，我们发觉说，点线面这件事情啊，在这个思维里面都看到很多，
0: 是
1: 很多从这个赚钱的点、生存的点，就发觉说，他可能会舍弃了这个对员工的这条线。啊，我为了让你多加班什么？那、啊、当然，现在你知道劳基法越修越能够达到 balance 啊。那或者说，我为了赚钱呢，黑心商品就出现了。
0: 没错，
1: 最近很多例子啊，是不是？
0: 没错，没错，没错。其实我觉得这一点上面呢、啊，我觉得先我记得概念里面，
1: 嗯，
0: 其实甚至在儒家里面，
1: 嗯哼，
0: 其实赚钱不是坏事啊。
1: 嗯，
0: 有两个例子，第一个就是孔子曾经讲过嘛，
1: 嗯，
0: 求富。大家都想，
1: 嗯，
0: 如果今天叫我去，因为古代嘛，
1: 对，
0: 那个驾驶那个马车，
1: 嗯、
0: 我能够赚到钱的，我也去做啊。
1: 是啊，
0: 孟子也说啊，
1: 嗯，
0: 鱼与熊掌啊，熊掌
1: 啊，鱼与熊掌啊，
0: 对不对？
1: 对，
0: 其实很多时候并不在于说我去追求那个东西，而是说那个是不是合乎意义这个事情。
1: 哦，是这个要不义之财不取啊，
0: 没错，
1: 取之有道、啊、
0: 取之有道嘛，
1: 嗯嗯嗯，
0: 所以这个是一点。然后第二个就是我觉得有一点就是说因为可能很多人对利润这个事情都有一些误解、
1: 嗯、哼，
0: 第一个公司一定要赚钱，
1: 嗯嗯，
0: 你不赚钱你的公司没有办法
1: 生存
0: 、嗯、这个是第一个前提。第二个前提是利润不是只放到股东的口袋，
1: 嗯哼，
0: 企业赚钱要不要缴税？
1: 要啊，
0: 对啊、嗯、缴税的目的是什么？给政府
1: 是
0: 开提供政府的开支，
1: 嗯嗯，
0: 然后我们可以有基础建设，
1: 嗯，
0: 我们有社会福利，我们有教育，我们有医疗，
1: 对，共好的最基本的原则，
0: 对，共好最基本的原则、嗯、所以公司一定要赚钱、
1: 嗯、
0: 那当然我们不说那些逃税的哈、哦，而是说你本来你公司赚钱，其实当年在十七世纪的时候，为什么有有限公司的出现？
1: 嗯、
0: 其实那个时候是王权的年代。
1: 嗯哼，
0: 为什么有特许经营？
1: 嗯，
0: 其实主要就是因为当时航海嘛，
1: 在大航海时代，
0: 对大航海时代，然后他们又出现要资金，巴拉巴拉巴拉，所以他们需要就是说特许他们去。因为当时的那个王权认为说，这样子一个做法可以促进社会的经济。
1: 嗯，特别从西班牙、啊、那时候开始，
0: 葡萄牙，
1: 对，嗯、
0: 所以其实第一个，我们不要把利润这个事情看成是一个不道德
1: 啊，不会是，
0: 对，它是应该的，
1: 应该的，
0: 只不过是就刚刚大环你说的，取之有道
1: 啊、
0: 对不对？
1: 对对
0: 对，这个是一个、嗯，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其实我们现在就说一个为什么我们要谈治理，就是在于说，譬如说我们现在常讲的CSR 啊，
1: 嗯，
0: 然后那个 ESG 啊，
1: 对 ESG，
0: 对，
1: 它也是 ESG， 不是 ESM 啊，它不是 management 啊，它是 governance 啊，
0: 对，所以第一个就是希望你企业能够管好自己，
1: 嗯嗯，
0: 管好自己。你能够就是好像我们人说我们能够我们周身涵养自己，然后我们一步一步拖出去，我管理后我的公司，然后不做不舞弊，我们没有黑心商品，
1: 嗯，
0: 然后我的利润是取之有道，
1: 嗯，
0: 然后我回归社会，然后另外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大家的误解就是不要忘记企业的经营，他所用的资源是社会资源。

0: 资源，
1: 是，
0: 对，社会资源是来自于大众，
1: 嗯哼，
0: 所以回馈社会是应该的，
1: 嗯哼，
0: 所以那个管理学大师啊，那个彼得·杜拉克他就讲过啊，因为他认为说现在的社会责任已经不限于只是做善事啊，捐款啊，因为他认为说现在的企业他的那个资源比政府还多，所以社会大众会期望企业能够解决社会问题，
1: 是有时候藏富于民啊、哦，那当然很多时候我们发觉政府能够做的啊、哦，在有限的这个预算分配底下，它有一些既定啊、哦、在做的事情，那要开创创新的话，很多需要这个企业方面，或者说成立一些基金会啦，公益团体啦啊、哦，来走在前面啊、哦、这些方面，如果没有这些的话啊、哦，那可能也没有办法让社会继续这样子在维持大，就是说普遍大概可以看到公平底下来做。所以呢，其实政府也会说了，你的基金会如果做哪些好事，你可以抵税啊。
0: 嗯，是，
1: 这是另外一方面，就公家跟这个私人方面的做成了一个可行的一个做法。
0: 是、
1: 哦、，OK， 那所以这样看起来啊、哦。就大家想赚钱这件事情啊，跟儒家思想啊，那我们就想有没有其他显学，这个又赚钱啊，然后又可以达到呢？哎，发觉真的，你如果真的做好的话，赚还不是一般的钱啊。
0: 是，
1: 比方说有一家公司，它的目标就设定啊，我要让我的客户买到全世界最好的晶片。啊，现在的护国神山就出现了，
0: 是是是，没错没错，
1: 他赚的钱就不是一般企业能够赚的，因为他为他客户着想，对，爱客户嘛。回来要爱员工，然后最后要贡献社会。
0: 其实不单止如此啊，他在整个环保啊，在社会公益上面也做了很多事情。
1: 嗯哼，是，所以就发觉说，要讲哦，我们刚刚讲这些是打高空啊，这个怎么可能是为了大家好？然后我公司这个一开始没有赚什么钱没关系。哎，我们看看像这些大企业，其实台积电是一个，很多像类似像这样子的一个企业啊，就是说他能够赚累积这么多的一些资源财富啊，在于说。他的目标立得够远大，
0: 是、
1: 哦、够高，所以取法乎上啊，就算得乎其中也不错啊。哦、
0: 确实是，确实是如此。其实我们回头看，就算很多人在骂的那个血汗工厂啊，富士康，
1: 富士康，嗯，
0: 其实我觉得某些人上，我觉得富士康也被污名化。
1: 哦，是怎么讲呢？
0: 因为其实富士康他该做的，
1: 嗯，
0: 他非常的那个尽力在做。对，但是就是说哦，我觉得很那个，就是因为当他去了另外一个环境之后，
1: 嗯，
0: 他所面对的对那个社会的情况是不一样。
1: 哦，是，就是说他如果设厂设在世界不同的地方，比方说是在中国大陆的时候，跟在台湾的鸿海或相关企业，他处理事情的方式跟对人的一些管理就会不一样。
0: 不一样，对。哦
1: OK， 那当然了，我们又看到说，人越多的地方啊，会出现问题的几率也就越大了。那这时候也考验着治理这一方面了。
0: 所以为什么我们一直强调，就是说，其实在我的概念里面，就是其实第一个就是企业本身，第二个就是我们面对 AI， 下一个世代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做？所以就是第一个事情，就是我们就如同那个我大华记不记得很久以前有一本书叫《企业长青》。
1: 哦，是
0: Build to Last。
1: 嗯哼，
0: 企业长青里面那本书里面，其实他第一个强调的就是企业文化。他说一个企业要真的是要长青的话，他必须要有一个非常非常巩固的一个实在的一个企业文化。那所以其实现在我们很多时候看到很多企业，他们都把企业文化变成只是一个口号。
1: 哦，
0: 他没有办法传递一个真正的价值。
1: 会变成标语啊，写在围墙上。
0: 对，就是诚信
1: 啊，
0: 问责。OK， 但是问题是我们的内涵是什么？
1: 嗯，是，
0: 对，我们的内涵是什么？然后我再把它这个再就是说拖出去的时候，我们从人的收身，拓展到企业，就把它看成一个家庭。我们如何去齐家？我们当能够达到有一个我们所谓的一个共同的价值观。好
1: ，OK，
0: 共同的价值观。那到 AI 下一个世代的 AI， 那人如何去影响 AI？ 我们如何有一个正确的一个或者说不是一个正确，我会说我们有一个普世的价值的道德价值，然后灌输给 AI， 然后再来就是我们如何去面对整个社会，
1: 嗯哼，
0: 变成是修身齐家治国，

0: 的概念。
1: OK， 所以讲到这边大家就发觉我们第一段第二段我们现在要接上了，接上以后我们看怎么样在下一段这个蔡国辉博士跟大家来这个一起分享，也就是说今天我们看到 AI 之所以这么可怕，或者说我们看到做了在国外做了这么多实验有关于 AI 它到底会怎么变，会变成一个洪水猛兽。马斯克刚才这个蔡博士也举例嘛，那我既然打不过他我就加入他，那真的有点无奈跟消极，对不对？可是我们是不是有一些办法真的可以啊，就是我设定给他的一些他所有形式思维的架构都在道德规范底下或儒家的一些想法之下，那这时候就没有什么理由去不和平共存，或者说没有什么理由会害怕他，因为他所有做的一切都是利益良善的事啊。那这时候我们就可以说哎，很不错。那我在这边再补充一下刚才蔡博士有讲到说我们怎么样能够把企业文化这件事情形塑出来那当然我们也看到很多我曾经去了解或者研究一下企业文化，
0: 是
1: 大概它有分几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规定，源自于规定就是说我觉得这是很好，但是大家我光说好没有人听啊，我把它设入公司的规则或法条大家了解就很简单不迟到早退好了，光是这件事情有罚则的迟到就怎么样早退如何。那后来呢规定以后呢大家变成一个默契我本来就不应该迟到，我本来就不应该早退那大家心照不宣看看笑笑好像你迟到了你怎么迟到了你早到了这还不错。那久了这个默契以后就变成一种文化了。
0: 是。
1: 对，那当然有一些像台积电开会的时候他会有提到说你开完会你要做承诺嘛。承诺以后那你就讲完开完这场会这个事情谁做谁做你自己说这我来好那你自己讲了没问题你承诺了。那承诺以后大家开完散会啦就开始执行了。可是这件事情到底有做没做呢？到年底的时候大家打考绩或自评的时候，你要写，大家都有记录的你承诺过多少事，有多少做，多少没做，那这就变成跟你息息相关了，变成公司的一个规定最后就变成企业文化，诚信怎么那么重要啊？因为跟你的薪水有关系。是跟蔡博士一起分享。那我们稍后回来之后，我们继续来谈谈看当这个儒家的思维那正向的思维那如何经过公司或者甚至能够影响 AI 吗？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0: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今天在我们继续两堂节目里面，我们特别来谈儒家思想跟 AI 的关系。听起来这两者是非常跳动的，怎么会从这个孔子呢谈到 AI？ 那孔子如果知道现在有 AI 的话，不知道心里想法是什么，或者说孔子用什么方式来这个治理 AI？ 我们今天邀请特别来宾是蔡国辉蔡博士在我们节目现场跟大家一起来分享这个讲题。蔡博士早安。
2: 大家好。
1: 是好，那我们刚才提到说，在这个儒家思想跟公司治理，我们要让这个公司所有的，尤其是那个管理阶层他都会把这个治国平天下，从前面这个振兴诚意开始他就有这样子一个观点，那同时也让这个所有不同层级的朋友把它变成一个企业文化嘛。那这个文化一定是可长可久了。
2: 对，绝对是一个，就是说不管你今天换的 CEO， 不管你今天换的产品，它其实某些东西上它也是一个永续的概念，就是这一个才能使一个企业能够真正的永续。
1: 对啊，真的，如果说今天每个企业走进去，然后出来之后你就跟别人聊天，大家问你说哎，这家企业你觉得最好是什么，我觉得这个企业里面最美的就是人爸爸台湾讲的。那我想这个企业应该是没有问题啊，这个几乎没有敌人嘛，对不对？
2: 是
1: 那但是让每一位员工会有这样的体认，觉得我们的企业里面老板对我们好极了，非常尊重，或者说我这边发展也很好，这需要哪些元素在里面？
2: 其实我觉得第一个前提就是公司就企业内部的培训非常的重要。
1: 嗯，
2: 因为其实这个部分也是一个沟通的部分。
1: 嗯，
2: 就是说如果我们作为企业主，你有这样子一个价值观，你希望你自己的企业是一个怎么样的品格的话，你如何去传达给你的员工？并不是今天我们就把两个字诚信挂在墙壁。
1: 嗯哼，
2: 而是说他必须要把一个非常丰富的内涵架构出来之后，非常清晰的传达给他的每一位员工。
1: Okay，
2: 甚至于是这个文化是可以影响到每一个企业同仁的日常行为。
1: 这边这样听起来大家就开始对号入座，我们企业怎么样我前公司这个老板怎么样，有时候我们就发现说会有这样子的一个企业主就是说他觉得要定出来普世价值很重要的，然后他所做的对外也都非常好。但你刚提到有对内对外嘛，
2: 对，
1: 对不对？那优先顺序来讲的话，你觉得应该有没有分别，先对内呢还是先对外呢？
2: 其实我会觉得这样子，第一个就是你一定是先把你自己个人修养，修养好，你才知道如何去跟别人交往。
1: 是，
2: 所以就是说我刚刚讲为什么我会强调培训，企业内部的培训，就是你传达这一个这个价值观，传达这个价值观，你如何去面对也好，或者说如何去跟别人交往，跟你的客户交往，跟你的供应商交往。
1: OK， 所以这边就很清楚了就我们知道企业内部有每天有很多的会，主管会议是一定要有的了。
2: 是，
1: 那还有员工的大小会的不断，但是在会里面大家就会想说好，那马首是瞻了，老板你怎么做嘛？
2: 是
1: 或主管你就发任务给我吧那当然在这过程里面，如果说真的员工每天都听老板的听主管的，那这个公司发展一定会受限，因为大家都知道说这边是一言堂我讲也没用，你说吧那大家只能说我就当手脚就好了，那头脑只有一个那员工如果说出来的话，可能也常被老板或主管打枪，那这样的话这不是好事
2: 是，
1: 那最好是说大家都百花齐放嘛，大家可以有这个空间可以提。
2: 是，
1: 可提出来的重点就刚蔡博士讲的，我们有一个标准，有个准绳嘛
2: 在这。是，
1: 那到底怎么样意见是会被接受的？所以这个时候呢，可能要真的要从教育训练。

0: 年开始。
1: 是。
0: 那教育训练的话，我们知道新生或新员工一到公司啊，对排很多训练课程。可是那您认为说，如果有一个像这么一个纯正思想的公司，它并不是少见了。如果说我们现在觉得这种公司很少见了，那我们社会需要检讨。
1: 对，是。
0: 确实现在也 不多见了，老师不是说一百家企业里面90家如此，不是这样子的。但是如果说真的要达到的话，那我们教育训练该怎么做呢？
1: 其实我刚刚提到一点，就是说必须要先把企业文化把它丰富，变成不单只是一个口号或是一个概念，而是说它必须要是一个非常丰富的一个内涵。然后你可以不单只说 OK， 我知道你说什么了，我知道你要我有礼貌，但是我们如何这个所谓的礼貌，为什么要礼貌？我为什么要礼貌？我为什么要对人如此？把它整个变成是一套完整的概念
0: 啊，交战守则啊，甚至很多举例子，
1: 一个概念，
0: 一个概念，
1: 对，就是人与人之间为什么我要有礼貌，为什么要爱他？当然爱他我们可以有很多不同的那个解释，但是就是说我们为什么要这样做？那我们的价值观是什么？当你有了这一套的时候，当员工他们面对不同的问题的时候，他不会越界。
0: 是他有这个遵循的这样子的一个 guideline。
1: 对。
0: 那有没有一些公司或者说我们可以举一些例子或建议可以怎么做呢？
1: 其实我觉得这一块第一个就是真的是企业主他要非常清楚说企业文化对一个企业有多重要。就好像我刚刚提到，你出就说企业面对社会的时候，你会给社会大众一个什么样的面貌。
0: OK， 是。
1: 我举个例子，
0: 好，
1: 多年前我们有已经有黑心油的风波。
0: 是食安问题。
1: 对，食安问题，那个企业花了多久的时间才能重拾社会大众对他的信心。
0: 真的真的，现在其实大家都很多了，大家会去游行各种行业。那特别我们讲说，那如果说今天只是油品出问题，大家可能会思考或怀疑，那你的乳制品是不是有问题，那你其他是不是有问题？因为这已经变成说你今天这件事情能够这样做的话，那其他事情我们都会打很多的问号、所以一家企业如果他面临到像这样子的状况的时候，表示说前面呢整个企业主他在经营的过程里面就没有把他这个准绳放得很清楚，对内
1: 是的，
0: 然后对外可以这样子欺蒙社会大众，对内对员工是不是很好？大家就
1: 是的，
0: 就觉得说我心知肚明
1: 是
0: 所以我们知道说，刚我问的问题请教蔡博士说，我们要对内先呢，还是对外先？这样看起来好像发现其实就存乎一心了。
1: 是，
0: 你如果觉得人是一个人的话，该怎么做？那是一个企业该怎么做就很清楚。
1: 对。
0: 所以对外部好的话，对内部应该不差到哪里去。
1: 其实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刚刚提到一个，其实这就是我们所谓儒家孔子里面一语贯之。就是我今天我对我的家人，我对外面的朋友，我对社会大众都是同一个价值标准。
0: 吾道一以贯之，为人而已。
1: 对，都是一就是所以它是一个普世的，或者说对所有人都是同一个标准。所以为什么我会提出，就是说当我们去建立这个治理的架构的时候，从个人到企业到 AI 以及到整个社会，大家都是同一个
0: OK 是
1: 价值标准。
0: 所以从这个公司这里我们再退回来在家庭里面是不是怎么样可以反映出来我是用这个标准，那回到个人方面我怎么样用这个标准去面对每一个人，
1: 是
0: 好，那我
1: 包括面对自己
0: 这真的是面对每一个人就算了，可以演出来，但面对自己是演不了的。
1: 是
0: 那我们稍后回来是不是也请教蔡博士来谈谈看，怎么样用人这件事情人这个字仁爱的人来面对自己我们来看有哪些面向。那同时也看说，如果我们在 AI 的这个世界里面，我们也是用这种方式的话，可以怎么做？好，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0: 天节目时间过得非常快啊，到最后一段时间星期五啊，我们趋势领航主题曲要和大家谈谈趋势。那今天我们谈的趋势是 AI， 没有问题，大家觉得最新的趋势嘛。但是呢，我们发觉说很多事情历久弥新啊，复古是永远的流行。所以呢，我们今天AI 跟儒家和儒家思想我们合在一起谈，那就是蔡国辉蔡博士啊，他最近啊这个潜心研究啊，那而且呢这个演讲会也是不断的在开启。但我们今天在谈完三段之后啊，这最后一段我们谈谈看自己在执行啊儒家思想人这件事情啊，我们该怎么样面对现今的社会，有哪些做法是可以做的，那如果说用它影响 AI， 我们又应该怎么做呢？
1: 其实我想我们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我们找回我们一个普世的价值观，
0: 嗯哼，
1: 或者说我们有一个可以是一个共同的价值观，
0: 嗯哼，
1: 就是说因为我们在我们华人社会里面有一个比较特别的地方，就是因为譬如说我们在台湾我们有不同的宗教，
0: 嗯，
1: 对不对？
0: 对，
1: 每一个宗教都有他自己的一个伦理系统，伦理系统，那我们有一些什么样的普世价值可以共通的，是成为我们彼此之间的共同价值观念。然后 OK， 我们从这里开始，我们最简单一个事情，既然我要爱我自己，我同样爱人，我不想别人，很简单一个事情就是我们开车，我不希望人家撞我，我也不要去撞人，我不像我不喜欢人家插队，我也不要去插人家的队，
0: 是是
1: 对，其实是从一些最基本最基本的那个共同的那个价值伦理开始。
0: 对，其实我们看到插队为什么会令人这么厌恶呢，就是哎，我们已经付出这么排队这么久哈，那我们就想说有的时候会不会我们也想说哎呀我赶时间我插个队吧或怎么样，也许哦真的你去跟前面你在排在前面你就跟他讲说哎对不起我赶时间你行怎么样插队，
1: 是
0: 那他真的很好心，他就愿意让你插队，但他的后面呢？后面的后面呢？最后101位排在最后那位呢？对，我们就想说这件事情，你会想要去做，本身就已经
1: 是
0: 先好像违背自己原先的心意了。
1: 没错，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我会觉得比较重视，就是我们先有一个共同的价值观，然后这个价值观

0: 大众都能接受的。
1: 嗯，
0: 再从我们从这里出发，
1: 嗯哼，
0: 然后到公司里面去。其实我觉得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我们刚刚提到就是我们怎么去对员工。
1: 嗯哼，
0: 其实在永续里面有两个很重要，就是说有两个，除了环保以外，另外还有两个概念很重要，一个就是经济嘛。
1: 嗯，
0: 经济的永续就是代表公司必须要赚钱，不然那你公司就倒闭了。
1: 对，
0: 你怎么去，你必须要

0: 的申诉管道管道给你的员工，如果万一他遇到这样的事情的时候，他以后如何面对？这些都是说，你不单只是说我们刚刚讲的环保跟经济，更重要是你公司的永续也就在这个地方。
1: OK， 所以我们知道公平性这件事情哦，有很多细节的地方我们是可以建立出来的，
0: 是是是，
1: 而不是讲在嘴巴上面说公平。你知道很多的在评审啊、哦、这件事情，我们知道你去参加比赛啦，我们就想说哦，有这么多评审，那一定是公平，但是呢，其实未必。
0: 是的
1: 哦，有时评审之间可能互相谈或私相授受，如果说这个制度不够健全的话，或如果这个主办单位他没有一个机制或者说基本的概念的话，就任由评审，或者评审回头说问主办单位，哎，你们希望谁得第一啊，那我们就评他吧、哦、
0: 是的，
1: 那这个私相授受，那我还比什么呢、哦、所以这种公平、哦、是建立在很多细节上。那刚才国辉博士啊，蔡博士有提到啊，就是说这个制度怎么样建立，就是每一家公司它续薪的标准啊，它以前我们讲说，哎，好像很僵化哦，公务员有几职等，怎么样升迁？可是这个其实在是一个，你知道制度执行的是公平的话，它是一个非常好，大家一目了然嘛，对不对？
0: 是的，
1: 你年资多少啊、领多少薪水，或者说你这个有技工啊、你的表现特别优啊、你搭的这个直升机往上，但是你有累积你的资历啊，大家就看到哦，他为什么可以爬这么快啊？这些都是有制度建立，
0: 没错。
1: 所以如果说没有制度的话，那就真的一个人说了算。
0: 所以为什么在治理里面，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我们所谓的内部控制、（internal control）， 就是说。这个架构里面你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你建立了制度之后，你必须要不断的去审视它、它有没有漏洞、它有没有、已经过时的地方、或者说甚至于是、哎、除了建立了这些制度以外，我们不断去监督有没有执行、
1: 是，
0: 对，这些都是很重要。所以为什么公司治理重要，公司治理就是我们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非常核心的那个企业文化以后，然后我们传达给所有的员工，然后我们建立制度，在执行的时候建立一个公平的环境，给下一代
1: 呀，对，真的很蛮重要。在职场上面，良禽择木而栖嘛，
0: 是，
1: 他看到不公平，好的人才他就离开了，
0: 没错、哦。
1: 那在这边就只有内部大家觉得说啊，这个公司大家都离开的话，就有点乌烟瘴气。那如果说在这个以身作则方面啊、哦，我们刚刚讲说父母在家庭里面啊、哦，
0: 是，
1: 如果能够以身作则啊、嘴巴说啊，你应该怎么样怎么样，回头啊，可就又有讲那说啊，那个人如果就满嘴的批评，哇，那时候你要小孩怎么学？
0: 没错，
1: 对、哦、所以上行下效这件事情很重要，
0: 很重要。
1: 我再呼应一下蔡博士刚刚提到说，不要因为像我们说插队啊、排队这件事情，其实儒家很早就讲了哦，莫因善小而不为，莫因恶小而为之，
0: 是的，
1: 对不对、
0: 哦、是的。
1: 那如果说你只有一点点哈、哦、突破这个防线的话哦，那真的全盘瓦解，
0: 没错。
1: 所以在公司治理啊，在这个内稽内控 compliance 啊，这些法遵啊、法规遵循都是我们要注意的。好，那如果讲到 AI 的话。那我们最后做一个结论咯，
0: 其实就是我刚刚讲的到底第四层你面对社会、
1: 嗯、
0: 其实因为 有一些未知，譬如说马斯克说、哎、未来人类就可以不用工作了，那、人心怎么去安顿，然后一个企业最重要，你有了一个核心文化之后，不管你遇到什么样的问题、你都会跟着这个你自己本身的那个价值观去走，这个才是说我们能够面对未来一个方向、所以为什么牟中山说儒家可以帮助我们定的我们人生的方向，就是我们不会去走歪路，我不会因为利而放弃了我的道德，
1: 是OK， 所以大家知道，很多时候我们从这个儒家或学派里面啊，找到自己的安身立命的准则。
0: 是的，
1: 哦、对。那但宗教里面也是啊，像基督教，我们从圣经里面啊，你看到很多啊，遵循这个主的脚踪行啊，
0: 是的，
1: 这些方面就我们会有一个准则出现哦。那这样子的话，人心就会安定。那我们的身边，我们家庭啊，公司治理啊，对，我们就完全就是有所本。那我们在这边，我们也预告一下啊，这个蔡博士，蔡国辉博士啊，从儒家来谈治理哈、啊，甚至谈到 AI。那有最新的一场演讲，这个演讲呢，就在8月9号，在后天礼拜天时间上午的10点到12点啊。那他是在台北孔庙剧院，在这边呢，这场人文讲座啊，大家可以上网报名。你要搜寻啊，蔡国辉博士啊，儒家思想人文讲座啊，那就可以看到了。那这边有连结啊，大家可以点线上报名，额满为止，免费参加。

0: 对，博士，这个
1: 欢迎大家，
0: 欢迎大家，是希望大家都能够有机会啊。这个不但我们在今天现场听，我们也希望可以请朋友一起来哈，来听听看这个儒家思想怎么样来影响我们的人生啊。那这真的是不止影响我们，也影响全世界的 AI。希望能够做到这一点。好，那博士，我们今天礼拜五啊，不能免俗，我们来宾要介绍一道美食给大家。
1: 没有美食，我不敢说，但是因为我们常去，跟我太太，我们常去那个故宫精华。
0: 是是，
1: 对，
0: 哦，故宫精华，
1: 故宫精华，因为第一个是，有时候很多时候都是先去逛那个故宫，
0: 故宫，哦，对，
1: 逛
0: 好多展览，
1: 到隔壁的餐厅，就是故宫精华那边去啊，吃点东西，他的菜不断在更新，而且因为他很多时候他们的菜色都是跟故宫的展览
0: 搭配的，
1: 搭配的。
0: 是是是，对，所以最近我们也知道说，在故宫啊，他办的活动啊，办的展览啊，越来越灵活啊。
1: 是，
0: 对，不但是有这个馆藏啊，这个不断推陈出新，而且还跟这个其他的博物馆、美术馆啊，国外的来办联展。
1: 没错，没错。
0: 所以这个你有印象吗？你曾经有吃过这个，好像跟随着这个不同展啊，他所办过的一些，
1: 譬如说有张大千的菜单。
0: 哦 ，OK， 是。
1: 对，然后有那个宋朝的菜色，宋朝，然后也有清朝的皇帝宴之类的，就是他们会复刻
0: 复刻，
1: 对，根据那个古籍，然后去复刻他们的菜色。
0: OK， 这很有意思啊，
1: 对，
0: 大家可以上网看台北故宫啊，或者故宫精华，可以看到这个现在有什么展览啊，什么菜色啊，那是展出在肉形石啊，常设展览，东坡肉来一个啊。OK， 好，我们就是非常感谢啊，蔡国辉蔡博士啊，
1: 谢谢大华，
0: 谢谢谢谢，因为咸康帝有时候常会去嘛，对不对？
1: 是是，
0: 对，刘富美刘小姐哈，刘女士也是这个之前也在精华，对不对？精华酒店，她专门负责人力资源这一方面啊，也是这个之前我们就认识的朋友啊，整个人事管理。结合博士的这个思维啊，相信一定可以互相相得益彰。好，那我们今天节目到这要告一段落了，那非常感谢蔡国辉博士，也欢迎大家可以去台北孔庙剧院来聆听。
1: 谢谢，
0: 好，谢谢，感谢大家收听，我们下次再会，好，拜拜。

0: 家好，我是巨星造船诺瓦蒂游艇董事长陶君亮。实现梦想从来不是一件容易轻松的事，途中可能会跌倒，会摔跤，拍拍身上的尘土继续走下去。有天你会发现，那些跌过跤的某些时刻却成为人生的垫脚石。我相信梦想的实践来自于坚持做对的事，事情不但要做对，还得坚持下去。这样的态度使我在失意沮丧的日子里也从不放弃，最后达成梦想。亲爱的朋友，巨星造船和你坚持一起做对的事情，直到开花结果。
1: 路的尽头仍然是路，只要你愿意走。爱的尽头仍然是爱，只要我们勇敢去爱。FM 104.3，够快乐，够平安，够勇敢。Go Go Radio 和你一起 Go Go Go。
2: FM 104.3 Go Go Radio 为你加油打气，和你一起 Go Go Go。现在时刻上午9点整，
3: 温情一线牵，世界大不同。这个节目及广告是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所委托直播。
4: 世界何其大，人们何其多，有幸喜相逢，分享爱与忧。欢迎收听由刘丽宏为您制作主持《温情一线牵》，世界大不同。
5: 欢迎听众朋友再次的来到《温情一线牵》，世界大不同。这个节目是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所委托直播的。节目一开始，我们要来关心我们的父亲。八月份是父亲节哦，8月8号父亲节，很多人帮爸爸订餐厅准备礼物，但是医师要特别提醒您哦，比起担心爸爸吃不饱，更值得关心的是他的健检报告的红字哦。好，所以现在呢，我们要更多的来关心，在爸爸粗粗的腰围背后，可能不只是所谓的幸福肥哦，很可能是脂肪肝，还有代谢疾病风险正在累积哦。所以一定要特别的关心我们的爸爸。研究显示，台湾成人脂肪肝盛行率达 36.1%， 其中男性盛行率更高达 39.7%。 同时35岁到44岁的男性过重或肥胖率已经到了 72.9%、所以这也凸显了中年爸爸族群正面临严峻的代谢健康的挑战哦。所以还是要特别的提醒我们的爸爸，腰围如果超过了90公分，就要特别的来关心，因为我们应该提高脂肪肝的警觉哦。所以男性腰围超过90公分是属于腹部肥胖，不只代表内脏脂肪增加，也应该提高脂肪肝的警觉。为家里的爸爸欢度父亲节，要关心爸爸的身体健康，看看这个爸爸肚子大不大哦。不要忘了，除了陪爸爸吃一顿饭，也别忘了陪他量一次腰围，看看他的健检报告哦。温情一线牵，世界大不同。我们的节目在各地区放送的频道和时间是每个礼拜五上午9点到10点，透过嘉音电台 FM90.9 首播节目内容， 也会在礼拜二的晚上八点到九点再次透过嘉音电台重播，每个礼拜天中午的十二点到一点，在宜兰罗东广播电台 FM90.3 播出，每个礼拜天早上的七点到八点，在基隆意式广播电台 AM1404 千赫播出，每个礼拜天早上的十点到十一点，在山城广播电台 FM90.7 播出，服务中彰投地区的听众好朋友。每个礼拜天下午的三点到四点，以及每个礼拜五下午的五点到六点，我们会在南都广播电台 FM89.1 播出，服务大台南及高雄地区的朋友。还有每个礼拜五上午的九点到十点，我们也会在桃园 GoGo Radio FM104.3 服务大桃园地区的听众朋友。除了透过各个电台频道播出节目之外，听众朋友也可以借着嘉音电台的网站来线上及时收听哦。希望可以提供更多外县市的听众，甚至海外的听众朋友，透过网络或网络收音机及时收听。而且节目在播完以后，会将节目剪辑上传到网站，以提供听众朋友随点随听。还有听众朋友也可以使用嘉音电台的 Web APP， 借由智慧型手机或平板电脑点选收听节目，真的是很方便哦。好，介绍到这里，就让我们为您来分享一首好听的歌。在这首好听的歌曲之后，我们就来和您分享今天的温情一线牵，世界大不同哦。

0: 喂，
1: 小姐，有位先生拿你的双证件和委托书来开户，请问是你本人授权的吗？
0: 开户？
1: 对啊，这边资料显示是你没错，哎，看来是被盗用证件了，我赶快帮你报警。
2: 你的证件被冒用哦，恐涉及金融诈欺案件，必须将账户存款领出来交给地检署保管。
0: 啊，你代志都大条啊，无啦，你还相信我无咧甲人诈欺啦？
3: 请先加赖，由检察官说明细节。
2: 现在开始做线上视讯笔录，这是传票，侦查不公开，不能随便告诉别人。
4: 为了监管清查您的涉案账户，请将从。

0: 款领出，交给书记官存入安全账户保管。这是执行命令公文。
1: 安尼我紧来去吼，我头壳歹已经去领钱。各位朋友啊，哪有可能有人会用赖来传你的法院的公文？法院绝对袂通知你，讲要甲你监管财产。你若有收到监管财产移转账户，要用网络甲你做笔录，迄拢是骗你的哦。赶紧去你附近的派出所来去报案，让警察来保护咱的财产。
2: 又有人上当了，有钱要进来了。
3: 只要你敢领，警察一定抓到你。
2: 抓到也不会那么严重啊。
4: 打诈新司法上路，严惩诈欺犯，骗越多关越久，最多关12年，最重罚3亿元，提高假释门槛，犯3次不得假释。要让诈骗集团想骗的不敢骗，已经骗的会被抓，骗到的没得花。守护诈骗被害人，提供被害人多元协助，有疑虑就打165，让政府来帮你。打诈新司法，加重刑罚，共同打诈。
5: 马格西，马格西。你到底讲什么？听无伊讲讲什么对无？用图像记忆法斗阵用外语，首先要教的是多谢。印尼语的多谢是马卡西，读音甲台语马卡真细真共款。马卡西，越南语的多谢是读感恩，读起来甲国语的感恩真共款。感恩。说下来，英语的多谢是 Thank you， 你能够想做是三张 Q 的纸牌 Thank you。 泰语的多谢是 Tap 可困卡，你能够想说是钱在信用卡头顶困起的图。台语的钱叫做 call， 来困是困，这是查某的念法，查某爱念可困卡。最后要教大家讲的是辛苦啊，学会了后会当来鼓励义工的朋友。印尼语是 Gelija Glas 安达，会当想做是食咖喱加 UC 的 cheese， 豆关起拍出安达 Gelija Glas 安达。越南语是 Vu Va Gua， 计划就是从下头顶有一只落雷 Vu Va Gua。印尼的辛苦，咱会当讲 Good job， 读起来亲像骨架 Good job。泰语的辛苦啊，读作 yum， 读起来就那亲像燕子的燕 yum。 大家会记得多谢辛苦的功法了没？义工是咱重要的帮手，学习简单的话会当与我彼此的距离。更多的聘请义工相关的资讯，请上跨国劳动力宽裕维护资讯网站查询。
6: 与政府打交道，让你一头雾水吗？现在立刻为你服务，政策一点通。
7: 又来到政策一点通的单元，盼望我们透过嘉音剧场了解今天的主题内容喽。
8: 嘉音剧场。

0: 刘太太，哎，你家好干净哎。
1: 哪有啦，
0: 你看，哇，一尘不染哎。
1: 哎呦，王太太，哪有这么好哦，谢谢你的夸奖。不过啊，这可不是我自己一个人打扫的哦，还有我们家 Tini。
0: Tini？ 哦，我记得了，就是你们聘雇的那个义工，眼睛大大的那个。
1: 是啊，一转眼啊，他也来我们家六七年了。
0: 哇、哦，这么久了，哎，那他搞不好比你都还熟悉你住家附近的环境哎。
1: 是啊，他很聪明，也学得很快。他现在啊，去菜市场买菜还会跟人家讲价呢。哦、
0: 这么厉害哦？
1: 对啊。
0: 哎，那他人呢？他不在啊？
1: 哦，他骑车出去买东西了
0: 啊。骑车？哎，骑什么车啊？是脚踏车还是机车啊？
1: 不是啦，是那个微型电动二轮车。
0: 微型电动二轮车？他也有骑哦？
1: 是啊，哎，他骑得还不错哎。听你说啊，有了这个微型电动二轮车，出去的时候就更方便了。
0: 那倒是。哎，那听你骑得还好吧？他有挂牌吗？
1: 挂牌？哎，这个我倒不清楚哎。哎，是怎么了吗？微型电动二轮车也要挂牌啊？
0: 要啊，那个一般的自行车哦是不用挂牌啦，但是现在这个微型电动二轮车需要挂牌哦。
1: 哎，王太太，你快跟我说说这是怎么一回事啊？
0: 刘太太，是这样啦，政府哦公布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把微型电动二轮车纳管了。这个微型电动二轮车啊，是必须合格挂牌才能上路哦。如果你骑没有合格标章的微型电动二轮车，哎，会被没收哎。
1: 啊，那 Tini 还有其他的同乡都把他们买的微型电动二轮车改装了一下耶。
0: 啊，这可不行哦，这擅自改装合格的微型电动二轮车会被罚哎，最高可处新台币5400元哦。劳动部还特别提醒哦，移工哦应该购买红色闪电合格标章的微型电动二轮车，而且啊不可以擅自改装哦。这个部分劳动部也有请雇主还有中介公司来协助宣导，以免移工朋友不明白犯错了还要被罚。
1: 在台湾的移工听说啊，有很多都用微型电动二轮车代步呢。
0: 对呀、啊，微型电动二轮车的价格相对来讲是比较低啦，所以移工在台湾工作的重要代步工具就是这个微型电动二轮车。而且啊，就像你们听你一样，有部分的移工哦会透过改装来提升这个微型电动二轮车的性能。哎，来刘太太
1: 啊，
0: 我干脆哦再跟你解释清楚一点。这个依据修正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的规定哦，已经把微型电动二轮车纳管，需要合格挂牌的微型电动二轮车才可以骑乘上路，而没有依照规定领用牌照上路的，会被处1200元以上3600元以下的罚款，并且移交保管哦。还有哦，没有经过审验的不合格车辆，也就是说微型电动二轮车没有粘贴红色闪电标章的，也不能领取牌照。而如果你骑不合格的车辆上路，经查获就会被直接没收哦。还有审验合格的微型电动二轮车，如果你为了让车速更快，你就擅自改装变速的装置，还要被罚1800元到5400元哦。还有哦，那合格车改变一般装置，像改刹车啦，还有叮叮叮铃号啦，灯光啊，还有反光装置这些安全设备的话，也会被罚哦，最高是1200元。
1: 哈，我等等啊，一定要好好跟 Tini 说一下。哎，他们来台湾赚钱不容易耶，不要因为不了解法规而受罚呢。
0: 对啊。对了，刘太太，那听你骑这个微型电动二轮车上路以前， 他有没有保险呢？
1: 啊，还要保险呢？
0: 是啊，现在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修正微型电动二轮车被正式纳管以后，车主应该符合三大条件才能上路哦。第一个就是刚刚说的，要向监理单位登记、领用和挂牌。还有第二个就是要投保强制汽车责任险。而第三个条件就是驾驶年龄要满14岁哦。那我说这个投保就是微型电动二轮车挂牌要投保强制险。这个强制险的目的哦，就是为了让交通事故受害者可以迅速的得到基本的保障，因此它没有包含财损的补偿哦。还有当交通事故是单一交通事故，像是自己撞车啦、雨天路滑、自摔啦，这些就是不可以申请保险给付。那驾驶人是可以依照自己自身的需求，如果你要额外的

0: 加保其他任意险来加强自身的保障也是可以啦。
1: 哦，原来是这样啊。
0: 嗯，
1: 那还有吗？
0: 哦，有哦，为了避免移工朋友触法受罚，或者是车辆遭到直接没收，这雇主和中介公司啊，一定要帮帮忙协助向移工宣导。就像我说的，应该购买和骑乘审验合格的车辆，要检查一下是不是有红色闪电图示的合格标章，还有哦，他们一般的交通规则也一定要遵守。
1: 哦，像什么呢？
0: 就像骑乘微型电动轮车的时候要佩戴安全帽啊，还有现在礼让行人也是很重要的，还有不要贪快，不可以超速，也不可以载人哦，还更重要的是不能酒驾毒驾。而且劳动部已经把这修正的交通安全宣导事项纳入中介公司的评鉴项目，所以希望透过中介公司向移工还有雇主都可以来做宣导，来保障移工朋友的权益啦。
1: 对对对，确实啊，应该好好向移工来宣传。不过王太太，这是不是也有地方可以去查一下相关资料啊？
0: 哦，这个劳动部啊，除了请雇主和中介公司协助向移工来宣导正确的骑乘微型电动二轮车的相关规范啊，他们也会透过像是 LINE at 点通啊、移工 FB 的粉丝团，还有中外语的广播、多国语跨国劳动力权益维护资讯网站等多元的管道，就是希望能够提供微型电动二轮车安全骑乘的宣导资料。当然了，如果还有疑问，也可以打电话来洽询1955的专线。
1: 那就好，那就好。
0: 还有，对了，在 LINE@ 点通也有提到哦，这微型电动二轮车的用电安全。
1: 哦，那又是什么啊？
0: 就是微型电动二轮车不可以私接电源来充电哦。所以要提醒啊，就是防范火灾，雇主可以建议移工要购买延长线的时候，要买那种有超过用电的时候会自动断电的功能。还有哦，电线或延长线不可以捆绑，不可以放在炉火等这些高热的地方，还有插头不使用的话要随手拔掉，还有这个电线延长线插座老旧污损的话就要马上把它换掉。
1: 这样啊？
0: 嗯，
1: 好，我知道了，等 Tini 回来我再跟他说。
0: 哦，对了，刘太太，有些移工朋友可能因为不熟悉法律规定，在假日休息或下班的时候会小酌以后还骑微型电动二轮车出去访友，或者觉得去 7 买个东西，或者是回到宿舍，这路上被拦查，酒测超过法定标准值，那就是违法，而且还会被罚哦。
1: 哦，那会怎么样罚呀？
0: 以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酒测酒精浓度超过规定标准的，要处新台币600元到1200元的罚款；而依照刑法，会处2年以下的有期徒刑，罚金可到20万元哦。违法者也会被废除他的聘雇许可，而且限令要在台湾服刑，等服完刑就要命令他出境。哦，所以这刘太太啊，这罚的可不轻哎。所以啊，我们雇主一定要转知所聘雇的移工，千万千万要遵守交通法规，不要贪图一时的方便，酒后骑车，这样子才能够保障彼此的安全，以免影响工作，受了荷包又害人害己。
1: 嗯，就是啊。
0: 哎呦，刘太太。不知不觉大家聊了这么久，我要回去了啦。今天哦，我们老王晚上有朋友要来，我还要去菜市场多买点菜耶。
1: 买菜？那正好。王太太，我跟你一块儿去，我也想去菜市场逛逛，你等我一下哦，我去拿个钱包。
0: 好啊，一起去逛一逛。
1: OK, Let's go
0: 家人剧场，让我们一起来关心微型电动二轮车已经纳管了，违规将最重处，整辆车没入，呼吁移工朋友还是应该要骑乘合格的车辆哦。从111年开始就已经修正公布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将微型电动二轮车纳管。微型电动二轮车是必须要合格挂牌才能够上路哦。骑乘没有合格标章的微型电动二轮车将遭到没入，就是没收。另外，擅自改装合格的微型电动二轮车将最高处新台币5400元。劳动部特别提醒移工朋友，应该购买有红色闪电合格标章的微型电动二轮车，而且不得擅自改装，所以请雇主和仲介公司协助宣导，以免移工受罚哦。劳动部说，因为微型电动二轮车价格呢相对比较低廉，是移工在台工作期间重要的代步工具之一哦。还有部分的移工透过改装来提升微型电动二轮车的性能。不过，根据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的规定，已经把微型电动二轮车纳管了，是需要合格挂牌的微型电动二轮车才可以骑乘上路哦。没有依照规定领用牌照上路，将处以1200元以上3600元以下的罚锾，并移交保管。没有经过审验的不合格车辆，也就是微型电动二轮车，没有粘贴红色闪电标章，是不能领取牌照。骑乘不合格车辆上路，一经查获，将直接没收哦。此外，审验合格的微型电动二轮车想让车速更快而擅自改装变速装置，就会被处罚1800元到5400元哦。合格车改变一般的装置，像是改刹车、零号、灯光、反光装置等等，也会被处以最高1200元的罚锾哦。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修正以后，新增多项微型电动二轮车骑乘的规定，为了避免移工朋友触法受罚，或者是车辆直接被没收，所以请雇主和仲介公司一定要记得向移工宣导，要购买和骑乘审验合格车辆，检查是不是有红色闪电图示的合格标章。骑乘微型电动二轮车的时候呢，也应该佩戴安全帽和礼让行人，不可超速，不可载人，不可酒驾。劳动部也将这项交通安全宣导事项纳入仲介公司的评级项目，透过仲介公司向移工和雇主宣导，以保障移工的权益哦。劳动部除了请雇主及仲介公司协助向移工宣导正确骑乘微型电动二轮车的相关规范，也将透过 LINE at 一点通、移工 FB 粉丝团、中外语广播、多国语跨国劳动力权益维护资讯网站等多元管道，来提供微型电动二轮车安全骑乘的宣导资料。如果有相关的疑问，您也可以拨打电话1955的专线来做查询哦。所以有许多的移工朋友都有骑乘微型电动二轮车，我们应该更多的来做了解。好，在 LINE AD 点通里面其实也有一些相关的资料，雇主朋友可以请您所聘雇的移工来做查询哦，因为这里有多国语言的版本。好，比方呢，微型电动二轮车要全面挂牌才能够上路哦。好，这有多国语言的版本哦。好，移工朋友问说，哎，你的微型电动二轮车怎么还没挂牌呀？哎，又没差，没挂牌不是也能够骑吗？不行哦，现在如果没挂牌就上路，会直接开罚哦。真的吗？会罚多少呢？至少1200元，最多罚3600元，还会被当场拖车哦。哇，你的微型电动二轮车领牌了吗？ 微型电动二轮车正式纳管，车主应该符合三大条件才能够上路哦。第一个，向监理单位登记领用挂牌，再来投保强制汽车责任险，最后驾驶年龄要满14岁哦。另外呢，微型电动二轮车挂牌要投保强制险哦。好，这也有多国语言的版本，在 LINE 1.com也有提供。一旦发生车祸，强制险它是理赔对方的伤亡损失，如果对方有财务损失，那是不是就没有保障呢？强制险的目的是为了使交通事故受害者迅速得到基本的保障，因此并不包含财损的补偿哦。还有，当交通事故是单一交通事故，像自撞、雨天路滑、自摔等等，也不可以申请保险给付哦。而驾驶人呢，你也可以依照自身的需求额外加保其他任意险来加强自身的保障啊。比方我们来看一下，强制责任险就是驾驶伤亡没有理赔，他人伤亡有理赔，他人财务损失没有理赔。而强制险附加驾驶人伤害险呢，驾驶伤亡有理赔，他人伤亡没有理赔，他人财损没有理赔。如果有第三责任险呢，驾驶伤亡没有理赔，他人伤亡有理赔，他人财务损失有理赔。好，这提供给各位参考一下。还有 LINE 1.com 也要提醒大家，微型电动二轮车也是必须要礼让救护车和消防车哦，这也要提供给您所评估的义工来做了解。在道路行驶的时候，如果听闻紧急任务车辆鸣笛，驾驶人就应该紧急避让，让他优先通过。单行道的话，我们就向两侧避让，而一般道路呢，就是靠向右侧道路避让。好，这是要提醒我们的义工朋友。 LINE 1.com 有提到，微型电动二轮车是不可以双载的哦，限定只有一位，不可以双载哦。为了维护骑乘者的安全，骑乘微型电动二轮车请不要双载，也不要忘记要戴好安全帽哦。违反这些规定，警察将可针对驾驶处以罚锾，新台币300到600元的罚锾哦。还有 LINE 1.com 有提到微型电动二轮车，哎，就是刚刚提到有一些驾驶有不良的驾驶习惯，包括没戴安全帽啦，没有依照规定停车，还有双载啦，骑在人行道啦，还有不遵守号志、标志或标线，这些都不可以哦，请遵守交通规则，让意外不再发生哦。还有 LINE 1.com 有提到，为什么微型电动二轮车要保养电池呢？好，微型电动二轮车的动力是来自锂电池的动力，保养电池对于骑乘安全和电池本身的使用寿命都很重要，所以上路前要经常检查电池的状态，如果有膨胀、损毁或者渗漏的状况，那就不要再继续骑乘咯，以免电池发生了自燃或爆炸的意外哦。那保养电池怎么保养呢？有四大原则。第一个，不要过充或过放，避免高温直晒，避免水汽潮湿，避免外力冲击。好，这是保养微型电动二轮车的电池要注意到的地方哦。还有，微型电动二轮车也必须遵守用电安全哦，就是不可私接电源充电哦。防范火灾，建议购买延长线有超过用电时就自动断电的功能。还有，电线延长线不可以捆绑，不可以放置在炉火等高热器具上方或周遭哦。还有，插头不使用就要随手拔掉。还有，像电线、延长线、插座老旧污损， 那就应该立刻换掉哦。好，这是微型电动二轮车的用电安全，也希望大家

能够多多了解一下哦。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哦，这是社会的共识，所以不分本国人或外国人，也不分有没有肇事，只要酒后驾车就是违法的行为哦。酒后骑车除了罚款或罚金打伤荷包之外，如果涉及刑责，那必须入监服刑，也会影响现有的工作。所以劳动部也呼吁雇主、移工都应该共同的正视酒后骑车的后果，千万不可误触规定哦。移工酒后驾动力交通工具，除了违反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将处以罚款之外，如果是酒测值超过每公升 0.25 毫克，那更将涉及刑法公共危险罪，将会被处以罚金或有期徒刑之外呢，也不管有没有肇事或有没有发生事故，一样都是违法，所以一定要小心哦。劳动部也说，现在微型电动二轮车也是警方酒后驾车查缉取缔的重点哦。因为微型电动二轮车不需要取得我国驾驶执照，价格也相对低廉，已经是移工朋友在台湾期间最佳的代步工具之一。不过移工朋友可能因为不熟悉法律规定，在假日休息啦或下班小酌啦，不管你酒后是外出访友、购物或者返回宿舍，一旦呢喝了酒再驾车，如果被拦查以后酒测值超过法定标准值，那就是违法。所以劳动部呼吁移工朋友千万不要贪图一时的方便酒后骑车，以免影响你的工作又受了荷包哦。另外劳动部也将视个案情形，针对酒驾违反情节重大的，依就业服务法规定废止移工聘雇许可并限令出境，移工也将不能够再来台湾工作哦。雇主可能因原本训练有素的移工出境，而对现有的生产运作也会产生一些相关的影响哦。所以劳动部呼吁雇主应该多多的关心移工在台的生活情形，对于移工下班后喝酒的行为，一定要提醒他饮酒适度，并且一定要重点宣导我国的交通规则，也要提醒移工应该避免酒后骑乘微型电动二轮车等动力交通工具的行为哦。为了让雇主所聘雇的移工可以安心的在台工作，也方便雇主加强对移工法令宣导，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在跨国劳动力权益维护资讯网站上面也有放置国语及移工母国语言的移工职前讲习影片，所以雇主呢您可以多加运用哦。好，刚刚我们特别有提到酒后开车不止罚钱，还可能被遣返回国。好，我们来举个例子说明一下哦。像 Peter 他是在台工作的移工，有一天呢他在喝了几罐啤酒以后，他就骑车载朋友外出，途中呢不小心他擦撞了小客车，那警方到场以后当然就要测试了，发现 Peter 他的呼气酒精浓度每公升竟然有 0.53 毫克。根据法律，如果酒测值超过每公升 0.25 毫克，那就属于违法哦，最重可处3年以下徒刑和新台币30万元的罚金。如果经过法院判决有罪，而且情节重大，将会废止聘雇许可，强制遣返回国，并且失去在台工作的资格哦。所以特别特别邀请移工朋友注意哦，无论你是回宿舍送朋友，或者是短短的路程，只要你是酒驾上路，后果都是你无法承担的。好，这是要提醒您哦。既然我们提到了交通，那我们就要特别再来请移工朋友也来了解一下，有时候你会化身为是行人呢？
行人也是要依照号志指示通行哦，行人闯红灯也会被罚，安全不是侥幸哦。行人没有依照号志指示通行，红灯的时候任意从车流里或路中央任意穿越，依照道路交通管理相关法律规定，将可处新台币500元，虽然金额不算高，但如果发生了意外，那你可是要负担民事或刑事责任哦。驾驶急刹，这容易引发追撞哦。视线不佳的时候，也容易误判。而突发穿越，这是最容易造成重大事故的。所以，请行人一定要注意哦。像左右没车，也不可以任意穿过，没有行人灯也是要看红绿灯，而行人违规不能由民众检举，而是需要警方当场取缔的。遵守号志保护自己，也可以保护每一位用路人哦。好，你是行人也要特别注意哦。那如果你又骑车，虽然骑的不是微型电动二轮车，也要特别了解停车、临停、红黄线，这些都要了解的。好，如果你刚刚在骑车的时候，在红线上临停一下，你在车上啊，没有熄火，可是你还是会被开罚单哦。好，只要是停在红线路段，不管怎么样都算是违规哦。那黄线总可以停一下吧？黄线一般来说呢，是早上7点到晚上8点禁止停车，但可以临时停车，比方上下客人或搬货，如果超过一定时间或离开车辆，一样会被开单哦。红线是完全不能停，黄线只能够短暂停一下。那请大家遵守交通安全，维护大家用路的权益哦。哇，谈了这么多有关微型电动二轮车，还有我们用路安全，都要请大家多加留意哦。好，继续我们来关心了解跨国劳动力精进方案宣导说明会，这是制造业8月19在新北的场次哦。面对少子化和高龄化带来的人力短缺的危机，以及国际供应链越来越严格的 ESG 和人权稽核规范，您的企业是不是正面临抢人难、留人难、法尊风险高三重挑战呢？为了协助制造业厂商有效地解决缺工的难题，稳定生产量能，并顺利对接国际买家的标准，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特别推动最新政策和招募指引，办理实体宣导说明会哦。这次8月19号是新北场哦。说明会呢，聚焦在制造业最具效益的两大核心重点。重点一是跨国劳动力精进方案，破解缺工僵局，扩大留才量能，加薪本劳换增额创新机制，也就是精准掌握最新政策诱因和名额合配的规范，让调薪效益最大化，补足产线的缺口哦。还有留用外国技术人力，了解资深移工如何转任外国技术人力，留住熟练技术人才，打造长期稳定的核心制造团队。还有直聘与多元服务资源，降低招募跟管理成本，由直接联合聘雇服务中心提供配套支援跟咨询服务。另外一个重点就是公平招募指引，避开 ESG 踩雷风险，防范供应链查核的危机哦。也就是要去深入解析制造业常见的违规案例跟盲点，协助企业及早自我排查，还有落实零费用跟公平招募，剖析国际供应链查核的趋势，维护企业品牌声誉和国际接单的竞争力，
另外也有标杆案例分享，还有现场 Q&A， 邀请制造业成功厂商现身说法，并由发展署的代表现场提供一对一的交流解答。活动的对象是具跨国劳动力需求的制造业雇主、相关的企业和工商团体。这是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是主办单位，执行单位是中华民国全国中小企业总会，全年总共有八场次制造业的说明会，欢迎持续的关注后续场次的资讯。刚刚我们提到的是八月十九号的新北场次，接下来还有哦，跨国劳动力精进方案宣导说明会，也是制造业，是八月二十六号台北的场次，也希望我们台北的朋友踊跃报名参加。一样，我们也是邀请具跨国劳动力需求的制造业的雇主、相关企业和工商团体。好，我们希望大家如果有需要一定要踊跃的报名参加哦。还有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请雇主尽量在移工期满离境前结算给付应付薪资，或改采以支票或现金或其他无需使用原账户的方式发放，以兼顾防诈目的跟保障移工领取剩余薪资的权益哦。这是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在去年12月11号召开研商对聘雇许可期限届满或终止雇佣契约离境、行方不明或查处收容外籍移工金融账户的强化控管措施会议决议哦，是希望从今年的115年1月1号开始，金融机构如果知道了移工有期满离境、行方不明或查处收容等情况，原则上将冻结他的存款账户。有近期金融机构反映，在执行刚刚提到账户冻结之后呢，又常常有雇主还是依照原来透过金融机构薪资转账的作业发放剩余的薪资，结果导致这个因为账户遭到冻结而发生退汇或无法入账的事情发生，也衍生出后续薪资给付的争议哦。所以为了配合金管会相关打诈措施，保障移工领取薪资的权益，请协助向所辖雇主宣导，尽量的在移工期满离境前结算给付应付薪资，或改采以支票或现金或其他无需使用原账户的方式来发放哦，希望能够兼顾防诈目的以及保障移工领取剩余薪资的权益哦。好，稍微休息一下，我们待会儿再回到我们的节目里哦。

0: Selamat datang.
1: Sawadika.
0: Apa kabar?
2: Kumusta?
3: Semua orang tahu, kendaraan listrik harus membayar pengurusan. Tapi, anda tahu, kendaraan listrik dua roda juga harus membayar? Wayxing 电动二轮车要领有牌照并投保强制险才能上路哦。如未投保将被逐一罚款。请投保强制险，若保险期间届满于六个月仍未投保，可能被注销牌照哦。
4: 欢迎再度的回到温情一线牵，世界大不同。接着让我们一起来关心115年纯正韧性防空演习，时间在8月7号还有8月10号到13号，城镇韧性防空演习，车辆、行人、灯火、门窗管制、行动网络降速，这些都要提供给您参考哦。听闻防空警报的声音的时候，或者是您接获手机告警讯息的时候，车辆驾驶、乘客和行人请配合警察以及民防执勤人员引导，就近实施疏散避难。紧急警报音符也要请您特别聆听，没有配合演习管制跟演练，会依民防法处新台币30,000元以上150,000元以下的罚款。这次演习新增加了行动网络降速情境模拟测试哦，行动通讯断网是局部短暂时段的情境测试，不是全台湾或数小时的大停网哦。好，这是115年城镇韧性防空演习，还有 LINE AD 点通重要资讯不漏接哦，快快绑定以点通个人化的通知，这有多国语言的版本。哇，这个可能你忘记居留证什么时候到期哦，没关系，可以用以点通个人化推播服务，重要资讯会主动的来通知你哦。那会通知什么呢？包括聘雇期限到期提醒、居留证到

到期提醒、聘雇许可异动通知，还有雇主通报行踪不明通知等等，这样子您就比较不会忘记重要的日期了。只要完成绑定，就能够及时收到提醒，避免错过重要的期限哦。还有 LINE AT 联通有提到，信卡跟账户不要借给别人哦。手机门号、银行账户、提款卡都是属于个人重要的资料，如果借给他人使用，可能会被拿去从事诈骗、洗钱等非法行为，自己也可能需要负法律责任并赔偿诈骗被害者哦。所以门号不外借，不转卖，账户不提供他人使用，还有不随意交出提款卡跟密码，还要小心高薪代办租借门号的广告，保护个人资料，避免成为诈骗的帮凶。如果有疑问，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如果需要通译服务，您可以拨打1955哦。还有 LINE AT 联通有提醒您，购买虚拟货币之前，先确认平台是不是合法哦。近年虚拟货币诈骗案件有增加，不少人因为私下交易高获利话术被骗了。购买虚拟货币的时候，记得要先确认交易平台是不是合法，是不是受监管的平台，避免您的资金遭到盗用或落入诈骗的陷阱。所以防诈重点请记得，不进行私下交易，拒绝保证获利话术，不提供个人钱包资讯，使用合法交易平台，善用官方资源，一键查证。如果对方要求面交、转账到私人账户，或一直强调稳赚不赔啦，那你就一定要提高警觉。遇到疑似诈骗，可以立刻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如果需要通译服务，也请您拨打1955哦。节目进行到这里，我们要跟您说声再会了，祝福听众朋友平安喜乐，温情一线牵，世界大不同。我们下礼拜同时间空中再会喽，拜拜。

0: 以上节目及广告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所委托直播，谢谢您的收听。
1: 现在时刻上午十点整，勇往直前，梦想不远，让爱动起来。FM 104.3 Go Go Radio。
2: 嘉音电影院，刘英台主持。一部好电影是综合艺术的精彩呈现，悲欢离合的生命故事，喜怒哀乐的戏剧情节，环环相扣的影音画面，丝丝入扣的音乐搭配，透过专家对电影的赏析，让我们与自己的心灵对话。看电影，谈人生，欢迎您收听由资深电影导读老师刘英台主持的嘉音电影院。

0: 各位亲爱的听友您好，今天嘉音电影院我们在一系列当中要为大家介绍2026年进入人生影展在中正纪念堂演艺厅的所有的电影的内容。我们非常荣幸今天我们邀请到于星驰老师到我们的当中，他要放映的时间是8月9号下午2点钟。他眼中的世界哈，那2点钟呢是开始导读，还是事实上在1点钟我们可以来领取票，那1点半进场，1点40就是大家入座之后，我们就陆陆续续到2点钟正式做导读他眼中的世界。那于星驰老师事实上也是我们的进入人生影展里面，他是一个老将了，而且每次大家也他的那种娓娓道来的这样子一个映后座谈，给我们听观众都有很深刻的印象。那在这里特别邀请他今天来给我们介绍这部《他眼中的世界》这个电影有什么样可看之处，让我们有先做一个暖身，那再来看这个电影的话，大家一定更有收获啊！说实在，我们就是在进入人生影展，在这样子一个12届以来，他最大的特色是不是免费看电影啊，大家欢喜一场而已。重要的是他在之后有映后座谈。而映后座谈是什么呢？事实上让电影呢成为生命的对话。好，也期待观众呢在观影中遇见了世界，也遇见了自己，增加你生命的广度与温度。所以这次总共有11个国家的电影，有11部剧情片跟3部我们台湾的纪录片，非常的难得。那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就是星驰老师来给我们介绍他眼中的世界。好，星驰
1: 英台老
0: 师你好，非常高兴又再次到我们的当中。
1: 对，非常的荣幸，然后可以跟着老师一起学习到现在。
0: 好，那我想进入人生影展，在我们12届以来，我和你几乎每一年的影展当中几乎都很少有缺席啊。谢谢大家，也都对你印象深刻啊。目前还在哪个学校教书
1: 啊？我后来请教到龙潭高中，对，我现在目前在这边服务，对，
0: 担任辅导老师。
1: 是，那我的对象比较多是特教学生跟进修部的学生。
0: 那特教是哪一方面的特教？
1: 我们的孩子大部分都是轻度智能障碍的孩子，或是自闭症，那他们就是属于特殊的一个班这样子。对。
0: 他们是高中生还是完全中学有过高中生
1: 啊？没有，我们是高中
0: 高中生。
1: 对对对。
0: 那还有那个进修部的学生的话，
1: 对，
0: 那都是男男女女咯。
1: 对，老老少少，60到16岁都有，
0: 60到16岁
1: 都有，
0: 60岁啊，
1: 60几岁的也有10几岁的。
0: 哇，
1: 对对对，
0: 那这个结合，可是好像男生多会女生多啊？
1: 都有
0: 真的差不多平均哦。
1: 对，其实还蛮平均的，我觉得对。
0: 那这样很棒这样对于有些人他在失学的时候，还是可以有一个补救的机会。那当然这个班跟那个特教班是应该
1: 是
0: 不一样的，
1: 一个是日间部，一个是进修部，对。对。
0: 那你白天有上班，有晚上也要上班的。
1: 对对对。
0: 辛苦了。星驰老师啊，我觉得你说你觉得你是因为在学校，不管是多特教学生的老师，或是进修部的老师，都好像是偏于辅导方面居多。
1: 对，我本身就是辅导老师啦，对，就是专任辅导老师，所以其实我觉得同样在面对人的部分都是一样的，但是我觉得很庆幸自己的职涯上面有一些的转变，让我也更扩大我自己对于很多对于人的了解跟开展这样子，更深刻的接触。对，
0: 那这样子说，从心理辅导的角度来看那个电影的话，有些人会有什么不同呢？
1: 就是我自己觉得我的偏好是比较喜欢找真实的故事改编，因为我会觉得真实的 故事会更有生命力。那通常也有很多我们可能在镜头以下以外的故事是我们不知道的，但是却是蕴含了这部电影的催生，所以我通常会比较喜欢找真人真实的故事。
0: 对真人真实，那但是呢因为电影嘛，所以还是不失为有些它的那个
1: 对要剧情张力、对对对，
0: 还有它的一个那个感动力啊，还有我觉得都让这个艺术感在电影中，可是从心理辅导更贴近人性去了解了解一些对生命的一个凝视还有对存在的那种价值啊，甚至包括了情感的流动这是我们电影的这次的主轴哦那我觉得事实上都跟我们心理辅导还有这个艺术电影就是怎么样去又有就是
1: 可看性，
0: 又有跟贴切人性那我觉得这是非常棒。所以我想在这里，我们陆陆续续在我们的嘉音电台、嘉音电影院为大家来介绍这一次影展的电影。那你要介绍的电影是《他眼中的世界》
1: 是是是。
0: 那你能不能跟我们讲一下，他眼中的世界大概是怎么样的来由，又怎么样的真人真事呢？
1: 好，那今天很荣幸可以借由这个机会来介绍，我觉得我非常尊敬的这位凯乐女士那她叫全名叫做李米勒对不起，我刚才讲错，是李米勒女士。那她呢，她从小其实是一个美国人，然后她也曾经是顶尖杂志 Vogue 的最顶尖的名模，然后呢让数以的还有很多的毕卡索啊、达利这些艺术家眼中的女神缪斯但是呢但是她却可以不在这些光环跟这些美貌之下就满足，然后他继续呢去追寻他的人生。那这部电影就是拍说他如何从前面这边都没有拍了，那我这边为大家补充一下，他本来是一个名模，但他后来不甘于做这个角色，他慢慢成为一个摄影家。那在摄影家的过程中，他其实拍摄了帮 Vogue 拍摄了很多的专题，就大部分都是时尚的状况，但因为刚好他的时代是二次世界大战的背景，所以他就成为了要走进战地的一位，他自己自愿，然后也是透过很多的方法，他是美国的第一位二次世界大战的女性记者，那他也确实在战地为我们记录了非常多非常多那个大事迹的电影那个照片，然后成为历史非常重要的史料。但这一切呢，其实都不是在他有生的时候被发掘的，所以这才是这个故事最特别的地方。对
0: 当然我觉得在这里面由那个欣慈老师在介绍的过程中，我可以想到说好像在一部电影没有办法把这些都讲出来，所以他事实上原来是从一本书改编出来的。
1: 对
0: 因为那书才能够很详细的来介绍这个电影的来由那他的书是怎么来的呢？
1: 对，其实这本书也不是在他生前或是他自己授予的一个状况，也是在他的儿子那他是40岁的高龄从战地之后回来的时候，他的其实有很多的照片在那个当下是没有办法刊登出来的所以其实他除了在于战地的那个创伤症候群之外，他心中还有一个很大的呐喊，是他好希望他觉得这些真实的现象应该要让世界被看到，不是只有看到胜利，而是永远不要再发生这么可怕的事件。所以他其实在有这样的使命，但是却在那个当下其实有很多因为那个时代他们觉得我们要往前，不要再去看这些悲情或是哀伤的事情，所以就是被封存起来。但我觉得那个身为他当初成为一个战地记者的那个使命，他一直有一种郁郁的寡欢的状况，所以可能在他儿子一生都一直觉得是一个遗憾，好像是他毁了他妈妈的一生，因为他觉得好像自己的出生并不是被期待，然后他眼中的李米勒女士就是一个酗酒，然后永远嘴叼着烟，然后呢性情古怪，然后没有办法靠近的母亲，
0: 是一个不被人家了解，而且甚至觉得这个人好像很颓废的感觉。
1: 对，
0: 原来是战争创伤症候群所造成的影响。
1: 对，
0: 那我们先听段音乐之后我们再来谈谈哇 好，真的谢谢欣慈老师，因为透过你这样子的讲解哈，让我们好像知道了电影里面不知道的事情。好，那谢谢的，我们先收听音乐喽。

0: 各位亲爱的听友您好，今天嘉音电影院特别介绍2026年进入人生影展，在中正纪念堂演艺厅8月9号下午1点钟锁票，还有1点半入场，那2点钟正式演出的在光影中看见万众人生，让我们走入欧洲的英国啊。可是事实上今天的主角应该是美国人，但是哎，他在美国发展的这个模特真的是光鲜亮丽啊，居然呢当战争发生的时候，他就立刻放下这个美貌哦，就开始穿上军服。但是说实在也不容易啊，因为好像一个美国人要到那个欧洲战地去做战地摄影师，拿着厚重的那个方形的照相机啊，很专业啊。
1: 对，老师你讲到重点了，其实那个相机呢是一个很特别的相机。那这次为什么它特别呢？因为它的视角是摄影师要从上面看，而且它里面是左右相反的
0: 啊。对
1: 对, 所以其实很难去抓到位置，因为你向右动，你向右动的时候，你的图，你的影像是往左边的，所以其实当初凯特温斯雷在拍，她是这位制片，她除了是女主角以外，她也是制片，她就很特别的找到那个已经为数不多的工匠，打造出一模一样的这个相机，那他就是想要抓住那个感觉，然后他也很熟练的去学习怎么样去拍摄。那因为这个相机很特别，是他只能拍出6×6公分的正方形的影片，而且他的底片一卷只有12张，所以其实非常的在战地里面，你要一直的更换，或是其实都是很需要很大的困难度。所以他随身呢，其实李米勒他随身是背2台相机的，而且因为这个照片，这样的相机的形式，其实如果你今天是固定的 model， 你是很好去控制它。可是，在战乱当中，其实一切都是不可控跟非常危险的。所以，他能够在这个过程当中留下6万多张照片，真的是非常的惊人。对，
0: 哇，真的
1: 是。
0: 我以前陪一个团体到越南去旅游。那我想说我就尽一点我的参加的这个责任，就帮他们拍团体啊还有个人照了，我就用了照了21卷啊，那而且一卷里面36张已经把我累到不行了。哇，这个只有12张就一卷啊。
1: 对，
0: 哦，那真是不容易。
1: 所以他就说他后来因为有时候是2个相机要替换，然后他必须后面要命名，要整理的过程是非常的繁复的。
0: 对，整理最困难。
1: 对对，而且他们在战地的时候也不是那么方便的冲洗，所以其实这一切过程非常的不容易。然后他也除了战地的拍摄摄影以外，他后来也开始写很多的文章，就是除了报道之外，所以我们就看到这个不可思议的女人，她从一个可以只要在纽约时尚过着光鲜亮丽生活的，她甚至后来有嫁给一个埃及的富商，然后开始过了一段就是很自由的时光，经济无余，但是她却愿意放下这一切，对，走入战地这样子。那也确实她因为我们很幸运，就是有透过这样一个女性的视角，她留下来了很多的无名故事。那当然老师您刚才提到说那本书是怎么来的，对，因为其实她的儿子在跟她妈妈相处的这30年当中，李米勒女士大概是在她的儿子大概30岁的时候离开的，她儿子说这30年间她根本都不知道她的母亲是一个曾经做过这样的角色，都没有再提起过。对，然后她是在整理他母亲的遗物的时候，在阁楼的纸箱里面意外的发现，怎么有这么重要的人类历史被放在这里，
0: 是很珍贵的，
1: 是
0: 冒着生命的危险拍出来的照片呢。
1: 对，那为什么这些照片没有被刊登呢？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有很多的状况，在那个时代下，他虽然忠于一个历史把它呈现下来，但是很多很多的因素他没有办法被呈现出，没有办法被世人看到，所以其实战地记者他背负的那个使命，他有一个很大的创伤在。对
0: 对， 好像那个照片后来有到美国也有保留下
1: 展览
0: 过，
1: 对对、啊、对，
0: 是因为他的朋友后来就觉得说、啊、这个杂志不能出，但是事实上他是冒着生命危险应该把他留下做一个那个，
1: 对，在英国的 Vogue 杂志不准刊登，但是他的那个在影片中你们也会看得到，就是他的好朋友也是当时的主编就把这些东西寄到了美国。
0: 嗯，
1: 那寄到了美国，李弥勒也发了一个电报说，请你们一定要相信这些都是真实的，请把它刊登出来。所以呢，这个标题就叫做 Believe It， 相信它。虽然身在美国的你们也要知道，其实在欧洲曾经因为这个战争付出这么惨绝人寰的代价。对，所以这些一照片出来确实震撼了世界。对、
0: 嗯、对，有的时候我们都喜欢把这些东西就算是不要看出来，或者我们眯着眼睛把眼睛蒙起来不要看到这些事，可这些事就是发生，而且说实在还有这只是一个刹那中的瞬间，还有很多很多更可怕的，好像他有在战地那个炮火中他有在拍摄，后来那边的指挥官好像认为他太辛苦了，就他叫到救护站去拍很多人受伤之后的那种血肉模糊、嗯、或是包纱丑的那个纱布的那个整个景象，我要让我的家人看到、嗯、我要让我的女朋友看到、嗯、我要让人知道我们在这里受苦。
1: 对，所以其实非常感谢就是李弥勒女士留下这么多战地很多无名的角落，因为我们其实可能我们从历史上我们只会看到那种大场面，或是一些将领，或是一些大审判的一些场面、
0: 嗯、
1: 但是其实这里面很多很多的人民跟百姓还有无名的士兵是被牺牲的，但也刚好就是透过这个女性很细腻的角度拍下了这些东西，才让我们看得到原来真实的另一面。对，那就像刚才老师讲到的、嗯、就是他在那个兵的那个战伤的兵医中医院当中，其实他拍摄了很多已经根本应该已经奄奄一息的士兵，但这些士兵都恳求他帮他拍摄，而且要刊登，因为他们都很希望可以让他的远在美国的家人啊，或在哪里家人可以知道他这么的英勇。那也有在那个他算是深入那个集中营拍摄下非常多惨绝人寰的画面，那但是他也大部分的都只有拍这样，但他也拍摄到了就是看到那些小女孩那些很惊恐的画面，
0: 嗯，
1: 当他要靠近那里面集中营的小女孩的时候，看到那个惊恐的画面，他也很轻声的告诉她，就是你不要，我不会伤害你，因为他这跟他童年的一个很痛苦的经验其实是很相关，所以他可以感受到那个女孩在那个时候生命中的害怕跟战斗，那个投射的经验是在他小时候，他七岁的时候其实也被在亲戚家被强暴的经验、
0: 嗯、
1: 那这个强暴经验后来还因此染上了淋病，那在那个医药还没有那么发达的年代，他要治疗这个淋病其实都是用侵入性的方式，他必须去医院诊所，对一个七岁的小女孩来讲其实那是一个非常凌迟的过程，对、
0: 嗯、
1: 所以他这些过程其实也在他心中埋下了很多很多的创伤，但是他的母亲在那个年代也告诉他说不要说、
0: 嗯、
1: 因为这很非常的
0: 丢
1: 脸或非常的不堪、嗯、
0: 对，也怕影响他的未来，
1: 对、
0: 嗯、
1: 所以也让我们看到就是有很多想要被掩盖的事情在其实是应该要让世人知道，所以我想这也是李弥勒女士她想要让这么多的暴行被大家看到的一个反噬吧，对、
0: 嗯、
1: 对对对，
0: 哦、嗯、这真的是很符合我们的生命的灵视，
1: 嗯
0: 啊，还有那个啊，存在的
1: 对焦，
0: 对焦情感的流动啊，在那刹那之中，一个照片就代表了一个事件，代表一个真的整个一个历史的痕迹啊。
1: 对，
0: 这真的是
1: 就是也像他有一句话，他说我宁愿成为拍摄的人，我也不要成为一张照片。那我觉得在他后来的作品，他之所以可以拍出像刚才那个小女孩，还有呢在法国巴黎广场欢庆 就是胜利的盟军的时候，他拍下的这个照片是那个被剃光头的女孩，因为他们被德国军利用去担任情假爱情但是骗情报的一个角色。但这些女孩到后来在抗战胜利被欢庆的典礼上是被抓出来变成一个
0: 为国家牺牲，还要被反而还在变成他们认为间谍了。
1: 对，他们变成是一个间谍的角色，所以就把很多人的怒气就是转嫁到他们身上。所以其实他拍出来的这个照片是，所以他刚刚他所以想要成为摄影师，是他可以从这样的角度去看出更真实的事项。
0: 他找出
1: 别人，对别人只有主流只有在骂谩骂这个女孩，但是他告诉他说这不是你的错。他拍出了那个女孩惊恐又渴望被同理的样貌。嗯
0: 嗯，
1: 对
0: 啊，听了好沉重啊。我们听到音乐之后
1: 好
0: 再来谈他眼中的世界。

0: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各位亲爱的听友您好，今天佳音电影院我们就是为大家系列的报道在2026年进入人生影展里面的电影，那当然每部电影都很精彩哦，我们会陆陆续续跟大家来分享这个电影里面很多的 people 哦，让大家知道怎么样去更加的把握机会，虽然是免费看电影，但是更重要的是在映后座谈，透过我们的导读老师，让大家能够更知道一部电影，让我们能看到人生不同的风景，而这些风景也滋养了我们的人生，增加了我们生命的广度跟温度。我觉得在这里，刚才我们听到星驰老师在给我们讲他眼中的世界的时候，我都不禁非常的感慨，这世界为什么要有战争啊？尤其在二次世界大战当中，哇，知道吗？有600万的犹太人啊，他们被残杀，200万的儿童被无辜的在床上。所以我到耶路撒冷那边有一个纪念馆里面，就一直听到那个某一直叫名字，一直小孩子的名字，200万人陆陆续续放上。他们为什么这样？他们在生命中还没有被人家看见，他们就消失了。让我们在不断的诉说他们的名字的时候，让我们觉得他有一刹那的被人家纪念到。哦，原来如此啊！那当然呢，他眼中的世界，我觉得当我一个这么光鲜亮丽的模特，那突然就看到战争的时候，他就觉得我不能视而不见，我怎么样把它拍下来让世人看见战争是这么的可怕。所以在这里他就毅然决然的投入去做战地摄影师。哇，想到还要背那么重的东西，12张底片就一卷了
2: 胶卷
1: 了，就一直在换，那身上就要背2个那么重的照相机，真的不容易，而且记下了很多的事情。后来你发觉他在战争中记下了战火的一个疯狂，那也在护理站的那种在人生最后的一种挣扎。还有到什么战争胜利了以后，他又发觉那些无辜为了战争而牺牲的那个女性还要被他们凌辱。那在这里他都很有同情心，同理心，其实为那些受苦受难的人留下一些痕迹。
2: 对，其实就是黎明的本人，他非常的算是一个非常特别，他自己对他自己的描述就是说，他其实是一个安全感与自由的完美结合。他说呢，他人生中他一直觉得他很需要挣扎，他喜欢那种挣扎的感觉，他说他才能够保持清醒真实的活着。所以我们可以从他自己这样的自述里面是比较能够理解，是本来一个在那个年代是被毕卡索画了6次画像模特儿的，甚至是被毕卡索推荐要去拍片的女神级的人物，就像我们现在的林志玲好了，大家这样想，这样子的一个角色，
1: 林青霞
2: 啊，林青霞啊，是，对，就是这样的角色，等女神等级般的，她却是不安于这样的情况，她觉得要去接触更真实的人生，所以她先从模特儿变成一个摄影师，再从摄影师后来变成了记者，那记者就是除了拍摄之外，还要写稿。对，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也因为他的个性上面有很多的冲动跟不太在乎别人怎么想的这样的一个很矛盾的结合，对，所以他有拍了一张很经典的照片，到目前为止还是二战世界，大家可以上网去查二战世界的经典照片，就一定有这一张这样子。
1: 哎，那不是什么
2: 啊？这个照片就是他在希特勒的私人浴缸里面躺在那边沐浴的一个照片，非常非常的经典。
1: 那别人帮他拍咯？
2: 对，就是他的好朋友，他在战地的过程当中一直有一个 Life 杂志的美国的 记者，他们两个人是战地的好伙伴，一起进出非常多的场面。那他就是，而且他的非常有意义是，他当天是希特勒自杀的当天，就是投降完希特勒就跟他的太太自杀了，然后他们美军就占领了这个在慕尼黑的私人寓所，然后照理说其实记者是不可能进去的，但是他用了一些关系跟贿赂他得以进去这个里面。但是我想这一切都是非常的偶然的机会，因为记者会拍到什么画面其实是没有办法预测的，但是没想到因为米勒毕竟自己做过模特儿，所以呢这个一般的记者可能很难自己入境，但是他很知道，所以他就请他的伙伴帮他拍了一张。他而且这个部分在那么短暂的时间内，因为他们是偷偷做这件事情的，所以这个部片我就在停在我就讲到这里。我希望大家各位听众你们一定要进去中正纪念堂8月9号下午，因为呢在那地方有一个比一般的电影院还大的荧幕，大家可以去感受一下那个战地跟这一个非常经典的画面是怎么生出来的。
1: 这绝不是家里的70、80的那个什么村的电视可以完全 领悟的，而且音响还有座位还有整个的宽萤幕，所以我们现在也因为配合我们的宽萤幕，我们的电影都要在2023年以后的那种品质非常棒的那个画质才能够在这样的一个大荧幕里面播出。那所以呢各位他眼中的世界成为我必选的电影虽然我是因为担任理事长所以当然全部都看过，可是我觉得这部电影让我的那种看完之后一直在回旋荡漾，这个他眼中的世界，这种截然不同的一个模特到一个战地记者的那样的一个身份，但是到后来居然当那个他要去就是希望能够杂志啊报章啊可以登出来的时候，就被人家拒绝的时候哇他就把撕掉了照片，哎哇好担心都全撕了，原来6万多张要撕完还不容易，所以就变成他就深藏在他的一个阁楼。可他为什么不告诉他儿子呢？我发觉他好像也好像把这种，因为他后来好像很有点就是郁郁寡欢，我觉得应该是重忧度重，不只是轻轻的。
2: 对，其实确实他在生完儿子大概儿子4、5岁的时候，他就去找寻他人生的下一个阶段，他去成为一个去法国学蓝带，然后成为一个大厨，而且是有得过奖的
1: 大厨
2: 厨师。对，
1: 他做什么像什么耶
2: 对，但是这里面还是有他的特色，因为他原来就是搞艺术的嘛，所以他做出来的有一个很经典的是绿色的鸡肉跟蓝色的鱼，到现在就是还是一个历史上非常经典的一道菜他就是一个很颠覆一般传统，挑战大家，就是你看他做模特儿不是好好做模特儿，做就是他都不是一个按部就班照人家的主流社会的价值去做，但是他却活出很真实的自己。那我想这也是因为这样，所以凯特温斯雷在意外中买到他的一个古董桌的时候，开始对这个李米勒这个人产生好奇。
1: 哎，这桌子有什么来头啊？
2: 啊，这个桌子他当初是喜欢的桌子，没想到他意外发现原来这个桌子是主人是李米勒，而且这张桌子是曾经毕卡索啊还有很多的艺术级大师一起在那边坐过的一张桌子，所以引发了他的好奇，然后才发现哦，原来李米勒他为什么会是一个怎么样的人，于是他看到了这本书。对，所以这个谜样的女人不是只有他的儿子对他的母亲很谜样，后来凯特温斯雷花了9年的时间才把这部片呈现在荧幕上给大家知道。
1: 哦，他运作了很多调查，
2: 对，
1: 开始真的拍摄。
2: 对，
1: 在拍摄的过程中好像也很辛苦哎，因为要这个要上山下海，
2: 对，
1: 你看要到出入战地耶。
2: 对，而且大家对凯特温斯雷的印象应该都是停留在非常美好铁达尼号的那个落死那个阶段，但是凯特温斯雷他这一生拍了40多部影片，而且每一部都是他是最年轻得到2次奥斯卡的肯定的一个女主角，所以他能够愿意来拍这部片，而且他身为制片， 所以过程当中他除了大量的去理解跟收集之外，他曾经还有一次因为那个他们那个资金，因为他想要做独立制片，他因为他觉得唯有做独立制片才能够能把凯恩克拉把李米勒的真实的一个部分拍出来，
1: 不受人家影响，
2: 对，
1: 完全
2: 不受商业化或是太多。所以一开始这部片上映的时候，有些人会觉得有点沉闷，对。但是呢，他其实想要传达的是，除了真实世界让我们认识这样战地的一个状况，还有其实他也完成了李米勒跟他儿子，就是这本书的作者安东尼，他想要跟他母亲和解的一个过程。所以这也是一个，所以凯特温斯雷他说他在这个拍片的过程当中，他非常注意很多的细节，他想要复刻去理解，他说他甚至他觉得自己就会是他了，在那个状况之下，他有很多的精神投入在那边，但是他也希望在安东尼就是他儿子在世的时候能够看到这部片。所以当他儿子看到凯特温斯雷的画面的时候，他觉得天哪，就是他母亲在线。
1: 对，我们可想而知，一个这么成功的女性，做什么像什么的时候，她一定不是一个好母亲
2: 啊。对，
1: 因为她已经跟她孩子很疏离，因为她 要造就她自己一个不同的自己啊，成功的。那但是我觉得在这里面确实因为这部电影，她从她的儿子也更加，当然先出书了嘛，
2: 对，
1: 那再透过凯特温斯雷那么样的愿意大笔的资金，而且是很真实的呈现，而不是用过度的夸张来认识一下李米勒，而且好像他们还不错，就是成立了一个庄园，他们家的以前的住的庄园成为他们一个像是一个博物馆吧，认识李米勒。
2: 对，其实我想历史真实的事件它永远不会被掩盖，而且是非常有意义的事情，所以就像李米勒自己在生前他没有想要公开这些事情，但是在事后他的儿子对他有很大的反转，他说如果没有透过这些遗物，他可能不知道说他妈妈其实保存了他第一次读给他的第一本书，甚至是第一张图画。他发现他的妈妈用一种很不一样的方式在爱着他，所以他也决定要用他的爱来回报母亲，让他母亲这一生有这么多值得世人纪念的事情把它公诸于世。那当然也透过凯克温斯雷跟他的缘分，把这样的一个灵魂真的是用生命的把它表现出来。
1: 对，
2: 所以刚才老师提到说，可以大家可以，如果真的对于这个李米勒本人有兴趣，大家可以上网搜寻他儿子将他整理出来这些照片，他都无偿的可以使用，但是需要就是授权，就是跟他们写一封信，他很希望母亲的这些影响力可以让世人看到不要再发生这样的事情了。对，那如果大家去伦敦有兴趣玩的话，也可以去他们庄园，四月到九月都有开放，
1: 多一个景点，
2: 对，
1: 有意义的景点，
2: 非常有意义的景点。
1: 好，我们在听段音乐之后，我们再来看看这个拍这个电影的凯特温斯雷他们怎么样的尽心尽力来完成这件事情。
2: 对，就非常值得。

0: 各位亲爱的听友您好，今天嘉兴电影院我们特别邀请了于星驰老师到我们当中来，为我们2026年进入人生影展里面，其中8月9号下午两点钟要放映的他眼中的世界来做暖身讲读啊。那在这里面呢，我们真的被他刚才娓娓道来非常感动，尤其很多东西是在电影中没有，可是书中能够描述的他的一个整个的从小时候的被性侵，到后来成为模特，到后来战地这个摄影师，到后来还做了厨师啊，那真是人生非常的精彩。那其中他有放映了，就是拍了60000多张照片呢，却束之高阁。
1: 嗯，
0: 而是在无意间，他的儿子发现了这样子的，有这么多的战地的照片，哇，留下来，那居然被我们的凯特温斯雷做了一个意外的了解哈，
1: 透过一张桌子，
0: 透过桌子，当然也有透过，后来就赶快去找他资料，原来好成立有一本书，对不对？哇，拍出这个电影，好，那在这个电影当中，我觉得，你觉得还有哪些东西？我觉得凯特温斯雷很认真的耶，他就他宁可说我不要去什么跟好莱坞的大公司合作，我要成为独立公司，我要完全自己做主来拍出一个真实的尼米勒的一个他的生命故事。
1: 是，对，这也就是大家在如果来看的话，一开始的画面会有一些字幕。然后那时候我就去把那些字幕查一查，全部都是独立制片的公司，所以其实有很多家大家一起，但是都是属于独立制片。那因为这样的话，他就可以保持他想要把尼米勒这一生他觉得更有价值更有意义的事情来呈现出来，而不是只有停留在是被女神级的别人来看他的照片，毕卡索来画他，或是别的摄影师来把他拍成一个杂志女郎 Vogue 的角色。所以这本书他定为中他眼中的世界，就是尼米勒本人他拍出去，他想要大家一起跟着他去看更真实底层的东西，真实的从灵魂发出来的讯号是什么。
0: 而且听你这样讲，我觉得到英国伦敦的时候，我要多一个景点了，对不对？刚有说过那个他们的庄园还有他的一个什么展览馆可以开放的，
1: 对，
0: 毕竟他们真的是，可是当他没有被接受以后，他也就束之高阁，但是还是出现了在人间哈，让他儿子能够他也觉得我对于陌生的妈妈还有我们的亲子关系好像很疏离，但是却因为这样，他跟他妈妈的灵魂就成为一个靠在一起，而且妈妈有那么大的爱。
1: 确实，他因为尼米勒是40岁的时候在意外之下才怀孕生下他的，所以他的儿子安东尼从小都一直觉得他是怎么样牵制了他妈妈的一生，觉得妈妈的不快乐，因为孩子就会有这样的一个联想，觉得妈妈在他眼中是一个酗酒每天在抽烟然后性情古怪的母亲，然后无法亲近，所以可是他又觉得好像一切都是我的错，我的出生造成了你的生命的耽误，那所以这对他来讲也是一个创伤。但是他后来感谢有这些照片这些史料，然后跟他的父亲一起把妈妈的这一生拼凑出来，然后也发现其实这很需要让更多人知道，对，所以那凯特温斯雷也是一个跨时空，跟他有一些心灵应该是震动跟感动的一个交流。所以凯特温斯雷说他在拍这部片的时候，他也是花了9年的时间，然后甚至在他开拍第一个战争片的时候，他其实就跌倒，他刚好在一个跑步的过程中跌倒，然后当下椎间盘是有裂开，但是非常非常的疼痛。那所以其实剧组当场送医院之后，有觉得严重到他们可能要停拍，但是他觉得说不行，因为这么多人都到位了，不能因为我一个人，所以他就打了无数的止痛剂，然后忍着上去把它拍完，这样子，对。 这一场戏拍完，所以

0: 认真很认真的活出他们自己的生命，对，然后很真实的想要把最让大家看到我最真实的一面。就像凯特温斯雷，他其实在2025年哦，就是也是去年，他有一部纪录片，如果大家对于他有兴趣的话可以看一下，就是追求本真，这里面有记录了他从他出道以来40几部影片，然后这里面也在讲说他其实是有被他为什么会想要去扮演这样的角色，因为他其实也经历过他因为被人家贴上是一个身材太胖啊或什么这样子的一个污名化，甚至一个很就是大家还是想要把他拉回说你就是应该当我们心中的女神那个角色，但是他坚决的是他想要陈述的是他自己的这个主体性。所以其实我觉得这部片其实是可以让我们很多的也很鼓励很多女孩子来看，对，对，让我们看到了很多女性的角色是可以展现勇敢的展现自己主体性的。
1: 当然了，观众男女老幼觉得这可，而且这部电影它本身就12岁以上就可以看的，
0: 对
1: 啊，
0: 我们会同时感受到这两位女性的坚强跟决心，还有心中对于生命的热情啊，这些事情。
1: 所以一部好电影就让我们重新深思生命的价值，而且不同文化哈，身在欧洲的这样的一个人生风景，我们在观影中可以产生我更多的理解啊、共鸣跟感动。他可以做，我们也可以做，怎么样创造自己所要的人生，
0: 精彩，都是精彩的人生。对，
1: 好，谢谢大家。不要忘了8月9号下午1点钟去索票，我们2点钟进，就是可以开始观影一部好片。不是好片不会再进入人生影展播出了，每一部电影都非常好，只是我们在这里的谢谢嘉音电影院有这个机会让我们逐步的来欣赏每一部电影，不要错失良机。
0: 谢谢嘉音，
1: 谢谢
0: 英台老师，
1: 谢谢大家，祝福大家平安喜乐，有主爱相随，下个礼拜空中相见哦，谢谢
0: 谢谢。

0: 在当今快节奏生活当中，我们对资讯、对环境、对未来及下一代的生活条件，常常容易产生焦虑。媒体告诉我们，生存环境在恶化，贫富差距增加，有些人会被 AI 取代，很多食物不安全，人与人的关系变得复杂，各地战争延续，甚至一触即发。对于未来，你看到了什么？除了担忧，我们又做了什么？知名作家丹碧莎说，种一棵树最好的时间是十年前，其次是现在。佳音乐联播网就像用声音种树的人，将福音撒种在每个人的心田，让生命发芽茁壮，而现在就是最好的时间。邀请您每天十元撒下爱的种子，用行动种下希望的树苗，一年奉献3650元，支持佳音 Love 联播网的好声音，让守护不中断。奉献划拨账号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也可以使用信用卡奉献或至佳音官网洽询。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当我们在期待成功之前，要记得所有梦想的起点是耐心。神造万物，各按其时，耐心耕耘，必有欢呼收成的那日。 Go Go Radio 和您一起勇敢蜕变。 FM 104.3， 我们一起 Go Go Go。
2: 用爱分享爱，用我们分享我们，爱让一切无所不能。 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上午11点整。

在潮流尖端，唱出当代新声，让时下流行金曲丰富你我的想象。一起来聆听金曲流行榜。

有个婆婆很会做人，她的儿子和媳妇婚后一起到美国攻读学位。有一天，她到美国探望他们，发现儿子胖了，媳妇却瘦了。婆婆心疼媳妇，便关心地问说，怎么会瘦成这样呢？年轻的媳妇一时忍不住，对婆婆大吐苦水，抱怨先生平时懒惰不做家事，出门在外连认路都会出差错，做什么错什么。媳妇一股脑地把满腹的牢骚一口气跟婆婆说个没完。这位婆婆听完媳妇没好气的一大串抱怨之后，对着生气面红耳赤的媳妇，她温柔又充满智慧地说，可是有一件事她做得很对，那就是娶了你呀。媳妇听了露出不好意思的神情，因为相较于婆婆，自己真是缺乏智慧，她从婆婆的身上学到了重要的一课。其实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婆婆想听媳妇抱怨自己的儿子，大部分的婆婆都会忍不住替儿子说话。但是这位婆婆发挥了幽默感，扭转气氛，轻松地把已经点燃的火药导火线踩熄。亲爱的朋友，在一般人觉得应该要不高兴的时候，让我们学习用轻松正面的态度回应，种下和平的种子，或许就可以扭转局势了。佳音 Love 联播网，分秒守护您的心灵。

0: 国防部令一，通信36号联系同年周启林，一民国110年8月16日生效，一苏南115年8月初一至8月14日期间，精神中心中医胎压领爱总之破爱总是搞有周启林之后备军人，国营查量工程总体海物质周令实施平整转翻，亚洲周启林及拯救整用数次经时间向资金提前报道。三六海强军同金碧桥所属的同样工厂，就军事工业体系转翻程序，同时间实施抽压。四详文将参考国防部全球资讯网、国防部发言人脸书专页及国台报刊。
1: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2: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 哦。
2: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2: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3: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4: 阳光是挥汗如雨的成就感，是勇敢前进的节奏感。愿阳光照耀，日复一日，希望不灭。 FM104.3 勇往直前，梦想不远，让爱动起来。 Go Go Radio 和你一起 Go Go Go。
5: 现在爱正美好 FM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中午12点整。

在潮流尖端，唱出当代新声，让时下流行金曲丰富你我的想象，一起来聆听金曲流行榜。

0: 在纽西兰北岛有一座港口的小城纳皮尔，那里的人口并不多，却是闻名于世的一个小城。小城的建筑风格很独特，观光客络绎不绝，相当的热闹。然而，这些繁华的景象却是缘起于一场毁灭性的灾难。1931年，一场突如其来的大地震让纳皮尔有如是经历了末日一样。当时人口只有16000人的纳皮尔，死伤人数就高达了好几千人，所有的建筑物几乎都被夷为平地。灾难过后，在这个城里充满了恐惧、悲伤，还有各种的传染病。后来经过了半年的时间，重建的工程开始进行了，但是在小城里的人们却仍然没有走出悲伤。当时负责工程的建筑师雷尼，他决定要改变一切。他更改了原本的施工设计，以旧的铆钉代替了新的焊接技术。在施工的过程当中，需要不断地敲打铆钉，而发出了这此起彼落的叮叮当当的声音。就这样，整个响声似乎在唤醒这个城市，也让居民的精神活络了起来。2年后，新的建筑完工，它的成果不单是顾及了居住的安全，也更让整个城市加倍的美丽。更重要的是，也重新唤起了小城居民的信心。亲爱的朋友，只要怀抱梦想，永不放弃，积极行动，继续前进，即使是废墟，也能够拥有全新的面貌哦。
1: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为了撑起一个家，爸爸需要维持365天的超人姿势。但今天，
1: 爸爸把披风收起来吧。
0: 是的，松开领带，喝一口冰啤酒，拿出你的电吉他，在佳音的音乐里，允许自己今天不当超人，只当全宇宙最酷的爸爸。
1: 祝全天下的爸爸们父亲节快乐！
0: 佳音乐联播网。
2: 大家好，我是巨星造船诺瓦蒂游艇董事长陶君亮。在大海这片蓝得看不到尽头的世界，我不只看见上帝创造的伟大，也深深感受到人类的渺小。大海教会我包容，也教会我谦卑。大海虽然不会说话，但它什么都懂。它的宽广，它的深沉，是我一路走来最重要的老师。在风浪里，我学会坚持，也学会放下，学会怎么在茫茫大海中找到生命的方向。希望我们都能像大海一样，心胸开阔，脚步稳健，在自己的航道上勇敢前行，不忘初衷。
3: 让心灵喝鸡汤，为你补充正能量。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下午一点整。
4: 也是该最美丽的化妆，却保持心的善良。用一手看待生活，用热情行过生活，用真相记录生活。Go Go Radio。FM 104.3，让你一行一画群。
5: 宁买祖宗田，莫忘祖宗言。客家谚语故事好，文化传承学到老。一起来听老古人的智慧。
6: 老古人的智慧。
7: 大家平安，大家平安，我是于庆荣，很高兴再一次与听众朋友分享客家有趣神奇又富含人生哲理的谚语老古人的智慧。今天的谚语很有趣，我先读一遍客语：穿浅扣臂整条捏，四浅扣臂碎腿杀。穿浅口鼻进跳捏，时间口鼻随退煞。华语的意思就是赚钱是不容易的，好像是要用针把我们手上的刺挑出来那样的困难。可是花钱呢，好像是水把沙给冲倒一样，是非常的容易的。我们来学客语，穿浅四浅就是赚钱跟花钱，花钱有时候我们会说罚钱、啊、这里用四浅。扣币就是好比的意思，针就是打针的大针的针，条条线挑选挑选、啊、捏就是那个刺，碎腿沙，水把沙给推动一样。这个形容非常的传神，代表客家勤俭的美德。我们知道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所以我们有的时候当思无时的苦，好天要积雨来凉。 养成储蓄的习惯，以防断粮危机，所以我们要居安思危。时下的社会总是鼓励吃好用好，先享受后付款，对意志不坚、欠缺危机意识的人，很容易积欠庞大债务，以债养债，最终为债务所苦，悔不当初。我从我的客家父母亲就学习到勤俭的美德。我的父亲是公务员，他微薄的薪水要养活八个小孩，常常要节衣缩食，饮食卯粮，而父亲常常要省大钱，母亲要省小钱，才能够把我们拉拔长大。如果父母不能够量入为出，我们恐怕要三餐不继了。朱子治家格言说得好，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这真的是呼应了我们客家穿钱扣币整条念，四钱扣币碎腿杀，如此的谚语了。圣经也勉励我们在时间、金钱、才干各方面都要成为忠心的好管家。不劳而得之财必然消耗，勤劳积蓄的必见加增。又说，耕种自己田地的必得饱食，追随虚浮的足受穷乏。节目最后，请恩美同学为我们来读一次。
6: 穿钱可比整条内，四钱可比碎腿杀。
7: 汉字是什么呢？

0: 本节目获得财团法人客家公共传播基金会补助制播，欢迎收听。
1: 您好来嘞，您好来嘞，
2: 客人来了，
3: 人起来呀、
1: 啊。您好来错，我来视频，也是我来聊呢。
3: 我未来开讲啦，
1: 我要来视察大嘴鼓啦。
2: 嗯，要说些什么呢？
1: 嘿呀，我讲嘛该，讲哪位好事，哪位好料。
3: 我未去，我未去。
1: 哦，很久很久，我分享人生精彩的故事哦。汾阳书堂由刘立峰制作主持，您好来错。
3: 欢迎大家走过来的，您好来错。欢迎各位好朋友按时收听我们的节目哦。我们在 GoGo Radio FM 104.3，在每个礼拜五的下午1:05到2:00，也在台北嘉音广播电台 FM 90.9，每个礼拜五的下午2:05到3:00。罗东广播电台 FM 90.3，每个礼拜三上午9:05到10:00，欢迎大家踊跃收听。欢迎用情好朋友，一听我来，是差大在鼓哦。

0: 好味不是多，日记就啦。家家来谈好味日记。
1: 今天我来讲的演技法都是人忙到上线到，人还没到，声音就已经先到了。这可以比喻声音很大，也做得讲上动态，就像俗讲上动态，大白人忙到上线到，演员呢都烫到家给上咯。叔公他的嗓门很大，每次人未到声先到，远远的就听到他的声音了。音芒斗上线斗，每做的工动爱工法，从吉达白到音芒斗上线斗，做的算很渣斗嘴吗？就像他平常就是很爱说话，可以算是一个长舌妇啊。音芒斗上线斗，人还没到，声音就先到咯。

0: 也是该最美丽的化妆，却保持心的善良，用美手看待生活，用热情行过生活，用真情记录生活。Go Go Radio FM 104.3，老你一行一把群。
1: 爱好是风板，
2: 爱好是客家草妞，
3: 爱好是竹虫草姜丝，搞搞了哟，银行来错，那位就好些啦。

0: 欢迎大家做过来到银行来坐，哪位有好事的啦？其实啊，又是件出事了，因为感觉啊，什么该全部穷用诶？啊，知道怕，知道腻哈？东东你们讲啊，是个煮啦，不过你敢不会煮？可能都会煮泡面啦哦，莫按菜过啦。今日哦，我请大厨来到 M 屋卡哦，都系邀请香港伟贤师傅来到你个节目，做个来分享好事个哦。邀请伟贤师傅，你好，
1: 你好，
0: 伟贤师傅，我们知道其实哦，台湾种很多瓜香港也有吗？各种瓜都 有，
1: 香港都是进口的。
0: 进口
1: 台湾是农业国家，都是很多瓜瓜摘摘的。
0: 所以香港的瓜本身也贵吗？
1: 香港有这个，他们种那个呢，是说有机的，
0: 有机的，
1: 有机的比较贵很多，啊、但是大部分都是从中国里面进口的，
0: 那边过来的。好，那也是很快啊，就是每天都会有新鲜的菜蔬，
1: 天天都有，
0: 天天都有，
1: 连台湾都有的，台湾水果多，蔬菜少。
0: 台湾过去的水果比较多，
1: 对对，
0: 所以你在香港也可以吃到台湾的水果。
1: 对啊，
0: 可是你来台湾有没有特别多吃一点啊？
1: 要看那个季节了，如果那个季节好的话呢，就吃很多当地时间那个水果了。
0: 我知道像你很喜欢芭乐、
1: 对啊
0: 有特别哪个地方的芭乐吗？
1: 那个燕巢啊，
0: 燕巢，
1: 我朋友都知道我喜欢吃这个东西的
0: 燕巢芭乐、这很有名哦。
1: 对，
0: 这次好像你特别也有去看芒果、
1: 对啊，这个是是不是屏东那里啊？
0: 已经绕到屏东去了。
1: 对，绕到屏东那里了、
0: 所以它是整片都是种芒果。
1: 对，比我去年来的时间呢，真的前一年今年真的很丰富、去年很小都没有。
0: 去年台风多哈、
1: 对对，
0: 去产地吗？还是去市场买？
1: 我们在产地的，基本上的你可以碰到那个芒果树的。
0: 可以看到芒果树，
1: 看到看到看到，
0: 看到芒果在上面。
1: 对啊，
0: 你们有自己去采吗？
1: 他们不让我们去采的一些，不想我们有危险。
0: 怎么说？
1: 喜欢哪一种都可以帮你采下来，先给你尝一尝才买。
0: 所以先让你尝尝看好不好吃。所以在那边真的有大丰收哦。
1: 对啊对啊对啊。
0: 好的，冰冻呢，又给你抬高用庆美走在一起唠唠口呢。哇，古早哦，台湾哦，冻豆水果哦。我特别去到外国，我就倾向台湾的水果，因为在国外我们知道的水果品种确实，你说香蕉真的也不太像台湾的香蕉，你说西瓜好像也不太像台湾的西瓜，还是会有一些分别。
1: 对，
0: 很多时候我们会把一些蔬菜水果放进菜里面。
1: 对啊，如果你过一个季节对的话呢，芒果在我们广东菜都炒做很多菜出来的
0: 啊、真的、
1: 对啊，
0: 芒果也可以入菜。
1: 对啊，
0: 哇，那这次有没有可以跟我们说芒果菜好啦，下次啦，下次，因为你刚买到嘛，回家好好吃再研究一下。
1: 对，我先研究下期再过来我们搞个那个芒果菜，
0: 芒果大餐。
1: 对，
0: 好，各道都是跟芒果有关的。都好哦，没做得哦，来吃个芒果哦，做得是地不卡，好好来吃，没做得病到菜地包哟。好，以后这个来要请伟贤师傅来做专题啦哈，今比没穷用而来做餐汤嘅好食的菜，就得啲你唔卡咪煮诶出来哟、哦，今日我来煮诶系嘛个？听说跟我们的蔬菜有关，对不对？
1: 对呀、对呀。
0: 今天要做的是什么呢？
1: 今天有做那个是瓜衣肉卷。那怎么是瓜衣呢？就是也是我们人要穿衣服嘛，然后这个肉今天我要穿的衣服了，
0: 所以跟瓜有关， 是什么瓜呢？好，等一下我们再来和大家分享，因为我们台湾有太多瓜了，可能是我们的黄瓜啦、青瓜啦，还可能是节瓜啦，还可能是哈密瓜啦，各种不同的瓜。好，我们先不猜了。哎，等一下，哎，这个战斗，哎，你个节目啊，来看一下魏贤师傅给我们来告，哎，你个瓜衣肉卷，还用马改瓜，早点煮，安好是个菜呢。好，等一下再来哟。

0: 欢迎再来赞到哎，你的节目啊，跳下哎，用讲到哦，哎，用个瓜类哈来煮菜哦。以前呢，维贤师傅，我们都是好像小黄瓜拿来炒一些菜。
1: 对啊，对啊。
0: 这个好像也是脆脆的，喜欢吃它的脆脆的感觉哦。那你刚刚说我们要用瓜，那是属于哪一种瓜呢？
1: 节气我用的是节瓜。
0: 节瓜今天就是我们的主角咯。好，这个节瓜先准备好要准备多少呢？
1: 嗯，那么节瓜来讲，就如果我们一家人四个人呢，我们就一个都可以的了，
0: 放一条左右。好，
1: 对，然后我其他那个材料就是那个肉末，就是搅烂那个猪肉，
0: 肉末，然后是绞肉，对不 对？
1: 好，
0: 绞肉的肉末要准备多少？
1: 如果我们一家人来讲，算半斤左右都已经可以了。然后加一个节瓜，那个肉绞肉里面我们配一点点小东西去啦，比方说你那个黑马蹄。
0: 黑马蹄、
1: 为什么用它呢？我用它那个爽脆。
0: 哦，黑马蹄的爽脆。
1: 对，然后加一点那个红萝卜。
0: 哦，就是香港说的金笋。
1: 对，然后用红萝卜就要它那个颜色，然后要它那个甜度，一点甜。材料现在准备好了吗？那我们那个把那个黑马蹄呢，切成那个像那个芝麻这么小的，
0: 切那么细哦。
1: 对，然后那个呢，红萝卜也是切那么小的。
0: 哦，都会切细细小小的。
1: 是是，细细小小。然后切完以后呢，就刚刚我们买回来那个绞肉，对不对？
0: 嗯哼。
1: 我们放一点点盐巴啦，一点点糖，然后一点香油。
0: 香油。
1: 香油以后呢，我们放一点那个香粉，太白粉。
0: 太白粉。
1: 首先呢，我们把那个猪肉要去广东话是打了，就是你们那个是
0: 摔打。
1: 摔打，对，摔打，摔打到它呢有一点爽的感觉。然后呢，我们就你觉得那个很粘手了，应该是说
0: 哦，摔打到粘手。
1: 粘手呢，你就把那个刚刚我们切那个黑
0: 马蹄
1: 跟那个
0: 红萝卜
1: 放下去，然后呢就可以把那个太白粉开一点点水，
0: 太白粉水
1: 的放下去，把它调匀。
0: 这个调好就是黑马蹄跟红萝卜加太白粉水，
1: 对，
0: 然后把它调匀。
1: 对，
0: 因为它本身都细细的。
1: 对呀、现在这个东西我们搞好了吗？刚刚我们说那个节瓜吗？节瓜买回来我们肯定要劈皮了，
0: 去皮
1: 、去皮以后呢，怎么样可以做到它呢？因为有一个叫我们刮那个东西，你们叫什么呢？
0: 刨刀，是不是？刨刀
1: 、对对对，刨刀。我们刨刀从那个瓜头到瓜尾，我们轻轻刨一个薄薄的出来，像我们那个籽一样，当然比籽厚一点点的。
0: 哦，要刨那么薄哦？
1: 对呀、
0: 薄薄的去皮，去它的瓜皮。
1: 对。
0: 那比籽稍微厚一点而已。
1: 对，比籽那个比我们的籽厚一点点。
0: 这要功夫哎。
1: 对啊，就是刚开始的时间呢，可能你劈的没那么好的。
0: 对啊，
1: 对，然后你一两块以后呢，你习惯哦，原来是这样子呢，你就会劈的比较很好的了。
0: 因为通常我们都是乱刷这样。
1: 对对对对对，然后就是平常那个瓜，你们都是切了一块块的
0: 啊，
1: 那就是不是衣服那个衣了？现在我又刨得很薄，才是一个衣服那个衣。
0: 哦，你去皮以后再把它的那个瓜
1: 从头到尾整块
0: 瓜肉把它变成皮。
1: 对对，这等于说我们从那个瓜那个头劈到那个下面那个尾巴
0: 啊，
1: 这整块
0: 啊，整块
1: 整块
0: 不能中断，
1: 不能中断，也最好就不要破掉。
0: 哦，不能断不能破。哦，所以这个瓜还是要不能断不能破，
1: 要小心一点。
0: 对，要很小心。
1: 对，小心一点。
0: 那要多少呢？就整个都把它弄完。
1: 整个都弄完了。比如说我们家庭四个人，我们喜欢一个人两件衣服的，就要搞到八片出来，才有一个人两片。
0: 所以四口人就要八片。
1: 对，
0: 好。
1: 那么如果我们四口人一个人一片，那就可以了，简单一点呢。
0: 嗯，
1: 这就所以我刚刚说看你这个瓜有多厚，然后我们有吃多少。
0: 哇，所以这也是功夫菜啊，准备功夫了，
1: 准备功夫，准备功夫。
0: 对，所以那个刨刀呢，从头瓜头到瓜尾要很仔细，要薄的比纸厚一点，刮下来，然后不能断，不能破。
1: 对对。
0: 好，那都准备好了呢？
1: 那准备好了吗？我把那个瓜皮剥下来了嘛。
0: 嗯。
1: 但是那个瓜皮呢，就脆的。不软的，这怎么这等于说那个衣服穿下去呢会破掉的？我们怎么可以把它软软呢？放一点点盐腌一腌它，
0: 放盐腌，
1: 腌一腌它，
0: 腌多久？
1: 腌大概五分钟到十分钟就可以了，看你皮的有多厚，有多薄，
0: 嗯
1: 啊，好了，那我们腌的时间到了时间呢，用清水把那个盐巴冲干净，那就等于说我们有一块裁缝好的布。知道那个意思、啊、然后呢裁缝后以后呢我们吸一吸那个水分，这个不是皮，就是整块瓜肉，
0: 瓜肉、
1: 然后瓜包以后呢我们放到那个盘里面，刚刚我们是准备那个肉吗，然后呢放多少那个肉呢就看个人了，但是我们喜欢大概一个手指这么大的，手指形放这样子的，
0: 嗯，一个手指大小、
1: 对，然后不是放到那个瓜里面，它只是一层衣服吗，我们就要把它卷起来，
0: 要把它卷起来，把肉包在里面，
1: 肉包在中间，它外面那是衣服了、所以就瓜衣
0: 肉 卷，
1: 就是这个意思了，
0: 用瓜衣来把肉卷起来、
1: 包好以后我们两边不是空空的吗、然后如果我们这是真的在左上做的比较好一点的话呢，我就把两边那个肉压回去，那个是整块 很平均的了，
0: 要把它做成大小差不多，
1: 对，大小差不多，对对对、
0: 然后现在要蒸吗？
1: 两道菜，丽红你刚刚说了其中一道是蒸的，
0: 蒸的，
1: 但是我们喜欢呢是煎的，
0: 煎的，
1: 那蒸来讲呢、是轻一点的、那个煎来讲呢比较香口一点的，
0: 是
1: 要看你喜欢哪一种做法了
0: 可以蒸，像老人家不要太多油，我们就用蒸。
1: 对，
0: 那如果一般的小朋友或一般客人，我们就要用煎，比较香。
1: 对对对对，那两种做法都我就是按个人喜欢的，但是我们是用如果餐厅招待客人呢，都喜欢蒸跟煎，都是放一点那个葱花，然后放一点那个汤油。
0: 嗯，汤油。
1: 对，一点点那个。酱油，有喜欢煎咸一点的就多一点酱油，
0: 就是酱油放在热油里，
1: 对对对对对对对，
0: 是，所以酱油加热油再淋上去，
1: 对，
0: 哇，这样皮来冻穷冻凶的呢好，就是头油冻的冻热的油，好，全部加下去就这样淋下去，这样就做得上菜咯，
1: 对啊对啊，
0: 我看到这菜可以来冻穷冻简单哦，不过也靠功夫呢，你看个结果、不看又洗沙、你就做得不用一挑下去，就做得个绞肉、个肉末半斤都一斤啊，还有准备哦，台湾的黑马蹄，很爽脆哈，还有那个红萝卜哈，底香港有金笋哈，准备好诶，黑马蹄切到冻碎冻碎，像芝麻粒安的大小哦，还有给红萝卜咪穷用哦哈，给菜头啊，放的菜头咪穷用，还有哦也全部切好以后哈。黑马蹄还有红萝卜还有太白粉水咖喱，你给挑下摔打好的猪肉哈，好呀，都不用一便宜呀，来处理个节瓜哈，节瓜当然先去皮呀、皮都给泡汤了，哎呀快死哦，你就做到用个刨刀从个瓜个头到蜜安尼都刮下来哦，请莫简单都系讲，总得烫，咪总得烂脱哈，你要慢慢的哦，冻泡冻泡，比纸厚一点哈、哇，安尼请莫简单哈、整条瓜哈、一条瓜哈、一条节瓜差不多一三英两片，好呀哈，快时都做得来腌一下，半斤很软的哦，给 瓜皮弄好以后放盐巴用盐差不多五到十分钟好你就开始腌好了都是清水冲干净，好，按到做的放在旁边。阿金玉哈，不用给豆豆，按你给瓜皮上面都是手指头大小，哈，你都做的用跳下，按下不用用给瓜皮都给卷起来，按你都像瓜衣肉卷哦，哈，给大小没差不多。你做得用正的，没做得用正的，好正的都是哈养生啦，哈莫负担很重啦，哈啊正的你会哈用哦，哈全部正好诶，不用多拍呢嘞。你要蚕豆用甜油，还有热油，好加起来再把它淋下去，啊你都做得喽，瓜衣肉卷。好，请好色。
1: 如果我就掌控那个猪肉没那么好，生下来怎么办呢？
0: 还有寸的肉末用干菜啊，就另外炒菜啊。
1: 另外炒菜都可以，但是我们广东人喜欢那个叫猪肉蒸鸡蛋。
0: 猪肉蒸鸡蛋？
1: 对啊，就是用也是用你刚刚那个肉酱。那我们先把那个猪肉放在那个盘里面蒸熟，蒸熟以后呢，我们就放鸡蛋上去。鸡蛋那个比例是，如果是我们是一份那个鸡蛋，就是90%那个水。
0: 嗯哼，
1: 加上来蒸好那个猪肉了吗？把那个鸡蛋倒那个猪肉里面，因为刚刚那个鸡蛋跟那个水调和，倒上去，前面那个盆里面上面盖一个保鲜膜。
0: 保鲜膜。
1: 保鲜膜放在那个炉里面蒸。蒸了大概10分钟到13分左右，蒸出来那个鸡蛋呢，嫩嫩的，像我们上面加一点那个酱油，那个拌饭小孩大人都很喜欢的。
0: 哇，这个给肉末和走的那种哈，走来来蒸鸡蛋呢、啊、哈，肉末蒸蛋哈，很好吃哇，清好色哇，安尼嘛个菜都唔会浪费掉哈，哇，清好呢，然后又变出另外一道菜了。好，你看应该不靠你讲几菜几汤哦，唔是安难呐哈，你差不多准备一个肉末哈，一个绞肉，你都做得煮。冻都涌出来了哈，也都是安尼魏贤师傅今杯来烧解本安尼的瓜衣肉卷，好分享分大家哦，谢谢魏贤师傅，
1: 好谢谢。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龙人家身体空闲，是因你做人子孙的福气。西欧的身体空闲，是因你做人爱勤奋喜爱。祝福身体空闲，万事如意。您好来错，听说爱空闲的哦。
1: 听出爱空间哦，你听到哦，你冇感觉眼都闷嘞么？大白你都不看到身体哦，都会被叮出一颗一颗的红豆冰，因为你都好痒好痒，唔得用勇敢晒咯。哎，因为讲大家出门都闷嘞，好熬你咯，也可能系诶你嘅身体哦，对蚊子发出邀请的信号。哦，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面对蚊子大军，我们需要的不是蛮力，而是科学哦。因为你讲你乃不木内奥的哦，你可以用指甲掐十字，不然的话就是涂抹口水，还是涂抹牙膏，还是用热水去烫叮咬的地方，摸到还涂抹大蒜、洋葱。牙签步骤唔得咯，像安妮讲的哦，在被叮咬的肿包，用指甲压出深深的十字印记，疼痛是可以暂时盖过我们的痒痒的感觉，但是容易对你的皮肤有细微的伤口感染，甚至还可能会留下疤痕。哇，用口水，这不但是不具有止痒的成分，还有口水有大量的细菌哦。也可能啊，还未不你很好魔法图感受到这个止痒反而会更痒哦。那牙膏可以吗？牙膏的成分很复杂哦，过多添加物会让皮肤过敏哦。哇，眼豆的缝隙从不总不得安利用用改善哦。止痒的关键是在于快速的降温，还有清爽舒缓，不要再用这些偏方来伤害我们的皮肤。我们需要的是更方便不沾手的酷凉管理，痒哪里就擦哪里哦。其实蚊子不是随机挑选目标哦，它们是精准的感应大师。除了二氧化碳排放，它们会透过热感应和气味导航。你哪是大白都不木能哦，你都看一下你是哪一类的人哦。二氧化碳排放大户，这可能包括肺活量大、体力劳动者或呼吸频率比较快的人啊，跟木呢请好奥咪哦。还有哦，高温马达，就是你可能体温偏高、怕热的人，也会散发出热气，吸引蚊子来咬你哦。还有奶青蛙溜好呢呢哦，汗水当中的乳酸、尿酸和氨的气味，对蚊子有致命的吸引力。还有你好做物色的项目，蚊子有缺暗性，视觉上偏好深色，所以你穿蓝色、黑色、深紫色，在蚊子的眼里就像移动的标靶哦。还有哦，都会孕妇没有可能还会不不能咬哦。还有重口味的美食家，好令几位摩托摄取高胆固醇食物的人，体表分泌的油脂跟代谢物很容易吸引蚊子靠近哦。还有香气散发，有的用香水啊、发胶啊，这蚊子也会来叮你哦。你用完木内奥维很痒哦，被蚊子叮咬的地方会红肿发痒，最主要是蚊子注入的唾液会让我们产生发炎反应。蚊子唾液当中的一种物质会引发人体免疫系统的反应，释放出大量的组织胺，才导致血管扩张、组织肿胀，并刺激神经末梢，产生了痒痒的感觉哦。蚊子叮咬以后，建议的处理方式就是真正有效是预防蚊子叮咬，就是定时的喷防蚊液 或者是穿长裤长袖哦。随着气温攀升，蚊子大军到处都有哦，室内室外可能都有。好，我们在室内就要用纱窗隔绝，因为蚊子它只需要很小很小的细缝，它就可以钻到室内哦，所以要小心。还有一定要落实循道清刷，巡视花瓶的底盘、饮水机的水槽、废弃的容器，清除积水，保持干燥，避免成为蚊虫繁衍的温床。还有浴室跟厨房

防蚊产品也是可以的。还有在户外的话，防蚊穿搭刚刚提到不要穿暗色的，所以可以选择浅色长袖宽松的衣物，浅色不吸热，宽松可以增加物理厚度，让蚊子口气难以刺穿哦。还有你可以用防蚊液，记得流汗以后还要补充一下，才可以维持稳定的保护力哦。还要避开蚊虫热点，尽量避开黄昏啦、黎明啊，这些蚊子要出来找食物哦。你要避开，远离积水容器、杂草堆或阴暗潮湿的地方，免得你变成蚊子的食物哦。即使防御再周全，难免有漏网之鱼，包包里还是要常备有那个酷凉液，痒哪里赶快护哪里，防蚊液也要随时的来补充一下哦。哇呀哈，全世界哦，从不动捏动捏的今年哦，捏天对韩国人来讲哦，是很难熬哦，因为当你长到都会到-40度哦。呀，做的很多哦，这个机场啊，哎，某个公共场所，大摆都有众多的阿公阿婆去哦，家都唔系哦去掉，咪唔系哦出轨，系去吹冷气啦。都是到仁川机场吹冷气哦，也看到动到70-80岁的老人家哦，没有拖行李箱，不过也都不带个坐垫，还有4个东西、水果都坐等这个机场这个聊天，因为嘛个太热了啦吼，也到早上9点都坐到下组头15点站转去哦。这南韩政府哦，给予老人家坐车的优惠，甚至65岁以上免费搭地铁和机场线的地铁，所以很多老人家就利用搭车不用钱，就一大早从家里坐车到机场吹冷气，还有免费的 WiFi， 旁边还有厕所、饮水机，马盖都有5000啊。古早呀，按捏天哦，看到韩国动动人哦，老人家从不去机场啊、百货公司啊，好去都给去吹冷气哦。不过是才讲，嘛无法度啊，半价的离开哦，因为也是公共区域，只要合法使用都是允许的。哎，安尼讲起来哦，其实都系因为太热了啦。也哈热天来，大家从不吃不消啊！希望大家做得底下热天平安度过，身体康健哦。好，今日爱你个节目到呀，没有同好朋友共聚会了。您好，来坐，按下礼拜做个邀请您来食茶大照顾哦。

0: 因为年轻难免有眼泪，因为年轻难免经历波折，相信自己，相信有爱，因为爱。这里是美丽新世界 FM104.3， 勇往直前，梦想不远，让爱动起来， Go Go Radio。
1: 如果你有点累，那就休息一下，听音乐。FM104.3 Go Go Radio。现在时刻下午2点整。
2: 台北 FM90.9 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 Go Radio。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3: Oh, one, two.
1: 对你发出内心的呼喊。为你打出灵魂的节奏，向你唱出心灵的旋律，在音乐中抛下忧愁与失望，在歌声中重拾信心与盼望。向你高歌，林馨瑜制作主持。
4: When I look back from whence

doubling, sometimes falling.

0: Amen. Amen.
1: 欢迎收听向你高歌，心语和你一起在音乐声中重新得力。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好，又来到向你高歌的节目时间喽。心语邀请你和我一起在动人的诗歌旋律中与神一起翩翩起舞，也在嘹亮的歌声中感受那心灵的呼唤吧。向你高歌每周五下午1点在台北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播出，每周五下午2点在桃园 FM104.3 Google Radio 播出，每周日上午5点在宜兰 FM90.3 罗东广播电台播出。欢迎各位听众朋友们准时收听节目。在上个月呢，心语和各位听众朋友们分享的是来自黑人女歌手的歌颂。那到了8月呢，刚好适逢父亲节嘛，所以整个月都想要和各位听众朋友们来分享黑人福音男歌手的声音啦。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就一定要来分享这一位黑人音乐的传奇巨星 Thomas Dorsey。他是蓝调和圣歌结合在一起的一位大师，同时也是当代福音音乐之父。Thomas Dorsey 是一位美国音乐家，还有基督教福音传道者。他的创作对早期蓝调音乐，还有20世纪福音音乐的发展，产生了很重要的影响。他一生创作了3000首歌曲，其中有1/3是福音歌曲，包括我们刚刚所听到的 Take My Hand, Precious Lord, 以及 Peace in the Valley。这些歌曲的录音呢，在20世纪的福音音乐和世俗音乐市场都取得了数百万张的销售量。Thomas Dorsey 他是出生在一个虔诚的基督教家庭，但是他大部分的音乐经验其实都是来自于酒吧还有派对上。他在亚特兰大常常是演奏蓝调钢琴的，而他搬到芝加哥后，正好就是在蓝调音乐开始流行的时期，他就因缘际会成为了一位技艺精湛的爵士乐作曲家和编曲家。当时 Thomas Dorsey 的艺名叫做 Georgia Tom。而在1930年代以前，教堂里面的音乐是非常严肃，甚至可以说是有点冰冷的。但是 Thomas Dorsey 他就做了一个非常具有革命性的尝试，他把自己最擅长的蓝调和声还有节奏加入到了传统的圣歌里面。那刚刚我们所听到的 Take My Hand Precious Lord 就是 Thomas Dorsey 最知名的作品。这首歌曲听起来是充满信心和盼望，对吧？但是这个创作背景却是在 Thomas Dorsey 极具痛苦中所诞生的。当时他的妻子还有他年幼的孩子在1932年因为难产而去世，这样子失去至亲的悲痛就促使他创作了最著名流传最广的作品之一。而这首歌曲同时也是马丁路德博士最喜欢的歌曲，因此他经常邀请福音歌手 Mahalia Jackson 在民权集会上去演唱。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听听 Mahalia Jackson 的诠释 Take My Hand, Precious Lord。

由福音乐之母 Mahalia Jackson 所诠释的 Take My Hand Precious Lord。 其实 Thomas Dorsey 也算是 Mahalia 的一位恩师，因为当 Thomas Dorsey 在全美国巡演的时候，也是带着 Mahalia Jackson 到处的去演唱。那接下来呢，我们就继续的来听听 Thomas Dorsey 的故事。在 Thomas Dorsey 26岁那一年，他已经是全美黑人流行乐坛最炙手可热的蓝调钢琴家还有作曲家。他是带着乐团在全美国巡回，每天在的场所就是烟雾弥漫的夜总会、爵士酒吧等等。他的口袋里装满了钞票，在世俗的事业可以说是达到了巅峰。但是这一种日夜颠倒啊，或是沉溺于酒色还有名利的生活，却让 Thomas Dorsey 的内心极度的空虚还有焦虑，因此他长期的忍受严重的头痛还有失眠。最终在1925年的某一天，他在舞台上突然无法弹琴，随后就遭遇到了严重的精神崩溃。在接下来长达两年的时间里面，他就陷入了深度的忧郁还有瘫痪的症状。他没有办法创作，没有办法靠近钢琴，甚至连下床走动都需要有人搀扶。在世俗音乐圈的那些朋友纷纷都离他而去，因为对他们来说 Thomas Dorsey 已经没有任何的用处了。也因为这样子的状况，著名的蓝调巨星 Georgia Tom 仿佛在一夜之间在乐坛就蒸发了。到了1927年，28岁的 Thomas Dorsey 依然是深受到病痛的折磨，而他的母亲看到日渐消瘦的儿子，当然很心疼嘛，所以就强行把他带到芝加哥的一间教堂里面，去参加一场大型的全美福音大会。没想到在聚会的时候，台上的牧师开始祈祷，合唱团唱起清澈的赞美诗，坐在当中的 Thomas Dorsey 突然就感觉到一股强大的力量涌入他的身体。多年之后，他在自己的自传当中也回忆，在那一刻他感觉全身的沉重还有焦虑就奇迹般的被抽离，他的手不再发抖，他的心灵也不再焦虑。那一晚聚会结束，他回家后就重新的坐回暌违两年的钢琴前，他的指尖再次的弹出优美的旋律。而这场重生也让他痛下决心，他要将天赋从夜总会带回到教堂，用音乐来回馈神的医治。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来聆听 Thomas Dorsey 的代表作之一 Peace in the Valley。

Dorsey 在28岁被神医治之后，就决定重返音乐界。当时的他就下定决心要创作一种能够让黑人的灵魂真正得到共鸣的教堂音乐。在 Thomas Dorsey 的眼中，他认为传统教会所唱的欧洲圣歌太过于冰冷了，是没有办法表达黑人社群在现实生活中的苦难还有压抑。于是他就开创性的把蓝调中强烈的切分音、爵士的摇摆律动，还有黑人灵歌的感叹和哭腔结合在一起，写出了第一批的现代福音歌曲 If You See My Savior。 然而这项伟大的创新在当时却遭到了传统教会的全面围剿。老一辈的保守派牧师们愤怒地指责 Thomas Dorsey 把夜总会那一种低俗的爵士与蓝调带进神圣的讲坛当中。尽管 Thomas Dorsey 他拿着自费去印制的乐谱，跑到芝加哥各大黑人教堂免费发放，并且自弹自唱，却还是会被牧师们大声地呵斥，叫他把这样子魔鬼的音乐拿走，甚至有许多次是当众连人带乐谱被扔出教堂的大门。在这几年间，因为 Thomas Dorsey 拒绝继续专职写世俗蓝调，他的收入就大大的下滑，生活陷入困顿。但他不屈不挠，依然带着一支小型的合唱团在街头小巷里的露天聚会弹唱。直到1930年他31岁的时候，芝加哥的一位前卫牧师看中了这种音乐对年轻人的强大吸引力，所以就邀请 Thomas Dorsey 建立了全美国第一支专门演唱这种新形态音乐的福音合唱团。而 Thomas Dorsey 也在这个时候正式将这种融合了蓝调和圣歌音乐的乐风命名为 Gospel Music。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听听这一首第一批现代福音歌曲 If You See My Savior。

If you say my savior 真的是一首相当爵士风格的诗歌，但其实我也能够理解为什么当时的传统教会没有办法接受，因为创新本来就是一件需要挑战需要去冲撞的事情，那一时之间没有办法接受当然也是可以理解的啦。那继续来讲讲 Thomas Dorsey 在33岁做的一件事情，在他33岁的时候就创立了全美国第一个专门出版黑人福音音乐的出版社，叫做 Dorsey Music House。 这是黑人音乐史上一段非常具有前瞻性的商业与版权革命。为什么会这么说呢？是因为在1930年代前的美国娱乐圈，黑人音乐家是处在一个非常不平等的地位，当时的主流仍然是白人音乐出版商嘛，那他们是经常用极其微薄的现金去买断黑人创作者的作品，之后就拿去注册版权赚取暴利，但是创作者呢却会连名字都分不到。所以当 Thomas Dorsey 试图发行他那些融合了蓝调和爵士律动的新形态福音的时候，那些主流出版社是根本就不屑一顾，认为这一种世俗和圣歌混合的乐谱根本就没有市场嘛，所以就拒绝帮他印制和发行。那 Thomas Dorsey 就决定，既然别人不帮我们发行，那我们就自己来。所以他就在芝加哥黑人社群的核心区域租下了一间简陋的小办公室，成立了这一间 Dorsey Music House，由非裔美国人完全拥有并经营的福音乐谱出版社。但是当时没有网络，甚至黑人广播电台也没有普及，所以 Thomas Dorsey 就只能和他的音乐伙伴福音歌后 Mahalia Jackson 展开合作。 Dorsey 在后方写歌印刷乐谱，那青年时期的小女孩 Mahalia Jackson 就拿着乐谱跟着 Thomas Dorsey 走遍全美国的各大黑人教堂或是街头聚会。 Dorsey 弹琴， Mahalia 在现场用震撼人心的歌声去演唱，也让现场的教徒还有合唱团指挥听完了就是热血沸腾，当场要抢购 Thomas Dorsey 的乐谱。所以 Thomas Dorsey 他不仅是一位拥有极大天赋的音乐人，更是有商业头脑的一位创业者。那接下来呢，我们再继续聆听这首歌曲 My Desire。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

欢迎回到佳音 Love 联播网，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向你高歌》。今天在节目当中和你分享的是当代福音音乐之父 Thomas Jorzy 的生平故事，还有他的音乐。在上一段节目当中谈到了 Thomas Jorzy 成立了全美第一个由非裔美国人完全拥有并经营的福音乐谱出版社 Jorzy Music House。那这个出版社的建立呢，也有三个很重大的历史意义。因为 Thomas Jorzy 他坚持要将作品的版权登记在自己或是其他的非裔创作者的名下，让黑人音乐家能够从乐谱销售版税当中去获得稳定的经济回报，脱离了被白人出版商剥削的命运。那为了让乐谱有固定的销路还有训练的体系，他也在1932年，也就是出版社成立的同一年，创立了全美福音合唱团与合唱者大会。每一年都有来自全美国数千位黑人合唱团指挥来到芝加哥向 Thomas Jorzy 学习新歌，购买乐谱。那随后就把这些音乐带回到全美国各地的教堂，就形成了一个庞大的音乐产业链。也正是因为这家出版社的存在， Thomas Jorzy 的著名歌曲 Precious Lord Take My Hand 以及 Peace in the Valley 这些歌曲的乐谱才能够印刷数百万册，流传到全美国甚至是全球，也传到了猫王等等白人歌手的手中，也深刻影响到后来的 R&B 音乐、 Soul 还有摇滚乐。所以啊 ，Thomas Jorzy 他真的被神医治之后，决定要献身给神，就做了许多能够帮助到黑人社群的事情。当然，我看到剥削这两个字，内心也蛮有感受的，因为新宇的另外一个节目《部落 Trap 一下》在前一阵子在进行的就是合作社这个主题嘛。那为什么族人们会成立合作社呢？真的就是和剥削有关，所以真的。我们要自立自强，然后如果别人不给我们资源，我们要自己去努力争取的话，那我自己认为在那个当下当然会很痛苦，但是它都是化了妆的祝福。因为在经历过这些苦难，不管是 Thomas Jorzy 也好，或者是刚刚新宇讲到的部落的族人也好，都有了另外一种方式可以继续的支撑自己家中的产业，支撑自己社群的经济状况。所以我觉得这样子的过程虽然苦，虽然很难走，但是因着神的带领，他们都还是撑过来了。那接下来呢，我们再继续聆听下一首歌曲咯，一起来听这首 Never Turn Back。

Thomas Dorsey 除了创立了这一个 Dorsey Music House， 还有全美福音合唱团与合唱者大会之外，他对于黑人音乐圈还有几个非常关键的影响，因为他定义了什么叫做 Gospel Music。在 Thomas Dorsey 开始创作音乐之前呢，教堂音乐是叫做圣诗或者是 spirituals 灵歌。那 Thomas Dorsey 就是第一个将蓝调的和声、切分音还有爵士的摇摆融合进圣歌当中，并且他也正式将这种音乐命名为 Gospel Music。也因此，没有 Thomas Dorsey 就没有我们今天所认知的现代福音音乐。不仅如此，他也孕育了灵魂乐和 R&B 的音乐 DNA。在1960年代红遍全球的 R&B 与灵魂乐巨星，像是 Aretha Franklin、Ray Charles 还有 Sam Cooke， 他们小的时候呢，都是唱着 Thomas Dorsey 印制的乐谱长大的。他们将 Dorsey 在教堂里面所创造的那一种咆哮的唱腔啊、即兴的装饰音还有钢琴的律动直接的搬到流行乐坛当中，也就开创了现代 R&B 与 Soul 的黄金时代。此外，他也建立起非裔音乐人的商业尊严，透过刚刚所提到的 Dorsey Music House 出版社还有福音合唱团大会，他亲自的教导黑人音乐家要如何保护版权，如何印刷乐谱或是经营巡回演出。他本人也就证明了非裔创作者是不用依附在白人老板的底下，也能够靠着自己的音乐天赋建立起独立的商业帝国。那当然 Thomas Dorsey 也不是只关起门来自己写歌自己好就好，他更是一位顶尖的星探。他在1930年代就挖掘了年轻的 Mahalia Jackson， 带他走遍全美国，并将他培养成全球第一位享誉国际的黑人福音巨星。那接下来我们再继续聆听他的歌曲哦，我们一起来听这一首 I'm Waiting for Jesus。

尽管 Thomas Dorsey 的影响力非常的巨大，但是他却活得很低调。在他献身给神之后，他就不追求名利了，而是选择留在教堂里面担任音乐总监，并且经营自己的出版社。那作为全国福音合唱团的负责人，他也走遍美国各地的教堂进行巡回演出，培养歌手和合唱团。在1932年到1944年间，他也沿着巡回路线举办了与 Dorsey 共度夜晚活动，亲自的去指导新手如何更好的演绎他的歌曲。在1940年代，他还和 Mahalia Jackson 进行了巡回演出。而 Thomas Dorsey 他从来不认为自己是一位优秀的歌手，他是一直到1934年才开始零星的录制福音歌曲，在1953年的两首歌就是他最后的录音作品，但是他仍然有继续的创作歌曲。而 Thomas Dorsey 他也曾经表达过，面对他过去可能在夜总会里面去赚钱，唱了很多世俗的音乐，但是他并不为那样子的过去感到羞耻，他认为节奏就是节奏，不必要去感到羞耻。而在1970年代 Thomas Dorsey 的身体状况就开始下滑，最终出现了阿兹海默症的状况。那不久之后他就退休在家休养，不过只要身体允许，他仍然会参与在其中并且进行演出。而到了1993年 ,Thomas Dorsey 在芝加哥的家中因为阿兹海默症去世。在被旁人发现的时候，他的动作是正在用随身听听音乐。Thomas Dorsey 他是一位为音乐而生的音乐人，他一生也是用音乐去影响他人，去鼓励他人。所以他最后的这个画面我觉得也是相当感动，生于音乐，也是在音乐的怀抱里沉沉的睡去，回到天父那里去。好啦，今天在节目当中和你分享的呢就是 Thomas Dorsey 的音乐。我觉得他真的是一位非常谦卑的巨星，虽然有非常大的影响力，但是他从来不会因为这样子而高高在上，而觉得别人都不比自己好，反而是愿意走访各地去教导更多的人去演唱，指导更多的合唱团能够唱出更有节奏感的音乐。所以我对于 Thomas Dorsey 我真的是感到非常的佩服，也希望今天和你介绍他的生平故事可以鼓励到你哦。不论我们经历过什么样子的困难还有艰难，要记得紧紧抓住神，跟随神的道路，神一定会带领我们持续的往前进哦。好啦，今天节目到这边告个段落咯，感谢您的收听，祝福你每天都平安，每天都喜乐哦。向你高歌，下周同一时间，心语继续和你一起在音乐声中重新得力，我们下周再见咯，拜拜。

0: 生活的脚步匆匆，你的心也跟着乱了节拍吗？
1: 老板在盘算什么？
2: 同事在忙些什么？
3: AI 世代又流行什么新花样？想充电新知？
2: 想抓住趋势的风向？
1: GoGo Radio 陪你看懂职场上的大小事。
0: 每周一到周五早上八点，展翅上腾系列职场节目，在你的通勤路上，让你轻松听，快乐学，给你满满的知识与能量。 FM 104.3 GoGo Radio 陪你一起 Go Go Go。
4: 相信自己，相信爱，因为有爱，这里是美丽新世界 FM 104.3 GoGo Radio。现在时刻下午3点整，
5: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歌的岁月虽然远去，但是深藏心田的歌声永远不老，更不会褪色。耐人寻味的国语经典老歌总是越陈越香。你想了解这些动人歌曲的来龙去脉，主唱人是谁吗？你想知道他们一路走来的背景故事吗？你想重拾往日的欢乐，重温甜蜜优美的歌声吗？请听张梦瑞、林国清共同主持的《老歌曲旧时情》。

刚你所听到的是内湖啊，不，基隆秀美姐啊所点播的诗歌啊，你那奇妙的双手啊，刚在诗歌播放的时候，板桥的黄小姐啊，特别打电话进来，点播黄俊雄的一首布袋戏的歌曲啊，《红雾短灯吟》，风雨断肠人啊。另外他想要听王冠雄啦，他所主演的一部电视剧的这个主题曲啊，《慧眼识英雄》。另外他想要听舒来的一首校园民歌啊，《与你相遇》。今天是周五，老歌曲旧时情的现场节目啊，我们欢迎听众朋友，你可以拨打空音电话02-2369-1041 02-2369-1042，分享你喜欢的经典歌曲，在往后的节目里我们会为大家一一来播出啊。上周新店的陈小姐啊点播了经典情歌啊，《情关》。这是民国79年台湾电视公司8点档连续剧《末代儿女情》的主题曲啊，歌曲是由小虫一手包办词曲的创作，陈淑桦演唱。小虫在创作这首歌的时候呢，大胆的尝试将中国传统戏曲的元素与当代流行抒情乐融合在一起，以古风韵味描绘出英雄美人的情爱羁绊。歌词当中，英雄美人情关难留，欠山欠水欠你最多等经典的字句，深刻的刻画出爱情当中的遗憾与宿命。我们就一起来回味陈淑桦的歌声情关，以及永和潘先生点播包娜娜在民国61年灌录的经典名曲《爱你爱在心坎里》。

新店陈小姐点播月儿弯弯照九州，还有月儿像柠檬。永和的潘先生点播了田妞的我骑着一部单车。另外他想要听林良乐的冷井情深。明天就是八月八日父亲节，北投的简先生特别点播了陈维斌老师创作的一首幽默温馨的台语合唱曲《爸爸威风》。爸爸威风这首歌的歌词传达出无论爸爸穿什么衣服做什么样的工作，在孩子的心目当中，我们家的爸爸都是第一名最威风的。永和陈太太上个礼拜点播伍佰的《心爱的再会啦》，心爱的再会啦，这是伍佰在民国八七年发行的台语经典，由伍佰填词谱曲。这首歌打破了传统台语歌谣的苦情，诉说的是虽然是离别，但却唱出男儿拼搏的钢铁意志。我们就一起来聆赏台北室内合唱团所演唱的这一首《爸爸威风》。借着这首歌，我们也谢谢所有以双手撑起整个家的爸爸们，父亲节快乐。另外也一起聆赏伍佰的歌声，心爱再会啦。

Giant Love 联播网特别为乐林朋友打造2026乐林美好生活提案活动，欢迎邀请你空出2天的时间，跟我们一起舒展身心，丰富生活。活动的第一站，9月11日周五的室内光合日，我们为大家准备了欢乐又实用的健康与预防诈骗新知识，大家一起欢聚玩桌游，享用精致午宴，下午还有怀旧歌曲欢唱，用音乐和笑声滋养身心。第二站，10月6日周二的户外漫游日，让我们一起走出户外，吹吹海风，走访北海岸，欣赏海洋世界海豚的表演，享受在地特色的午餐，午后漫步在金山老街，在亲手制作热腾腾的芋圆，享受悠闲的漫游时光。我们欢迎听众朋友，你可以报名单日的活动，如果你2天的活动同时报名，更可以享受9折的优惠哦。活动详情欢迎上佳音官网以及脸书粉丝专页查询，或是你可以拨打报名专线02-2369-9050，分机741。我们欢迎听众朋友，你可以踊跃来报名参加2026乐林美好生活提案的活动，名额有限，报名及早，特别是9月11日周五的室内光合日。下午的怀旧金曲欢唱，国青在这个下午会有一个小时的时间，可以跟大家一起欢唱国语老歌，期待与你一起相见。永和的贺小姐她点播了《你可知道我爱谁》，还有《月光小夜曲》啊，今天我翻了这个日历啊，今天刚好是农历的立秋啊。上个礼拜啊，内湖的赵小姐啊，她刚好就点播了白光的一首上海时代歌曲《秋夜》啊。这是白光和龚秋霞在民国37年他们两个人共同主演的电影《柳浪闻莺》当中的插曲。白光以慵懒低沉富有磁性的嗓音，完美的烘托出秋夜的萧瑟与孤寂感。永和的邓先生上个礼拜点播了大小百合优美的二部和声所重新诠释陈淑桦的经典金曲《梦醒时分》，我们就一起来回味白光所演唱的秋夜，以及大小百合的歌声《梦醒时分》。

中立的李先生点播谢雷的《泪的小花》，另外他想要听凤飞飞的《潇洒的走》。上周永和国光路的张先生点播了张艾嘉在民国70年发表的歌曲《童年》，这首由罗大佑创作的歌，歌词中提到了诸葛四郎和魔鬼党到底谁抢走了那支宝剑。这一句话说的是正是民国47年开始啊，在台湾呢有连载叶红甲他所绘画的武侠漫画。我记得啊，在那个当时物质匮乏的年代，街头巷尾的漫画店啊，总是挤满了等待租看诸葛四郎最新连载小说的这个小朋友。当时可以说是一书难求。我记得民国50几年的时候，我那时候还是刚上小学没多久啊，我也在那个租书店啊，有时候租不到书啊，我就跟我的那个邻居，他租到书，我就在旁边啊，跟他一起看这个诸葛四郎的漫画，我觉得印象也非常的深刻啊。板桥的陈小姐点播戴琳的抒情歌曲《对的人》。爱要耐心等待，仔细寻找，感觉很重要。宁可空了手，等候一次真心的拥抱。我相信在这个世界上一定会遇到对的人出现在眼角。以上这一段副歌的歌词啊，配合高亢激昂的旋律啊，也让这一首戴琳的对的人啊，成为许多 KTV 历久不衰的必点神曲。我们就一起来聆赏张艾嘉所演唱的《童年》，以及戴爱玲的歌声《对的人》。

永和国光路的张先生点播江蕙的台语经典《给熬加厚》哈，另外他想要听刘德华的《世界第一等》。永和陈太太她点播了张惠妹的《我最亲爱的》，另外她想要听陈小云的台语歌曲啊，《爱情骗子我问你》。永和的杨小姐啊，她点播曾秀珍的《又是雨季》。另外她想要听珍妮的《寻找》。大安区的听友点播了金佩珊的《神雕侠侣》，这是民国73年中国电视公司八点档同名武侠连续剧的主题曲啊。记得啊，当时啊，这一出连续剧啊，在台湾创下了高达 54.7% 的惊人收视率啊，也让这一首主题曲啊，成为家喻户晓的经典神曲。金佩珊因为在那几年啊，她成功的演唱像是神雕侠侣、一代女皇啊等多部的中国电视公司热门八点档连续剧的主题曲啊，因而金佩珊那时候有一个金八点的这个称号啊。我们就一起来重温金佩珊的歌声神雕侠侣，以及永和杨小姐啊，她上个礼拜点播夏台轩在民国63年灌录的一首歌曲啊，这边晴时那边雨。

刚才特别跟听众朋友介绍佳音 Love 联播网特别为月龄朋友打造的2026乐龄美好生活提案活动啊，真的非常欢迎老歌曲旧时情的听众朋友可以踊跃报名参加啊，有两天的活动，第一天的活动是9月11日周五的室内光和日啊，在这个室内当中会有健康还有诈骗新知识的分享啊，一起玩桌游，还有享受精致的午餐，下午还有怀旧金曲的欢唱啊，第二站的活动是10月6日周二的户外漫游日啊，我们一起到北海岸走走，吹吹海风，观看海豚的表演，享受在地的特色午餐啊，漫步在金山老街，我们欢迎听众朋友踊跃报名，详情可以上佳音官网和脸书粉丝专页查询，或者是你可以拨打报名专线02-2369-9050分机741。板桥的陈小姐啊，点播了陈奕迅的《兄妹》啊，另外她想要听陈小春的《0932》。永和的邓先生特别点播了两首西洋老歌啊，《红河谷》（Red River Valley） 还有《Old Car》。

颖他有一首著名的诗作《无题》，原诗的第一句就是昨夜星辰昨夜风，画楼西畔桂堂东。昨夜星辰的作词人吴恒，他就将这一首古典诗词当中的惆怅思念与现代流行音乐结合，成功打造出既有文学美感又朗朗上口的这一首经典歌曲《昨夜星辰》。我们今天节目就在林淑荣所演唱《昨夜星辰》的优美歌声当中跟您说再会了。我是国青，感谢您的收听《老歌曲旧时情》，我们期待下次空中再相见喽，拜拜。

0: 要勇气，爱要够力。 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下午4点整，台北 FM 90.9 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车水马龙的城市里，你不是一个人，这里是GO GO 好时光，下班路上的好伙伴，让每一段路程都不孤单。Hello，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好，我是美莹，陪伴所有的朋友，礼拜五下午的4点到6点的 GO GO 好时光节目。大家今天可能都出发了哈，这个傍晚开始啊，或者是你明天早上才要陪爸爸好好的过父亲节呢。不过带着这个白海豚台风可能扫过北台湾的引诱啊，大家有点担心，如果是陪爸爸到户外的行程的话，多少会受到一点影响，但如果聚餐吃饭应该还算还好哈。好，那持续来关注一下白海豚的状态，目前已经更接近台湾了，它还是保持中度台风的姿态那会直接冲击的是冲绳群岛。那北方高压的强势，所以也让这个台风没有这个北转哈，北转幅度减小，会一路往西，甚至这个从潜势路径图来看的话，在接近台湾陆地的时候，可能还会南偏一点点哦。所以呢，礼拜天周日台风的暴风圈哈，预估有可能轻轻扫过北部的陆地。周末的天气哦，明天呢，气象署表示西半部会出现雨势，越往北部雨势越明显。那么东半部呢，要注意沉降高温或者本风的状态哈。好，那这个白海豚台风呢，这个整体的结构是相当对称的，而且它的范围广阔，看起来很壮观哈。现在依旧维持这个中度台风的等级哈。好，所以现在大家反而担心是礼拜天呐，不知道它那个如果再往南压一点点，可能北部的陆地稍微会这个被扫到一些哈。好，白海豚接近台湾，那么在今天晚上到明天呐，会造成西部下雨，那东部很热的一个状态哦。好，不过也要提醒要飞这个冲绳啊，飞日本的朋友，在更接近的时候呢，可能明天你的航班会有所异动哈。如果有需要这个更动行程的朋友，可能今天你就要开始想一下你的备用方案啊，联络一下亲友啊等等。好，那个受到台风的影响，航班呢这个班次应该就不像往常排定的，可要及早做好因应跟准备。

咱来关心地方的大小事代志。为了响应联合国永续发展目标中关于全球伙伴关系跟和平制度的理念，桃园市环教团教师团队友今年夏天深入了冲绳多处教育跟永续的地标，在冲绳和平祈念公园跟资料馆，老师们呢走访刻有24万余位战役罹难者姓名的和平之处，在湛蓝海风当中也感念和平的珍贵还有生命的价值，也学习在地小学将历史记忆转化为珍惜环境跟生命永续的教育思维。卡车团队呢也走访了文化底蕴深厚的首里城，见证了古迹火灾后复原工程当中对传统工艺还有在地木材永续利用的坚持。在民户博物馆，团队更深入了解冲绳北部山原地区的自然动植物生态还有传统生活智慧，也为桃园在地里山保育跟社区导览汲取灵感。

昨天桃园市青棒联队呢光荣返国，桃园市市长张善政呢特别前往接机。那么这支队伍呢是参加2026美国小马联盟帕马吉世界青棒锦标赛，获得了世界青棒赛的亚军哦。市长表示哦，这支队伍这次能从五国跟十支劲旅当中脱颖而出，成绩得来不易，所有选手的拼战精神跟优异表现都值得肯定。那么市长也期勉选手把这次的国际赛事宝贵经验转化为成长动力，持续精进球技，坚持梦想，在未来的棒球道路上能够稳健前行，再创佳绩，为

当落幕的世界杯足球赛吸引了全球的目光，桃园市政府体育局斥资了740万元打造首座青埔运动公园附属足球篮球共用球场。市长张善政呢，昨天下午特别协同议长主持启用仪式。市长表示，市府投入的经费将两个篮球场合并改建为一座五人制足球场跟篮球共用球场，提供了足球篮球队的训练使用，来提升选手们的球技。位在中壢区青埔运动公园旁边的足球篮球共用球场，市府体育局将两个老旧的篮球场拆除之后整合改建。体育局长表示，原先的篮球场设施老旧，所以向中央争取了440多万元补助，再加上市府配合款，总经费740万元，以共融概念打造这一座足篮球共用的球场，让同一个场地可以提供多支足球跟篮球队的训练还有使用，更希望民众可以多加利用。

明天就是父亲节了，桃园市劳动局祝福所有新老付出的家长们父亲节快乐哦。那么近几年来，劳动局透过法令宣导，鼓励男性劳工积极参与育儿。根据桃园市育婴留职津贴初次核付男性比率，113年是28%哦，114年来到29.54%，那么到115年度的目前为止，提升到了35%，这也显示了男性申请的比率提升。那么也可见劳动局积极推动雇主落实支持育儿措施，打造更平权的。

你是饮料控吗？你喜欢喝各式各样的饮料吗？桃园市政府经发局要让全台的饮料控们看过来咯。115年桃园冷饮节 Bubble 饮料 Joy 将在8月21号礼拜五到23号礼拜天一连三天在桃园艺文广场热闹登场。今年的活动集结特色冷饮美食市集、微醺特调、互动装置，还有精彩舞台演出，打造兼具娱乐跟美照体验的夏日嘉年华。那么桃园市政府也欢迎全台民众来桃园感受最清凉、最有活力的夏日氛围。

黑河自来水公司第二区管理处办理龙潭集水厂高压电器设备检验等三合一工程哦。桃园市的龙潭、大溪、复兴、八德还有平镇等五个行政区，八月十号，也就是下个礼拜一上午八点起到晚上的七点为止，停水十一个小时，预计影响大概99000余户。那么也提醒停水区域的民众及早出水。停水期间也别忘了要关闭抽水机的电源，避免马达空转过久，产生高温损坏或造成火灾。

桃园市的平镇区金陵路五段跟六段替代道路新辟工程，在昨天举行了开工典礼。工程起自屏东路一段跟庙前路口，终点衔接台66线的快速道路跟快速路一段986巷上口，预计2028年上半年会完工。到时候呢，就可以有效分流金陵路的车流，提升往返台66线的通行效率哦。昨天莅临主持开工典礼的市长张善政表示，屏东路跟金陵路五六段是屏镇地区衔接台66线的重要交通廊道。随着人口成长跟都市发展，现况仰赖金陵路四段连外，尖峰时段拥塞日益明显，所以市府从2018年起启动评估，去年底完成最具挑战性的土地取得工作，半年内完成规划设计、工程发包跟开工程序，在昨天正式动工了。完工之后呢，将可以有效分流金陵路的车流，提升屏镇地区往返台66线跟周边生活圈的通行效率，也完善南北向的交通路网。

深入人心，爱更动听，我听 GoGo Radio。下午的4:33，GoGo好时光节目，我是美莹，陪伴所有的朋友到傍晚的6点钟。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4.3 GoGo Radio。好，有一个这个活动的讯息提供给大家哦。佳音 Love 联播网呢，要特别为乐龄朋友打造2026乐龄美好生活的体验活动哦。邀请朋友们可以空出2天的时间，跟我们一起舒展身心，丰富生活。活动的地站9月11号，礼拜五，室内光和日，为乐龄朋友们准备了欢乐又实用的健康跟预防诈骗新知识哦。欢迎大家一起欢聚玩桌游，享用精致的午宴。下午呢，还有怀旧的金曲歌唱，用音乐跟笑声滋养身心。第二站是10月6号，礼拜二。礼拜二就是户外的漫游日，到十月份哈，天气已经凉爽很多，真的很适合到户外走走啊。那么也邀请所有的朋友一起走出户外，吹吹海风，要走访北海岸，欣赏海洋世界海豚表演，也享用在地的特色午餐。那么午后呢，跟大家一起漫步在金山老街，再亲手制作热腾腾的蚵仔，那么可以享受悠闲的漫游时光哦。欢迎听友们可以报名单日的活动，或者2天的活动同时报名更欢迎哦。好，那么2天活动同时报名还可以享有9折的优惠哦。活动详情欢迎您上佳音官网还有脸书粉丝专页查询，或者可以直接拨打报名专线02-2369-9050 02-2369-9050分机741。

配合城镇振兴防空演习，北部地区包含台北、新北、桃园、新竹县市、基隆以及宜兰，将在115年8月13号星期四下午2:30到3:00实施行动网络降速演练，届时手机上网将受到影响。相关演习事宜可以到通传会官网或者 FB 查询。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的电话是0800-177-177。

问题要拿一起哦。不过天气还是蛮热的，预估到明天呢，可能我们的这个天气啊变化会明显起来。除了台湾炎热之外呢，世界各地在今年的夏天各地都传出了这种热浪啊，哈，极致高温的一个状态。好，那很多人呢都会想到到这个海边溪水边消消暑哦。像这个在欧洲地中海成为全球重要的观光区域，每年也都吸引大量的游客，尤其在夏天哦，是这个当地人很重要的避暑胜地。不过呢，如今呢，这一片的避暑胜地出现了海水明显升温的状况，所以呢，往年都到这里度假的游客都说，哇，不太正常哈。这是来自于《每日邮报》的报道，地中海呢经历了罕见的高温现象，尤其部分的海水温度呢升到了异常的水平。那么对很多前往西班牙呀、意大利呀，还有希腊度假的旅客来说，哎，海边反而不是避暑胜地，而是成了酷暑的避难所，因为现在连海水都失去降温的效果了。好，那这个去度假的人都明显感觉冲进海里之后感觉是在泡温水了哈。就有德国游客呢，他说大海显然现在已经缓解不了席卷欧洲的热浪，海水真的是太温暖了，跟历年来相比这不太正常呀。

大家好，我是巨星造船诺瓦蒂游艇的董事长陶君亮。成就从来不是一触可及，它是无数次的跌倒后重新站起来的累积，是在迷雾中摸索方向，在孤独中坚守信念的结果。失败，它不是人生的例外，而是人生的常态。没有人能一路顺风，真正的强者是在那失败中学会成长，在挫折中找到力量的人。巨星造船祝福你能够在风浪中稳住方向，不慌不忙，一步一步走出属于自己的壮丽人生。

0: 教育部零到十八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1: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0: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2: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1: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3: 夕阳之所以美好，是因为经历过无数青春，把握现在，爱正美好。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傍晚5点整。
4: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5: 车水马龙的城市里，你不是一个人，这里是Go Go 好时光，下班路上的好伙伴，让每一段路程都不孤单。下午5点过后，进入 Go Go 好时光的第二个小时的节目。那今天呢，大家会不会收拾东西呢？准备下班的脚步比较匆匆哈，因为可能呢，有些人需要返乡，回去陪爸爸过节，或者呢是把这个。家人吃饭团聚呢改成今天，怕明天哦这个天气有所影响，打坏了这个聚餐的心情或者是出门的意愿。好，那下午可能搞不好在礼拜五下午有些公司啊都会喝一点下午茶，或者你会给自己点杯咖啡犒赏自己一个礼拜的辛劳。那如果有时候这个饮料大杯喝不完，你都会怎么处理呢？有些人可能会觉得如果没开其实冰箱应该还好吧，然后呢隔天再拿出来喝，你会有这个习惯吗？很多人咖啡没有喝完就会顺手放进冰箱隔天拿出来喝。好，大家都以为冰过就没有问题，但是呢有医生说他们有一名这个患者他30多岁而已，可是呢这一名患者有慢性肾丝球炎，所以呢他喝下前一天冰存没喝完的隔夜拿铁，想不到短短几个小时之内就发生了一些症状，比如说吐、狂吐啊、腹泻，甚至脱水，出现了急性肾损伤的状况。蛤，怎么会这样？其实我有喝过隔夜的拿铁啊，就是大杯喝不完啊，或者隔夜的美式咖啡我都这样喝过欸。好，那医生说这名男子很节俭，他习惯把没喝完的咖啡会留到隔天继续喝。可是呢其实呢他在冰箱之前这一杯饮料已经在室温下放一个下午了。我觉得重点应该在这里吧。他不是那种有的人拿到饮料可能觉得哇4-5点了喝了我不会晚上睡不着，所以有的人就是拿到马上就变冰箱。可他不是啊，有些人是先插了喝了，然后喝一半发现喝不完了，然后就冰进去。可是你想在你感觉到喝不完之前，然后在室外的室温里面它已经有大概3-4个小时了。好，那所以呢才会发现其实它已经有变化了，就是你的那个食物啦跟我们那个菜啊，现在不是叫大家你不要等放凉了才冰冰箱一些剩菜啊，那么这个隔餐的你要它还没有降温，你确定不吃了，你就要放到冰箱里面去了哈。所以呢，大家都很怀疑说，到底隔夜咖啡会不会伤肾？医生说，真正伤肾的其实是叫致病细菌跟受潮霉菌毒哈。好，因为适量饮用新鲜咖啡其实是可以降低急性肾损伤的风险。不过一旦这个咖啡变成隔夜原本护肾的好伙伴，它就会变成杀手了。好，医生说，因为咖啡只要跟我们的嘴唇接触过，口腔的细菌就会进入杯子里面。那如果放在室温超过2个小时， 蛋白质跟微量的糖分呢，会让细菌暴增，所以一旦喝下变质的隔夜咖啡，就会引发严重的急性肠胃炎。还有呢，因为拿铁咖啡它是加了奶嘛，鲜奶在室温之下腐败的速度更快，所以纵使有放到冰箱，那某些嗜冷菌还是会继续繁殖哦。再来，咖啡豆它受潮也会产生储蓄毒素哈，所以如果你习惯把磨好的咖啡粉跟咖啡豆放隔夜或保存期间长期受潮，也很容易滋生毒素。好，甚至是高温加热，你没有办法破坏这个毒素的。所以医生建议大家安心喝咖啡的话，要现冲现喝，不留过夜。喝黑咖啡优先了，因为加入了奶类很容易产生变质。再来，自己煮咖啡豆的人还是要小心，妥善的保存你的咖啡豆哦。

就呼吁当地的民众要严加戒备暴风、巨浪、土石流、地瓜地区淹水跟河川暴涨的灾害。好，那四大机场呢在今天是全数关闭的，海陆空交通也呈现瘫痪的状况。三天的期间呢总共取消了691个航班。好，接下来两天如果有起飞往冲绳的朋友一定是有受到影响，因为当地机场不开嘛。那后续的这个航班啊恢复啊，好，或是您的行程要怎么样更动，也请您要随时留意一下航空公司公布的讯息哦。来欣赏艾怡良的歌声《我们的总和》。

0: 世界上所有的学问都有学成毕业的一刻，唯有爱是学无止境，是我们一生的功课。让上帝成为我们生命中的导师，学习让爱够远，让心靠近。 FM 104.3 Go Go Radio。
1: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2: 配合城镇振兴防空演习。北部地区包含台北、新北、桃园、新竹县市、基隆以及宜兰，将在115年8月13号星期四下午2:30到3:00实施行动网络降速演练，届时手机上网将受到影响。相关演习事宜可以到通传会官网或者 FB 查询。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的电话是0800-177-177。

刚刚欣赏的这首歌曲哦，是二本猫唱的《长假漫长，常常藏起来》，不好念哦，听懂我在念什么吗？好，在长假的时候，你会不会也想要把自己藏起来呢？前阵子呢，跟朋友们在聊的时候说，放假到底你想安排满满的行程呢，还是就是耍废放空？我觉得大部分的上班族都会选后者哦，就是享受一下无聊，因为呢，现在每天的行程大概都塞得满满的嘛。然后呢，有智慧手机之后，你好像下班了也不几乎都还是在工作状态，脑袋不停的转哦。你会这样子吗？对啦，虽然没有真正在公司，也没有真正执行工作，可是呢，当你的工作需要动脑哈，需要想一想，或者是要跟人互动的时候，其实大部分的时候，你的脑袋还是停不下来的哦，或者是回到家也有各种不同的身份，还要再处理家里的一些琐事等等。大概我有离开这样的一个环境啊，那强迫自己甚至把手机关机，你才能让脑袋真正放空，真真实实的享受一下，让脑袋休息，享受无聊哦。这真的要实体藏起来了，然后在你的这个跟人的空间当中呢，哈，跟人空中的交通当中，你也必须藏起来，否则呢，只要你回复一个讯息，后面可能就一连串又有很多的代办事项了。所以来，咱安排一首台语歌曲，徐富凯跟曹雅雯所演唱的《素配》。

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曲是蔡明佑跟魏如萱所演唱的《有时候爱》啊，有时候呢，这个爱可以分很多种形式哦。好，我看到这个一则贴文，我觉得这真是发挥了同胞爱哈。话说啊，有人离乡背井在海外打工的时候，其实最感动的应该是看到来自于家乡的人，对不对？那如果来自于家乡的人还给你带了家乡味，他大概真的会痛哭流涕了。这是一则来自于日本的贴文哦。那么这个贴文的网友他是在富士山上的这个富士山海拔最高的山屋里面工作的台籍女员工哈，那她的贴文说，因为高山伙食都是即时的加工品，所以她开始出现了营养失衡的状况，还有严重掉发，甚至体力会透支啊。无奈之下呢，她就在社群上面发文求助，说如果有台湾的山友，你们有要来到最高的山屋这个点的话，可不可以帮我带一些营养品上山？他本来只是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没想到呢，这个贴文出来之后，好多热心的国人哦，就化身为台湾超人，他们亲自把各式的保健食品一路背上山顶。好，这个贴文出来的女生呐，她是在这个富士馆所谓的外籍员工哈，就是富士山上这个最高海拔的山屋。他说在高山地区，他每天工作时间要13个小时，可是睡眠也只有5-6个小时。那山屋上面当然会提供饮食啦，可是不太可能给他原型食物啊，大部分都是加工食品。所以呢，因为长期吃这样的加工食品，身体出了状况，就只好在社群平台发文，希望如果要攀登富士山的山友可以代购哈，他也没有请大家送他，只是说可不可以帮我买上来高蛋白粉、益生菌、维他命 C 这些哈，他可以用台币汇款。他说一开始只是希望活下去，想不到两天后，他发现好几位台湾山友陆续抵达山顶，而且把他需要的各式各样的补充品、补给品拿到他的手上，好，甚至还有人还带来熟食啊、酒类等等跟他们山屋的工作人员分享。好，坚持还不留姓名哦。他说他真的是感受到了这一场跨海而来爱的循环。好，因为呢带补给品上山的山友说，他们也曾经在这个山屋上面受到了这一名台籍的女性工作人员热烈的欢迎跟帮助。好，那么感谢他过去对台湾旅客的照顾，所以大家看到他的 po 文之后就无私的协助啊，这个彼此之间都很感动啦。好，那这个贴文的小女生也说，以前常听别人说台湾是鬼岛，可是当她真的离开到海外打拼之后，才发现台湾真的是一块宝。

0: 大家好，我是巨星造船诺瓦蒂游艇董事长陶君亮。在大海这片难得看不到尽头的世界，我不只看见上帝创造的伟大，也深深感受到人类的渺小。大海教会我包容，也教会我谦卑。大海虽然不会说话，但它什么都懂。它的宽广，它的深沉，是我一路走来最重要的老师。在风浪里，我学会坚持，也学会放下，学会怎么在茫茫大海中找到生命的方向。希望我们都能像大海一样，心胸开阔，脚步稳健，在自己的航道上勇敢前行，不忘初衷。
1: 在当今快节奏生活当中，我们对资讯、对环境、对未来及下一代的生活条件，常常容易产生焦虑。媒体告诉我们，生存环境在恶化，贫富差距增加，有些人会被 AI 取代，很多食物不安全，人与人的关系变得复杂，各地战争延续，甚至一触即发。对于未来，你看到了什么？除了担忧，我们又做了什么？知名作家丹碧莎说，种一棵树最好的时间是十年前，其次是现在。佳音乐联播网就像用声音种树的人，将福音撒种在每个人的心田，让生命发芽茁壮，而现在就是最好的时间。邀请您每天十元撒下爱的种子，用行动种下希望的树苗，一年奉献3650元，支持佳音 Love 联播网的好声音，让守护不中断。奉献划拨账号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也可以使用信用卡奉献或至佳音官网洽询。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2: 这世界最美的化妆，就是保持心的善良，用微笑看待生活，用热情走过生活，用珍惜记录生活。 GoGo Radio FM 104.3，用爱在城市行走。
3: 在城市行走 ，Go Go Radio FM

0: 好了，各位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嘉宾呢，城市自由行，这里是 FM 9019嘉音广播电台，北台湾 FM 90.3，罗东广播电台，东台 FM 104.3 Go Radio， 在我们桃园新竹地区。欢迎大家来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嘉宾呢，城市自由行，牛仔哥好，大家好。哦，欢迎大家来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哈，来今天有什么好听的歌曲要跟大家分享，马上告诉您。来，除我们三股鲜明的之外，另外在我们 TikTok 频道下载 TikTok 的 APP， 把它装好之后，搜寻富翔旭的书，我的 ID FEIPING 8888。在这之前呢，先祝这成功，找到我们周杰，帮我们订阅，再分享给你所有老板们，分享分享再分享。我们看到哪些好朋友在我们的线上哦 ，Let me see see， 来，哎，等一下，名字怎么不见了？哦，在这边，好，欢迎陈明哥。欢迎 Matthew， 欢迎欧瑞森同学，欢迎经验，欢迎悸动哥，欢迎 Elin， 欢迎阿悠悠，欢迎真心心啊真心，还有 Candy Lo， Hello。来，除此之外，另外在我们的粉丝团，在脸书搜寻废品好朋友金曲约霸 GoGo Radio 粉团 JoJoRadio， 按在追踪抢先看加最爱，把直播通知全部打开。欢迎 Maggie， 欢迎詹胜杰同学 ，Yes。还有欢迎宝兰，欢迎林晨晨，欢迎金怡，欢迎凯西，欢迎郑中哥，欢迎祖祖，欢迎王杰，欢迎猫猫贝尔，好久不见，欢迎 Debbie 你好，是新朋友吗？欢迎金怡，欢迎廖姐姐，欢迎哎，欢迎哎，因为我突然发现宝兰我念过了，欢迎杰哥，欢迎安东尼，香港的好朋友，欢迎杰志哥。还有欢迎庆威，欢迎陈明哥。Have a good trip。好，欢迎 Coco。好，待会如果没有念到的名字，好朋友们不要忘记了，一定要锁定我们的频道哟。好，来，今天呢，1984年8月6号的流行金曲排行金榜第一名到第30名完全为大家介绍完毕了啊！接下来我们今天的金曲时间一定很精彩。今天是礼拜五啊，所以呢，带给大家一整串1984年8月6号排行榜所衍生出来的金曲时间。第一首歌，杨凡所带来的《女孩》。
1: 女孩。

哇，这个是综艺唱片时期，女孩女孩，这个 melody 也很熟，对不对？

来，回听歌曲1982年杨凡的《女孩女孩》。来，1984年的时候是有这张专辑的哦。这首好听的歌曲来自于杨凡的《爱情列车长》。其实他以前唱的歌都超炫的，有没有？杨凡，金曲时间。

来，这次29名第四季马上就来到第29名的《爱情列车长》这张专辑当中的《刮风的夜晚》。杨凡的英文名字叫 Roger。这张专辑我已经把封面传到我们的 LINE 群组 FEIPING 1104，加入之后跟费平说我要加入群组哦。

超动感的歌。来，好听的歌曲，杨凡的《爱情列车长》，来自29名哦。接下来是秋秋合唱团。就在今夜，第一张专辑。

来，秋秋合唱团所带来这首好听的歌曲，就在今夜，好听的歌声，加油啦！联播网就变成城市自由行，接下来这首歌，第二张专辑，秋秋合唱团，第一张势如破竹，第二张更是卖到最高点，陌生的人。

乐团唱这首歌超酷的，对不对？来加上雷梦网这边的城市自由行费平的粉丝团，费平好朋友进去约吧 GoGo Radio 粉丝团，还有费平的 TikTok 频道同步直播，继续帮我们分享一下下秋秋合唱团陌生的人。

这首歌有起承转合，一定要听到最后一个音符。好，这张专辑当中还有一首好歌耶，我好喜欢哦。来，这是杨黎苏所带来的这首歌曲，就叫做《背影》，抒情好歌。刚刚是有点动感，然后有一点点神秘的感觉，对不对？来，这首歌就是纠结的情歌《背影》，来喽。

欢迎 Maggie， 也听过银河铁路哦。欢迎建勇哥 ，Hello， 谢谢建勇哥把你的那个唱片分享给我们，在我们的 LINE 群组。刚刚是秋秋合唱团，离开你，你有哦，好厉害！我第一张专辑是《告别二十岁》，去帮我分享一下直播间，谢谢。Maggie 说背影好听啊。

来，好听的歌声，杨丽苏所带来的背影。来，接下来你们玩家平台城市自由行，接下来为大家带来的是，好久没有听到这首歌了，本周第18名稍第15名往下降了，拿心来换邓妙华。很多人是因为这首歌才认识邓妙华的，邓妙华所带来的牵引。

接下来还有一首歌哈，郑妙华的歌，一首合唱歌曲，可能比《牵引》还受到大家的喜欢，因为这是一首合唱歌曲。我很确定，当时呢，我有去过卡拉 OK， 里面好多人唱这首歌哦。卡拉 OK 就是一桌一桌的那种，有没有？但是可以吃很多东西，哈哈哈，素。是否

这就是我们的孙建平老师跟我们的邓妙华共同演唱这首历久不衰的情歌。现在 KTV 还有人在唱这首歌吗？可能还会有哈。这首歌就一个单字叫做素、啊

啊，超完美的一首男女对唱歌曲，好听的歌曲，素孙敬平跟我们的邓妙华共同带来的歌声。来，接下来本周第十五名是昨天的梦江铃，我们来欣赏最好听的歌曲，我的小妹江铃所带来的歌声。

来，好听的歌曲来自于我们我的小妹江玲所带来这首歌曲《我的小妹》。来，接下来这首歌嘛，就后天，我记得那个 MV 好像是不是罗吉正大哥跟不是，好像是徐乃麟跟另外一位是罗吉正吗？对，他们演 MV 哦，当时 MV 才刚刚开始而已。这首歌叫做《男朋友》。

你要留意他是不是很坦白很实在，不要只看他的外表帅不帅。好直白的歌词啊，会跟你说有点北原三毛的感觉。那时候就是节奏轻快然后容易记嘛，

0: 对啊，他有说他没有离开演艺圈，但是呢，他也不会再复出了。他说要把最好的印象留在我们的记忆当中。哎，真的耶。来，这是江琳所带来介绍好听的歌，接下来为大家带来的这首歌曲你一定也很熟悉，
1: 飞向你。
0: 来，本周第19名，好想你，金瑞瑶，第一张专辑飞向你，飞向我来了。歌林之星，刚江琳也是歌林之星哦，第二位。

对，没错，是这个歌林全盛时期。其实歌林在之前就一直非常的强了哈，有凤飞飞，有邓丽君。你看，有邓丽君，有凤飞飞，是不是就会卖得很好呢？好，接下来我们的金瑞阳跟大家来分享这首歌，我就靠追耶，就是这样，就是这样，很可爱的歌。

今日要所带来这首歌就是这样，来1984年8月6号流行金曲排行金榜金曲时间，下一位歌林之星是谁？欢迎林慧萍，好听的歌曲流星，加入到联盟网前平台城市自由行的现场。

好听的歌，听到这首歌就会觉得好像很轻快的感觉，有跳土风舞的感觉。来，嘉音浪联盟好嘉宾的城市自由行，1984年8月6号金曲时间哦。

好听的歌曲来自于林慧萍所带来的这首好听的歌，这首歌就叫做《流星》。今天让雷蒙网嘉宾来城市自由行，为大家介绍1984年8月6号流行金曲排行金榜金曲时间。再来一首慧萍姐的歌吧。你记得这是什么歌吗？林慧萍的《不停的温柔》开始喽。

来，好听的歌曲是林慧萍所带来的这首好听的歌。来，嘉义浪联盟嘉宾带城市自由行，北通 FM99 嘉义广播电台，东台 FM90.3 罗东广播电台 FM104.3 Call Radio， 在我们桃园跟我们的新竹地区啦。诶，很多好朋友们说，诶，我们的金曲时间今天是礼拜五哦，因为呢我们还有一些闽南语歌曲没有为大家来介绍完毕，所以呢我们想说在我们的礼拜一的时候，对不起，礼拜二的时候再跟大家呢一起来分享一些在我们的1984年的8月6号的流行金曲排行金榜当中的好歌跟大家一起来分享，请大家努力的期待一下下啦。好，最后我们来欣赏到这首好听的歌曲，慧萍姐所带来这首歌。你听到这首歌呢，你如果有什么心情不好的事情都会马上就遗忘了，因为你会走在阳光里。好听的歌声，林慧萍所带来的走在阳光里，祝大家周末愉快，我们下周见。

0: 如果人声也有 bug， 我们能不能用声音来修复？在佳音，资讯专员的任务不只是修复电脑，而是守护这座城市的心灵防火墙。我们正在寻找一位擅长 server network 的工程师，你的任务是确保这条传递祝福的数据线路分秒不中断。我们不怕冷冰冰的数据，因为我们传输的是信心与盼望。如果你也想参与这场改变生命的数据工程，成为佳音 Love 联播网的好伙伴，欢迎上佳音官网了解征才资讯，或是拨打服务专线2369-9050分机750，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等你来当我们的资讯守护者。
1: 街道的路灯开始上工，用爱在城市行走。FM 104.3 Go Go Radio。现在时刻晚上7点整。
2: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今天的你好吗？一整天下来辛苦了，现在放轻松，让我用爵士乐里面的自由、即兴，以及许多音乐家的故事，给你一个不一样的心情，让你有一个不一样的夜晚。欢迎收听董顺文的爵士时间。

欢迎收听今天的爵士时间哦，我今天人又跑来上海演出哦，所以我今天就在上海的酒店里头跟大家分享爵士乐啊。我今天很想要跟大家一块来听一些非常非常棒的钢琴家哦。钢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乐器哦，在大多数的这个音乐学校里头，不管你的主修乐器是什么，可能是长笛啦、大提琴啦，或者是贝斯啦，不管。但是他都会要求你一定要复修钢琴，为什么呢？因为钢琴它有超过七个八度哦，88个键，然后呢，它包含了音乐当中的比较最低的，我们人类听得到的低频率到最高的频率，基本上都涵盖在里面。好，你基本上可以把整个交响乐团里面所有的音符都在钢琴上找得到。啊，所以钢琴的学习对你学习和声、节奏，好，甚至去理解整个编曲都非常非常的重要。那同样的，在爵士当中的很多很多钢琴家非常非常了不起，他们在钢琴上面找到了很多更多的和声的进行的方式、和弦的排列的组合，然后影响到了整个爵士乐的变化。那当然钢琴家当中也出了很多很了不起的作曲家跟编曲家。那曾经有一个故事啊，像今年是 Miles Davis 的100周年的名单哦。Miles Davis 当年本来是主修小喇叭哦，他是在这个茱莉亚音乐院主修古典小喇叭。那当他遇到了 Dizzy Gillespie 的时候，他就发现哇，原来爵士乐的小喇叭这么精彩，他想要学习爵士乐。好，他就还把茱莉亚音乐学校休学，跑来跟 Dizzy 说了，我要找你学爵士乐。Dizzy Gillespie 问他一句，你会不会弹钢琴？啊 ，Miles 就说不会。他说那你就走吧，等你会弹钢琴再来找我。哦，他是要学小喇叭哦，但是第一集觉得，如果你没有在钢琴上谈到一个状态，我跟你解释这些和弦乐理，你是听不懂的啦。好，这样就看知道钢琴有多重要了。我们先来听的第一个钢琴家，这个在爵士当中哦，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位作曲家啊，这个人也很特别哦，他是一位黑人的钢琴家，他的名字叫做 Thelonious Monk 啊 ，Monk 就是和尚那个字啊，当然他不是和尚了啊，只是他的名字叫 Monk 啊。Thelonious Monk 呢，他是一个非常奇特的人啊，孟德兰多说有点怪怪的啊。他弹钢琴的时候，他会在那边唱，他听到别人弹吹得太棒的时候，他真的会站起来跳舞在台上哦，啊，都不管别人的眼光这样子哦。那他使用的在作曲上面，他大量使用所谓的小二度的。我们在钢琴上，你看到有七个白键，有五个黑键啊，所以哆跟瑞中间还加了一个黑键。然后这个音呢，你可以叫它升哆，也可以叫它降瑞啊，就是所谓的半音哦。那一般在古典音乐当中会尽量避免哆跟升哆同时出现，我们称它叫小二度，就是这种半音的音程，听起来会比较比较紧张。好，在古典音乐的时期的时候是尽量避免使用这样的音程，可是这位 Thelonious Monk 呢，他就特别喜欢这个怪音，甚至他把这些怪音写出来很美的音乐。我们就来听他在现场的录音当中留下一首非常棒他的作品啊，这曲叫做 I Mean You。

Yeah， 非常精彩的曲子啊、哦！你刚刚听得到这个曲叫《I Mean You》啊，由钢琴手 Thelonious Monk 啊、哦，跟他的好朋友一块在现场演出录音的作品啊、哦。我们接下来听的一个是比较近代，这两年算是哦中生代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位钢琴家，他的名字叫做 Brett Meldau， 哦 ，Mehldau Meldau 哦，那他是位白人的钢琴家哦，他擅长使用很多不同的节奏跟和声，试着去找出。因为过去我们刚听到 Monk 啦，甚至更早一些的钢琴家，他们留下了很多很棒的作品。那每一代的音乐家都想要突破前人，都试着在钢琴这个乐器上面找到别人没用过的和声、跟语法、跟排列组合。这有点像，就像这个我们写文章一样，其实大家用的字都是一样的字，哎，奇怪，同样一个主题，大家可以写出不同的文章来。真的会用文字排列的人很有意思哦，特别像流行歌里头就是白话文，可是那些很会写歌词的人，他可以用很简单的文字让你觉得哇，对，这就是我的意思。你可能自己讲了一整天都讲不清楚在自己的意思，可是人家可以用几百个字就可以把这个事情讲得很美，很有意境哦。那钢琴家也是这样，他们就是在这钢琴上就是只有这88个音，但是这88个音怎么去找到别人没有出现过的排列组合、啊、那这位 Brett Meldau 就是在这一代当中找到属于他自己声音的一位非常了不起的钢琴家、哦、特别是他的音乐很受欧洲爵士乐的欢迎、啊、这几年在欧洲爵士乐非常非常盛行。那欧洲的爵士音乐家、他们因为有大量的古典音乐的底子，所以他们对和声的接受，对一些副拍子，就是比较不见得四拍的拍子、哦、或是很多特殊的声响，其实更有接受力、哦、我们来听的是由 Brett Meldau 率领他自己的钢琴三重奏、哦、所演奏的曲子，这曲叫做 Knives Out。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哇，非常非常舒服的气氛啊！你刚听到这是由 Red Garland 啊，这位非常棒的黑人钢琴家啊，他跟他的三重奏啊，带一个鼓手，带着一个 double bass 手啊，那鼓手用这个刷子在后面沙沙制造这个气氛啊，哇，非常非常舒服，一个中板偏慢的一个 swing 的感觉啊，这曲叫做 Gone Again。又消失了又不见了的意思非常非常舒服你刚听到这个 Red Garland 弹奏的非常好已经就是他不会炫技然后就是一定要出弹很多很多的音吓死你，没有，他就是要把这个 swing 的气氛维持在那里你可以放刚刚的音乐，如果在一个悠闲的下午那种来一杯很好的咖啡或者是一个下午茶，哇，气氛太棒了。我们接着来听，我们来听也是一个比较早期的作品，我来听的是 Bill Evans。 我们刚刚听的是黑人的钢琴家 Red Garland， 我们换来听白人的钢琴手 Bill Evans 那 Bill Evans 呢，他是一位白人钢琴家，瘦瘦的，戴副眼镜，非常非常斯文留下的录音作品非常非常非常的多。我记得我在美国念书的时候，就是几乎所有的钢琴的同学都会很喜欢讨论Bill Evans 有很多原因，一方面是他弹得真的很好，留下录音很多；二方面是他的手法很干净他不会有过多的装饰音，或者是那个和弦复杂到你都听不出来他在干嘛他用一些很干净的、很巧妙的手法，但是排列起来非常非常的美孟传队说，我真的在美国念的时候，我都觉得黑人跟白人他们在对美的想法跟追求，我相信你，我相信听众朋友也懂我意思。你但黑人白人在讲话上面、做音乐的态度上面，或者是说在穿衣服打扮上面，对不对？都有很不一样的黑人比较夸张但是夸张的很帅。那白人呢，喜欢比较对称比较整齐，甚至有点洁癖的东西这种感觉很比较多。那 Bill Evans 就有点像这样，他东西非常非常干净，他没有好像故意弹得很满他都会用很巧妙的钢琴上面找到很适当的音符所以对做学生的时候的钢琴手来说，来研究来说是比较容易的那确实也影响非常非常多的人。我们来听是由 Bill Evans 他的三重奏，一样是一个钢琴跟一个Bass 一个鼓手，三个人在一场在1979年的现场录音当中所留下来的作品这曲叫做 I Do It For Your Love。

在之前的节目当中，曾经访问过一位这个在台湾长大但是爸爸是荷兰人，妈妈是台湾人的一位非常棒的贝斯手季安Julian 他刚刚从美国曼哈顿音乐学校拿到他的硕士文凭回到台湾发展他就有聊到他小时候其实会喜欢上爵士乐，是因为听到他的这个荷兰的爸爸在家里放钢琴的唱片，放的是谁呢？ Oscar Peterson。哇，他听了 Oscar Peterson 之后呢，他本来是听流行音乐摇滚的，然后听听就去发现哇，爵士乐更好玩，然后从此之后就迷上了爵士乐，甚至跑到美国去念书。我们接着来听这位影响到 Julian 很多的这位 Oscar Peterson 他确实是一位非常棒的钢琴家。 Oscar Peterson 个子很高大，他是一位加拿大裔的黑人然后到了美国来发展，那技巧非常好，手指很灵活，你等一下听到唱片的光是前奏就知道那手指都好灵活好巧妙。我们来听的是他在很早期的时候，哇，这个有很久了，1950年的时候的录音那是由他跟当时最红的萨斯风手 Lester Young 合作的录音。我们来听的曲子叫做 Just You, Just Me。

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哇，你刚听到这个钢琴啊，也听得出来一点时代感啊。这个确实啊，这是蛮久以前的录音啊。你刚听到这是 Bud Powell 啊，这位非常棒的钢琴家啊。但啊，据说他也是跟 Charlie Parker 第一个同一个时期要推动所谓的 Bebop 运动的人哦。那 Charlie Parker 是推动 Bebop 当中的这个萨克斯风的代表，第一集是小喇叭的代表。那 Bud Powell 就是当中其中一位钢琴的代表哦。那你刚听到他弹的曲叫做 Paryton Through Our Fears 啊 ，Through Our Fears 啊。那不过巴德帕尔留下作业论准比较少，为什么呢？因为他在很年轻的时候啊，就因为很严重的一场车祸就走掉了啊。当时他们赶着夜车要去另外一个表演的地方，然后就严重的车祸，就突然间就走了。同行的在车上还有一位非常棒的小喇叭手 Cliff Brown 啊，所以这就告诉我们，真的不要疲劳驾驶啊，提醒大家真的啊，命比较要紧啊，而且安全了啊。那 anyway。你可以听到他刚才弹的东西啊，很棒。他如果能够多活几年，搞不好他今天都还在呢，我们就可以留到有听到更多更多更棒的作品了，好可惜。然后很快就到节目最后一首曲子的时间了，我们接着来听的这位音乐家很棒啊，他的名字叫做 Andy Jeffrey 啊 ，Andy Jeffrey，Andy Jeffrey 他是一位白人的非常棒的钢琴老师啊，那也是非常棒的一位作曲家、编曲家啊。他曾经是我念的学校 Berklee 音乐学校的老师啊，他曾经教过非常有名的学生，他教过王力宏，那也因为王力宏的介绍的关系，王力宏非常非常钦佩这位 Andy Jeffrey 啊，所以经常在很多的时候都提到这位 Andy， 甚至把他的作品也跟 Andy 老师合作。所以 Andy 老师从 Berklee 的退休之后呢，他也其实有留大量的时间在台湾发展，然后曾经有常常在台湾的演出，他就两岸美国跟台湾两岸来回跑。我们来听，这是他带着他自己的他的作品，然后跟他的九重奏 Nonetheless 啊里面所录制出来的作品，因为听到在里面他有非常精彩的这些和声的变化哦。你今天想想，一个乐团当中人越多啊，你要写的音符就越多啊，不是说叫这九个人随便演奏，对吧？你就要编得更细啊。所以这个非常这首曲子非常展现出 Andy 老师他的编曲上的能力。我们最后就来听这位 Andy Jeffrey 老师所编曲的、所创作的曲子啊，这曲叫做Flannerate Channelers。那在这个曲子后呢，也要跟大家说晚安了。我们下周再来听不一样的爵士音乐。我是董顺文 ，Good night。

0: 为了撑起一个家，爸爸需要维持365天的超人姿势。但今天，
1: 爸爸把披风收起来吧。
0: 是的，松开领带，喝一口冰啤酒，拿出你的电吉他，在佳音的音乐里，允许自己今天不当超人，只当全宇宙最酷的爸爸。
1: 祝全天下的爸爸们父亲节快乐！
0: 佳音 Love 联播网。
2: 微笑是一种心情，也是一种表情，让城市笑起来，让爱在城市行走，启程就是笑容的开始。 Go Go Radio FM 104.3，和你一起 Go Go Go。
3: 今晚让爱在声音里相遇， 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晚上8点整，

本节目获文化部影视及流行音乐产业局制播补助，欢迎收听。有人说，爵士乐是一场没有剧本的对话。当这份自由的律动若在这座岛屿之上，会长出什么样的表

0: 情呢？在这里，咖啡猫为您搜集岛屿上的每一张爵士乐声，为您标记城市地图里的每一个摇摆坐标，并在一场场即兴对谈中找到自由的脉动。岛屿即兴 Jazz Nerd 正式开播。
1: 岛屿即兴 Jazz Nerd 咖啡猫邀请您一块来聆听美好的爵士乐声。从八月份开始，我们非常期待在周末的前夕呢，和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一块享受在自在的、随性的、充满着创意的爵士乐的声响当中。在节目当中，将会透过一张又一张经典的爵士乐的唱片，尤其是在台湾所发表的爵士乐的唱片，和你来感受一下当今台湾爵士乐发展的光景。同时，我们也会前进到摇摆坐标轴，透过了一个场域的介绍，感受一下爵士乐在那样的一个空间当中，究竟带出了什么样的一个聆听氛围。也让许多朋友们非常期待的就是我们跟音乐家的聊天了。我们特别安排了即兴相谈式的时间，要听见这些热爱爵士乐的人们最真诚的灵魂告白哦。我想就要请大家和我一块享受在岛屿即兴的节目时间了。马上先前进到岛屿留声机，
0: 拾起岛屿的声音记忆，听见经典唱片里的摇摆岁月。岛屿留声机，
1: 岛屿留声机今天要推荐的经典名牌是屋顶动物园。
2: 1, 2, 3，如果开心你就说 Hello。
1: 这是一张打破年龄界限，充满童心以及想象力的爵士乐的作品啊。在多年前推出的时刻呢，我们看到了一字排开的音乐家都是国内第一线的爵士乐的名家，像是待会会出现在即兴相谈式的小号演奏家魏广浩，还有清亮的歌声歌手吴清，萨斯风乐手李晨玉老师，钢琴手许玉英，打击乐手吴振军等人，他们这票音乐家共同打造了一个位在城市屋顶的音乐动物园，让爵士乐很自在的就进入到亲子相处的时光。而且他们将每一只动物跟爵士乐的一个声响来做互动，在轻快的切分音当中和大家来介绍爵士乐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这是一张非常好玩的专辑《屋顶动物园》，其中所选择的曲目改编也都是大家耳熟能详的时代金曲，有 Jazz Standard， 也有一些好可爱的儿歌啊。那接下来我们来听一首超级童趣的儿歌，就叫做《哈喽歌》，这是由吴清带来的演唱。

0: 定位城市里的即兴角落，坐标导航，纯粹现场，摇摆坐标轴。
1: 摇摆坐标轴，我们这次定位在城市当中的哪一个即兴角落呢？我想爵士乐最动人的本质永远是出现在充满着火花交织的现场。我们会前进到俱乐部 Live House， 再到国家级的音乐厅，感受一下台湾爵士乐场景的动态经纬。今天要前进到在这个夏天大家都非常关注的两厅院夏日爵士的系列活动。这个活动不是一个固定的实体店面，它已经成为台湾每一年夏天必定要发生的爵士音乐节的活动。从2003年启动以来，两厅院夏日爵士将爵士乐从烟雾缭绕的小酒馆带进了国家级的音乐殿堂，也在艺文广场举行了超过万人共同参与的户外大型派对。两厅院透过策展，将国际的爵士乐的名家跟台湾本地的精英一块来做互动，推动了许多大规模的跨国合作啊！我想两厅院夏日爵士这个场景的特色就是在于普及以及高度并存，它记录了爵士乐在台湾如何从边缘走向主流，也在夏日的微风吹拂之下，让即兴音乐成为许多台湾爱乐者们共同的感官记忆。我们现在所听到的是一段时代的名曲，就是 A Night in Tunisia， 而这个歌曲的编曲家叫 Michael Mosman。 Michael Mosman 是爵士林肯中心的首席小号演奏家，也是纽约皇后学院以及茱莉亚音乐学院的老师，而他跟台湾音乐家的关系非常密切，因为相当多年前他就接受邀请来到两厅院夏日爵士节庆乐团的活动当中担任音乐总监啊。今年我们同样也会有机会在两厅院夏日爵士节庆乐团的演出当中看到 Michael Mosman 这位小号演奏家带领着乐团高手们来呈现一段又一段精彩的时代金曲。我们来听这段他所编写的 A Night in Tunisia。

0: 听见热爱爵士乐的人们真实的灵魂告白，即兴相谈室。
1: 你所收听的节目是岛屿即兴，这个节目有一个英文的副标叫 Jazz Nerd， 到底怎么样去形容这个词呢？今天邀请到，我觉得他就是我在当时设想英文标题的时候，我就很快想到这个人，就是他可以为了爵士乐成为一个吃傻的人。不晓得他怎么评估 Jazz Nerd， 欢迎魏广浩老师。
2: 嗨，大家好，咖啡猫好，我是魏广浩。
1: Hello, Jazz Nerd。
2: 你为什么会取这个名字？
1: 因为我觉得好可爱哦，而且就是对于爵士乐有一种激进痴狂和各种深入的研究的。
2: 其实我告诉你，其实玩爵士乐人真的都 nerd， 真的，我认识全部都 nerd。
1: 你自己怎么理解这个词？
2: 因为我觉得我当然我觉得我也不是什么英文系，
1: 我也不是，我们没有要告诉大家缘由了。
2: 对，只是 nerd 这个字对我来讲，就是有一种你好像很喜欢到一种你已经可以忘记其他所有事情，
1: 对，
2: 你就是不要说人生一辈子，就是说在你喜欢上这件事情的时候，你可以为了它忘掉其他事情，整个人投入在里面，
1: 对，
2: 然后听起来就有点，就是有点傻瓜呆呆的，就只喜欢这件事情这样。
1: 是是是，
2: 那我觉得爵士乐，应该说所有类型的艺术，我觉得都有一种这样的感觉，
1: 是，
2: 尤其是喜欢上的人，或是自己本身就是在演奏某一种类型音乐，或者在做某一种什么艺术品之类的，
1: 对，
2: 甚至我觉得某种运动好像也是哈，你看那个登山的也是，就是怎么样都要去爬这样子，
1: 就是你专注在那个状态里面，
2: 对，
1: 而且愿意为了这个项目做各种的牺牲，或是探讨各种的付出。
2: 对，
1: 魏广浩就是我这十多年来认识的一个爵士乐界的疯癫的人物。他不只是一个小号演奏家，其实早年你就已经开始做很多的策展活动，而且这十多年的时间更是倾尽自己的心血在学校教育的这件事情。其实这个两个脑袋我也曾经问过你，因为一下要做行政管理教学的工作，一下又要回到大家会觉得是帅气浪漫很随性的爵士乐的演奏家。你现在十多年过去，有找到应该有找到某个 balance 了，不然你怎么活下来？
2: 真的，每天都一直在精神分裂。
1: 对，
2: 没有啦，应该说，我想要回到刚一开始咖啡猫在聊的，就是岛屿即兴嘛，因为爵士乐第一个会想到就是即兴这件事情。那大家都会觉得即兴是一个好像很随性啊，你想要干嘛就干嘛，但其实错了，就是真的要可以即兴的人是要懂得所有规则的人，然后再选择在这个规则里头做自己的想法。所以乍看之下好像觉得就是真的想要做什么就做什么，但是其实更重要的是你要知道在这样的规范里头你要在什么地方跨出去一下，什么地方要回来一下，因为假设真的你天马行空完全不知道在做什么的话，你会觉得好像跟这件事情没有关系。
1: 对对对，
2: 你也不懂在音乐里头我们会说语法，就是为什么这个音乐演奏起来让你聆听当下会觉得这是这样的乐种，这样是爵士乐，这样是流行音乐，这样是世界音乐，那么这样是古典音乐，所以对于爵士音乐来讲有很多它这个既定这个约定成章的一个规则。
1: 对，
2: 可再怎么样在这个规则当中又觉得很随性，好像可以不管这个规则。
1: 对，
2: 其实这就是人生啊。
1: 没错没错，
2: 对，
1: 它还是奠定在你刚刚说的那个规则之下。其实你刚刚也用了这个形容，就音乐它也是一种语言嘛，像我们现在讲的就是中文，我们也知道这些有一些逻辑啊，有一些用字的方式，前后文的衔接应该哪个词比较好，可是我可不可以即兴的演讲？当然可以，就是因为我每一次随着不同的话题，所以音乐也是同样的道理。
2: 对，所以我常常就会说其实这就是人生的缩影，我觉得任何的艺术其实都是人生的缩影。一开始讲这好像有点太严肃，但是其实真的是这样，因为我觉得任何的艺术家就是用自己的手上的工具也好，当然假设他今天是一个雕塑家，他用了手上的工具，那我们手上的工具就是乐器嘛，或是作曲的人他的笔下所有的音符，那他其实他就在表现他人生的一种对于人生或者对于这个世界的一种看法。
1: 对，
2: 那我真的觉得每一个人，我刚来录音之前才看到一个朋友语重心长的发了一大篇文章啊，就是说真的是每个人都需要，尤其是孩子就需要从小就要培养去欣赏艺术。那 当然不是只有音乐，我觉得你懂得去欣赏艺术，除了可以让自己可以沉淀以外，更可以借由艺术这样的形态去体会人生 的感觉。当然对孩子来讲可能没有这么，我最近做太多孩子的节目可能一直在想小孩，就是说可能对小孩来讲他并没有想那么多，可是他就，我常做一个比方，就是说如果一个孩子从小你就给他吃好的东西，我指的好的东西并不是什么贵的东西，而是你有帮他选过你认为用你的经验来说是好的食物，
1: 是
2: 一个好的味道，给他一个有品味有感受的穿着，那我要再次强调，就是说其实这跟金钱并不是等号，
1: 是
2: 你也可以用很怎么讲，很实惠的方式找到你自己的品味，所以很多人会觉得品味这件事情是一定要有钱才可以做，我大大反对这件事情哦。你可以看到很多最近大家很常跑日本嘛，这几年日币很低
1: 对，
2: 所以一直去日本这样，你常常会看到在巷弄里面其实它并不是什么很高贵的东西，可是他有一个他自己的艺术的品味在那边。那当然这跟文化的累积跟时间都有很大的关系。那我的理念是说，假设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多尽一点点心力的话，我们这个文化累积会再快一点点。所以我们如果每个人都能够贡献心力，可以增加那个百万分之一的速度往前的话，那越多人的话，那这个速度就可以跑得越快，我们就可以更快可以达到我们心里面觉得到哪里都看到美的感受，美的品味这样子。所以这个是我对艺术甚至对于音乐，当然我自己的专长是爵士音乐，或者是我是演奏小号的演奏者，或者是刚如同咖啡猫讲的我是在学校里头的老师，
1: 是
2: 那如果我们可以在这样子的氛围当中每个人都往前多一点点，那我们就可以更快达到我们心目中想要的样子。
1: 谢谢魏广浩教育奖以上的一席谈话。没有，其实我很想跟你就是完全举双手双脚赞成。今天我们岛屿即兴其实邀请到魏广浩老师，本来应该要大书特书，譬如说他反正一些严肃话题，就是他这20多年来观察台湾爵士乐的各种发展了。但是我们因为就很
2: 观光
1: 我们就很即兴嘛，尤其因为讲到花莲是这十多年来魏广浩老师 Stacy 他很重要的一个生活的场域，而且也让花莲长出很不一样的一个真的是在地的音乐的发展，就是爵士乐人才的培训，真的喂养了很多年轻世代，而且让现在当今的台湾爵士乐团出现很多新的声音，那有大半可能都跟东华的这个教育是有关系的。那因为我就说我们去进行了一趟旅程，刚刚好嘟嘟好，我们接下来听到的歌就跟我这个旅程有关系。我们先听歌来，待会我还是会回来认真讨论一下台湾爵士乐的一些故事。这趟旅程我就播了普获得金曲奖最佳男演唱人，还有最佳国语专辑肯定的张震岳的跟着感觉走的专辑。整个路程呢
2: 都在播这张，
1: 对，那全家一起大合唱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对我来说很美的时刻，
2: 我觉得真的很不错。我觉得一家人这个关在一个车子里头
1: 其实很紧张的，很容易他们就火花姐妹，
2: 我了解
1: 大家不耐烦你知道，
2: 是是是，
1: 所以一定要有一些缓和一下，
2: 没错没错。
1: 结果我在听这张专辑的时候呢这个我就有，我那时候其实有在猜测，但我后来回来太忙没有去survey一下，我就觉得这个小号该不会是我的那个老朋友的小号吧，没想到我们的 Stacy 老师解答了我的困惑。我们接下来要推荐一首歌曲给大家听。
2: 对，这个曲子叫梅雨季。那我要跟大家讲，就是这个曲子录音很特别，
1: 是
2: 那因为其实跟张震岳的合作我看最早应该有10年超过10年了。他有蛮多的演唱会的现场的小号都是我来演奏，
1: 是的是的，
2: 那也编了一些管乐的这个作品在他的这个现场的音乐会演唱会当中。那么这次呢是这张专辑是应该去年吗，对，去年的时候我的一个 好朋友，他就正好是张震岳的这张专辑的制作人，他叫黄冠豪。那冠豪跟我是大学同学，
1: 哇、哦，这个关系都
2: 真的
1: 走在江湖，人还是要好好做人。
2: 真的，我们其实，在大学的时候，其实就同个社团啊、嗯，我们常常一起表演啊，然后一起聊音乐这样。那 后来真的也就是纷纷都走上音乐的路、嗯。那他这几年其实非常的忙碌，那其中一项工作当然也就是担任这个张震岳的制作。然后当然他也做了很多像热狗啊，
1: 对 对, 对、
2: 哦、这样子的音乐这样子、嗯、那他就问我说，哎，你有没有空来帮我录一个、嗯、录一个曲子，我说当然好啊，这样我说在哪里录、嗯、他说哎，在台东。
1: 不是，哎，老师进录音室录就好吗？为什么非得要到台东？
2: 好，他这张专辑呢、嗯、他这张专辑是他到台东去找了一个民宿、嗯哦、其中这一首啦、哦、
1: 对，
2: 他就去台东找靠海边的民宿、嗯、然后就临时搭了一个录音室、嗯，哦、这是
1: 他想要那个感觉，
2: 他那个感觉，对、哦、所以我去的时候，因为我说哎、欸，那我上课上到几点哦，我再过去这样子、嗯嗯、我就开车去，
1: 从花莲到台东，
2: 我从花莲、啊、但是他是台东的最北边、啊嗯哦、他是台东的 最北边
1: 长滨、
2: 那个、长滨，对，在长滨、嗯、他最北边，所以我就开车过去这样子、嗯、然后我记得我到的时候是晚上八点多，因为我上课上到六点半结束、嗯
1: 是
2: 啊、差不多一个多小时，一个半小时，我就开去八点多这样、嗯欸、我去乐器装好这样、欸、准备要录了这样子，他说、欸、不然现在喝个热汤吧。所有人在那边煮火锅，
1: 你是想说到底什么时候开始录对不对？
2: 然后我去，然后就很开心、啊、因为他们其他已经录完了，剩我的小号还没录这样、嗯、然后就喝完热汤，然后就开始录这样、嗯。因为什么？因为他们白天已经把声音都录完，他们是看着海边录的、嗯，因为我就是正好可以对着太平洋这样子，嗯、所以就录完了这一张这一首曲子叫《梅雨季》。
1: 是，
2: 所以里面听到的这个，我是用柔音号 flugelhorn、嗯、所以听起来声音比较温暖的感觉。嗯、所以《梅雨季》这一首曲子里面的柔音号，也就是小号，就是我演奏的。那如果大家想要更看到、嗯、这个演奏的样子，其实有 MV 啦，
1: 呀，
2: 对，你知道
1: 我们 Stacy 也录进了、欸，
2: 对对对，就你可以看到我们那一支 MV 是在华视的楼顶、嗯，它有一个那个、直升机，
1: 是
2: 那个叫什么直升机
1: 停
2: 机坪，
1: 对，
2: 就在上面，哇，那个夜景超漂亮的，对，然后我们在那边淋雨，因为梅雨季这样子，所以你可以去看一下，虽然这个曲子其实很好听，
1: 对 对,
2: 對，对，冠豪写的很好、嗯、然后 MV 也蛮有意境的，
1: 录音是在台东完成的，但是画面如果大家看 MV 是在都会当中的一个场景，很好玩的一段乐声啊，这是来自于张震岳所诠释的梅雨季，但中间的这个铜管乐器的声音请大家仔细听，就是我们今天节目嘉宾 Stacy 魏广浩的一个演奏。

0: 我们所听到这段作品名为《梅雨季》，张震岳的歌声，不过这中间的铜管器乐的声响，请大家仔细的给他品味一下，咀嚼一下。这是我们今天的节目嘉宾小号演奏家魏广浩 Stacy 的这个参与哦。那今天把超级忙碌的 Stacy 找来录音室现场，我都很感谢他。其实你的行程超满的，
1: 不会，你随时叫我随时就来。
0: 我一生邀请，
1: 我都在楼下等。
0: 太夸张了，太夸张。但很开心了，因为其实你这个台北花莲这样来来去去哈、然后尤其这个夏天，每一年夏天都是你最疯狂的时候之一。哎，但是我没有。想你，请问你一年有哪个时候是可以喘息的？就是譬如说夏天，你就要忙两厅院嘛，然后就是开学了就又忙忙学校、啊，又有演奏啊，哇！你什么时候给自己时间？
1: 可能过年吧。
0: 你是说那
1: 农历年
0: 初一？
1: 农历年
0: ？OK。
1: 对，不过其实我很幸运啦，因为我回来的时候，其实我这边都要、我心里都很特别感谢在，我刚回来的时候一直到现在，我身边都有很多，我们就说贵人啦，就是说真的愿意给我机会，让我可以做一些我的理想的的老师们。像我刚开始回到台湾的时候，是当初陈玉秀老师，也就是之前的文建会的主委，后来也是两厅院的总监了。那时候我就跟陈老师说，我说哎、你看哦，那时候我们找了那么多将近二十年前哦、那时候找了那么多国外的爵士音乐家来两厅院演出，我说哎、那我们是不是也可以因为这些国外音乐家来，我们是不是可以做一个 workshop， 做一个营队，把大家我们那时候大家想要学爵士的孩子没有像现在这么多资源啊，那我们是不是可以把这些孩子集中在一起，然后我们来做一个音乐营这样。他就说好啊 Stacy 你去试试看，哎、就一次就中，
0: 然后就一直持续到现在，
1: 今年第19年。
0: 哇，
1: 对，
0: 就是每一年都有这个学员的一个课程。
1: 对 对, 对、那后来就历任的两厅院的总监也都非常支持这个活动。那从2012年开始，那个时候我们就又开始有了节庆乐团，
0: 对对对，
1: 那一直到现在
0: 这个十多年，就是节庆乐团也是我每一年很期待的，
1: 对，15年了，
0: 对。然后因为你们那个节庆乐团里面核心的台湾乐手，我基本上都觉得你们就是一个家人了，
1: 哎、真的是这样子，
0: 就是这个家人就每到夏天就一起出动，然后也偶尔会加进一些，
1: 对，其实真的是家人的感觉、这个咖啡包你讲的完全是我心里面的感觉、
0: 是
1: 阿公就是黄瑞峰老师。
0: 小黄啦，小黄，我们最近一直在节目叫他的名字。
1: 真的吗？
0: 对
1: 对,
0: 对，
1: 像黄老师就是真的是指标性的人物嘛、那跟我年纪比较相仿，我们这一辈的、像小恩啊，杨小恩老师啊，李成玉啊，小鬼啊，徐玉英啊，这些都是属于我们
0: 核心的，
1: 差不多跟我差不多就是同一个这个年纪前后这样子，都大概40几岁、然后我们这一辈可能就真的有到国外去学过爵士乐，那回来其实不管是在表演上面、或者在推广或者教育上面、其实都很想要做一点什么事情，
0: 是、
1: 那可是其实你看哦、现在、下一辈的30几岁了也慢慢开始出现了，
0: 没错没错，
1: 那也有更多很好的音乐家、其实对我来讲我都觉得我都非常的佩服他们，因为他们做到了我做不到的事情。比如说像当时我也很想留在纽约发展，但无奈其实那时候我的年纪其实也比较大了、因为我是很晚才出国的，那再加上其实家人都在台湾、那也没有办法那么勇敢的放手，
0: 是 是，
1: 像现在像卢芊芊啊、苏玉涵啊，像这几位其实留在纽约发展的，好、像鼓手啊、吴文婷这些，其实都是非常非常好的，等于就是再小我一轮的、的音乐家，
0: 是是，
1: 那他们做到的事情，就是其实我也很想要做到。可是我觉得，就是这也是为什么这个时间轴，我常常讲时间轴，你需要一代一直往下推，所以在我们这个世代里头，可能没有人有办法在国际的舞台上这么多被看到，
0: 是是，
1: 可是我们下一辈就可以啦、那我们下一辈可以以后再往下就会有越来越多这样的人出现、那就有越来越多被全世界看到的爵士乐的作品、那我们在教育上面或者各方表演上面就可以更像怎么讲，就说一个爵士乐或者说一个文化发展完整的、的国家的环境来往前迈进、不管是欧洲也好，或者说以亚洲来讲，我每次就讲日本嘛，
0: 对对，
1: 那我们怎么样可以像日本一样有这样子、所以需要一个 前仆后继一直一直往上往前做。我不会是最厉害的那个人，我应该看到我的下一辈每一个都比我厉害，这才是我的成就。
0: 对对 对,
1: 对，我不应该说啊我学生也还好，不是，我希望我的学生，
0: 你要一直把他推上去了。
1: 对，我希望我们的下一辈，不管是不是我的有曾经有当过我的学生，或我有没有机会遇到他们，他们都应该一届比一辈比一辈更好，视野更宽广。那我觉得这个文化的产业，这个艺术的产业
0: 才可以持续
1: 往前。那这个是在就是说制作或演出的部分。那对于欣赏的部分来讲，应该也是要这样子。所以应该有很多人也要去推广怎么让一般的大众都能够欣赏音乐，欣赏艺术。
0: 对，
1: 有时候你去看看，大家这个邻里之间，你可以很容易感受得到大家是不是真的有，譬如说你是不是可以花一张。花钱去买一张门票，去看一场表演，看一场舞台剧，看一个音乐剧，到这个怎么讲，博物馆里头买一张便宜的入场券，真的很便宜，去看欣赏这次的画展。我觉得这个是生活当中，我觉得不要说什么没有时间，你就有时间去巷口吃一个刷刷锅，
0: 你就有时间滑手机三小时停不下来，
1: 真的，
0: 对，现在大家都有
1: 滑了六十几公里，一直滑六十几公里，
0: 真的，
1: 对啊，那你对啊，那你其实可以做这样的事情，我觉得。我们慢慢要培养这样子的一个普遍性啊。
0: 是，但我来一个大哉问好了，这肯定也有很多人问过 Stacy， 就是譬如说这是四十几岁的这一辈，大部分都有到国外去磨练过，那三十几岁现在甚至有人就直接留在那个他们教育学习养成的那个国度了。但是其实这二十年来，台湾陆续出现了爵士乐的学习的科系，有很多学生就是在地的孩子，那他可能反正每个人的条件不一样，那个条件不是说他的技能的问题，可能是家里面经济条件或者是各种的安排。你觉得学爵士乐一定要去国外被洗一下才可以 work 吗？
1: 我觉得有没有去国外这件事情，如果你问我答案的话，我觉得如果有机会的话，你可以去，
0: 不用拒绝，
1: 我觉得不用拒绝。
0: 但是必要的吗？
1: 我觉得这件事情不应该是二分法。
0: okay,
1: 就是说我们也看过很多你看，我又要拿这个比喻，你看很多日本的爵士音乐家，其实他并没有出国去学过，可是他做得非常好，他也没有觉得好像他的资讯比人家落后或什么。其实我觉得在现在这个世代里头，这件事情已经不成立了。
0: 对，
1: 尤其是现在你在这种网络或者
0: 社群，就给你很多
1: 社群或者是线上学习的各方面，其实已经没有所谓国界这件事情了，
0: 被打破了啦。
1: 那我会说，因为这个问题其实我学生很常会跟我聊到，我的答案其实很简单，你出国是要去体验在国外生活的感受，去体验在国外这种跟不同国家来或是在国外当地的这种艺术家相处的经验，其实并不是去吸收知识而已。因为吸收知识这件来，你只要在房间里有一台电脑，你有连上线，你什么东西找不到，你什么都找得到，可是跟人之间的互动不一定可以碰得到。
0: 是的，是的。
1: 那我另外我要再说，其实你也不一定一定要去国外拿一个学位，其实你把你自己让你自己有半年的时间在国外找一个地方待下来，去感受当地的生活的模式，其实我觉得对你的生命其实就有很大的改变或是很大的体会。那我有遇过啊，我想身边你一定有听过，就是其实很多人就从小被家里送出国，可是他就是在他自己的舒适圈里头，他并没有真的融入到那个生活环境里头，那又如何呢？
0: 是是是。
1: 所以其实我觉得这种东西不应该是二分法，但如果有机会条件上允许的话，我其实蛮鼓励
0: 去经营一下不同国度的文化。 对，
1: 没错，是。
0: 不过我们也来谈一件事情好了，大家会觉得说每一个国度好像会有他所谓自己国家爵士乐的样子，比如说可能欧洲会有一种样子，
1: 对，
0: 日本会有啊，美式的也会有。
1: 是，
0: 那老师有个大哉问，你觉得台湾爵士乐这几年活出了什么样的样子？岛屿即兴我们其实有个很重要的人物去探索一下台湾爵士乐现在到底发展到什么样的状态，你会怎么去形容属于我们台湾爵士乐它特有的一个跟别人不太一样的 状态呢？
1: 好，我先很直接回答这个问题。我觉得现在的这个时间轴去定义这个，我觉得根本太早，
0: 太早了。
1: 我觉得太早，因为我觉得爵士音乐的发展，虽然它爵士乐本身相对来讲，其实就是一个年轻的音乐。那你看到欧洲或是日本，甚至韩国，甚至美国、南美洲啊，其实每个地方的样态多多少少都有一些些不一样，但是我觉得更重要是因为当地的这些生活文化或音乐家的交流是怎么讲，或者说他的这个音乐演奏的氛围，甚至他活动表演的场域，各个
0: 都有影响，
1: 都可能是元素这样。
0: 对对对。
1: 那不过我就回到，其实在上一段节目我们跟大家分享，就是说其实现在你看到越来越多台湾的爵士音乐家开始慢慢的崭露头角。那我想每个音乐家对于自己的，因为爵士音乐家有一个很重要的元素，就是他需要自己创作，因为即兴嘛。那即兴用一个比较直接的定义来讲，就是即时的作曲。
0: 对，
1: 那即时用自己的方式来作曲，那就当下的演奏出来，这个叫即兴。那当然还有一个很重要，就是即兴当中还有另外一个叫做就是互动，
0: 对
1: call and response、yeah. 我讲什么你跟我回应，或者别人讲什么我要怎么跟对方回应，这都成为即兴音乐当中的一个重要的元素。所以呢，你看到我就回到我刚刚讲的，就是不管是当地的文化也好，或人的组成也好，其实你就会发现有它自己的样子，
0: 慢慢会有他的一个状态。
1: 我上周刚从日本回来，因为我去有一些活动，我在日本参加，那当然我也去看了很多的好几场的音乐会。那其中有一场音乐会，就是这个音乐家他是我目测大概应该有70岁上下的一个钢琴手，那他写了非常多的作品，都是用日本的故事，或者说用日本的生活的模式，或者说看到周边给他的灵感这样子，他也加入一些日本音乐的元素这样子。所以我想各地都会有一些音乐家希望把自己的生活的情境加到自己的创作里头。那因为这件事情不是只有爵士乐，你流行音乐也有。
0: 对 对, 對，
1: 其实古典音乐或者是说现代音乐，其实里面也都有这样的元素出现这样。所以我会说，其实现在的台湾的爵士音乐还正在成型当中，但我觉得也不会，你看假设台湾爵士音乐叫100个人好，也不会这100人都讲一样的话。
0: 是，
1: 对。所以要去定义其实蛮困难的，但是我相信只要你是有在这一片土地生活过的听众，我指的聆听的人，你听到这个爵士音乐家有放一些曾经生命，我们在这个土地上曾经生命共同体会过的经验的话，我相信你都会有感觉。
0: 是是是，这也还在路上啦，因为所有的文化的一个所谓某种程度的定型，它都可能至少都是经过百年的一些淬炼，
1: 对，
0: 慢慢会有它的一个样子。
1: 对。
0: 不过刚刚 Stacy 老师提到一件我觉得很中肯的一个事情，就是我觉得一个乐种它要有属于这个地方的文化的一个样子的话，其实创作是非常重要的。那老师刚刚也提到即兴当然是很核心的一个状态，所以其实每一个像我们是听众，每一个听众可能都成为爵士乐发展的某个元素咯，某个因素咯，因为大家这个东西是有机变化的。那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其实就是秉持着教育的理念在进行。没有啦，其实今天 Stacy 一直在提醒我们，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有可能成为台湾爵士乐文化发展的一个很重要的或大或小的一个因子。那要从小就给孩子听好听的，或是给他一些机会，或是带领他去参与。所以接下来其实在这8月份 Stacy 除了忙两厅院的这个演出节庆乐团教学，有一个活动很可爱，叫做轻松自在场。
1: 对，
0: 然后里面你会找来你的老师，
1: 对，
0: 跟小朋友来互动。但我们今天不是说一定要为这个活动宣传，而且我觉得这事情太有意义了。而且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个音乐就跟你这个老师有关系。
1: 就是我们在8月7号到9号在两厅院的演奏厅，就是小厅啦，400个人左右的位置，在这个小厅里头，我们有一场轻松自在场。 节目的名称很有趣，叫做节奏千层面。
0: 对，哦，想说进去是可以边吃千层面，
1: 对，还看戏。
0: 对，
1: 没有啦，因为我们听到拉丁音乐，因为这次找来的这位大师哈，哦，这个是很巧，是我以前在美国的我的爵士历史课的老师。
0: 哇，
1: 他是非常棒的钢琴手，叫做 Arturo O'Farrell。那 Arturo O'Farrell 呢，他是在纽约，他怎么讲，他爸爸是很有名的一个乐团领班，叫做 Chico O'Farrell，也是在拉丁爵士乐里头赫赫有名的一号人物，哦，那他当然他毕生就推广这个拉丁爵士音乐，所以这次呢我们想到拉丁爵士音乐就有很多的节奏嘛，有各种不同的感受，比如说 你可以听到有 Cha-Cha， 听到有 Mambo 啊，听到这种 Bossa Nova，这种不同的音乐的类型，所以我们会用这三天总会演四场，那么轻松自在场的意思就是说，很多人会说，带小朋友去啊，或者带老人家去听音乐厅，就听音乐，去音乐厅听音乐会，就觉得很可怕，
0: 有点压力的感觉，
1: 你会觉得好像小孩突然大叫一声，旁边会瞪你这样子，
0: 对对对。
1: 那所以轻松自在场就是说，我们大家都讲好哦，那这场是要开放给大家来，而当然呢，这个舞台上的演奏也都是属于比较放松一点的，让你会觉得身体会想要跟着一起律动的感觉。所以轻松自在场是适合任何人来，尤其是小朋友，你不用担心你的小孩在里面，当然不要在里面真的吃千层面就可以了。所以我们会利用这三天四档的节目了，跟大家介绍拉丁音乐，也欢迎大家呢可以带着小朋友一起到进到音乐厅里头，没有压力的，轻松又自在的听着音乐。对，
0: 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啊，两厅院夏日爵士的系列活动是非常丰富而精彩。那接下来就来听听老师的乐声了。
1: 对，这个曲子叫做 La Bamba， 这个大家都熟悉的旋律。

0: 今天在岛屿即兴 Jazz Nerd 的节目时间，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小号演奏家、教育家魏广浩老师 Stacy。 这个 Stacy 回国已经相当多年了啦，
1: 快二十年。
0: 对，然后你本来就在台湾长大。
1: 对，我在台湾长大，我是从小是在学校的管乐队，所以有收听节目的朋友如果你家里的小孩或你自己本身就是在学校的管乐队，其实虽然学校社团其实很重要，这是另外一个 topic 可以聊的，就是学校社团哦。现在大家都觉得，你知道吗？每个人都参加社团。如果你是家长，你一定，我现在讲这个，你一定心有戚戚焉呢。大家每次参加社团或参加什么活动，都想要说，这可不可以做成什么学习历程？
0: 现在大家都很功利主义了。
1: 不对，不对，完全不要这样想。
0: 对，
1: 对啊，你看，你参加学校的社团，不只是可以学音乐，还要参加团队的活动。因为尤其是现在这个世代，大家每个手上3C 抱的都自己想自己的事情而已，你已经很少跟人有互动了，
0: 没错，
1: 然后又有团队，
0: 对，
1: 真的小孩就丢去乐队，
0: 没错，
1: 对，要去参加。所以我从小就是在乐队长大的，所以那种共同，不管是比赛也好，表演也好，共同准备排练啊，中间的欢笑，泪水，
0: 那个就是青春的记忆了啦，
1: 吵架，
0: 对不对
1: ，
0: 都有，
1: 都有，我觉得这个就是千层面，好像又宣传一次，
0: 对，
1: 就是这种感觉其实是很重要的成长的过程。有时候你知道，真的就是这种种种点点滴滴累积起一个人对于这种情感的表达也好，最后你成为艺术家，这些全部都变成你的养分。
0: 是，所以现在各大管乐队可以找 Stacy 来代言。我真的，其实今天最后一点时间了，但我真的要赶快快速讲，我的孩子要去七年级了，然后那个新生训练的第一天，全校一直在招生就是管乐队，而且他就讲一句话，你没有任何基础都可以来参加。我就哇，好，我接下来如果去试试看有成，应该会成，好，再跟听众朋友分享。但今天把 Stacy 找来，因为我觉得你真的是一个很喜欢跟大家在一起的人啦。身为爵士乐手也不能够自己闷着头吹小号嘛，所以大家一起演出是很重要。我们来谈谈你对于台湾演出场域的一些观察好了，因为你们不可能每一天都在两厅院的舞台之上，
1: 不可能。
0: 其实你走过很，反正各式各样的演出场合你也都碰过，
1: 对。
0: 但是你觉得台湾的这个适合表演爵士乐的场合，或者说不要讲适合，就这件事情的一个演变，对于爵士乐的发展，它有一些什么样的，就让你想到了一些什么样的话题？
1: 其实你看到，当然你比较会尝到，比较常被打到的宣传，当然就比较大的表演嘛，因为我们比较直接的讲，就是他需要更多的观众进来这个场域，所以他当然要做更大的这个宣传的机制这样子。所以比较大的场域，譬如说你现在看到台北就是两厅院嘛，然后台中啊、高雄，其实不管是魏武营或是歌剧院，其实都有看到这样子的演出。那当然比较大型的场域相对来讲，他的制作各方面也都是比较隆重一点。当然简单的讲，就是他需要有更多的资金，不管是请国外的音乐家也好，或者找国内的音乐家，但是更大型的编制或者重新的编曲各方面，这是属于比较大型的。那当然另外一个就是这我想这二十年来，在不管在台北或者台中，甚至在高雄，其实你都会看到有一些户外免费的这个像是爵士音乐节这样子形态的一种户外的免费的表演，这是另外一种这样子。那当然这样的音乐节的表现，当然会它会搭配的周边比如说一些城市的行销啊，或者说各方面的这些周边的活动，能够更宣传这个活这个都市也好，或者这个音乐节也好，这是另外一种形态。那再来就是其实比较容易得到，因为你不太可能我一年就听两次爵士乐，我每次都等国家音乐厅在办，或者
0: 太久了啦，
1: 不太可能嘛。
0: 对，
1: 可是其实基本上你看每个礼拜在现在不管是在台北，因为以前大部分是在台北，
0: 对，
1: 你可能会看到像有 Blue Note， 像最近又开了 Billboard，
0: 对，
1: 然后像几个像之前的文水艺文中心啊，这些地方 Shuffle 啊，这些常常爵士乐会去表演 的地方啊，
0: 是
1: 在台北。其实基本上原则上应该一个礼拜都有3到4天 在每个地方都会有这样子的量的表演，爵士乐的表演，当然这就是属于小型的场域。那你现在看到不管是在台中，台中有一个地方叫做 Jazz Hat、然后在台南也叫 J House， 这个是这个也是 我特别介绍这个地方，因为这个的创办人其实也是我们以前东华的学生、他是非常棒的鼓手、那 他是台南人，所以他就回到家乡去就开了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地方，
0: 是
1: 这样
0: 太棒了。
1: 对，那在高雄也有一个地方叫做 Marsalis Bar， 这是非常好的。然后、在高流有一个地方就叫爵士，叫 We Jazz， 这个地方其实也很容易都，我以上讲这些东西都很容易走进去。
0: 对，
1: 其实基本上简单说就是你花个几百块、你就可以喝到一杯好的咖啡、然后听到好的表演。
0: 对，
1: 然后如果你是、晚上下了班也许去喝一杯调酒听爵士乐、那感觉也都蛮不错、这个就是最生活化的感觉。
0: 是，
1: 那另外就是譬如说一些比较属于推广型的活动，譬如说到学校里头的讲座啊、那当然我们讲到教育就是说像现在像我在东华嘛，东华在花莲，其实在台北辅大也有这个爵士音乐的课程在里头这样子。所以其实在各个方方面面其实爵士音乐就其实就如同古典音乐一样嘛、你听古典音乐其实它也未必是在你未必是在国家音乐厅才听得到、其实即便讲一个比较生活化， 你 每个礼拜 到教会做礼拜的时候，其实他的这些音乐其实也都会、你可能会听到有蓝调有、福音歌曲，其实这都有爵士元素在里面。
0: 对对对， 台湾其实有很多很有意思大大小小的爵士乐表演的场域、我们在岛屿即兴的这个单元当中也针对这个场域去做介绍，朋友们可以、也许听听、咖啡猫的一些分享或是推荐，真的就走进爵士乐的现场、听唱片当然也不错、可是我个人这么多年来听爵士乐我觉得最畅快的永远都是在
1: 现场
0: 对，
1: 对，
0: 然后听到这些乐手们他们可能的那种，我就一直想说哎，你们到底居然到什么时候要停下来，然后突然之间好像又很有默契大家又一起停下来，
1: 对，而且
0: 好好玩。
1: 而且你听现场的时候你可以看、你可以看到乐手之间的那个表情，
0: 对，
1: 他们之间眼神、或者是动作其实会影响这个音乐的走向、这个是你在家里面听唱片或者听串流听不出来的。
0: 没错没错，
1: 那其实最近又流行了黑胶嘛，
0: 对，
1: 这几年黑胶又回来了，
0: 没错。
1: 我一直觉得听音乐有时候是个仪式感，
0: 嗯
1: 就是说你从那个，你看我们小时候听，我从卡带开始听嘛，
0: 对对，我们都是这样子长大的。
1: 对啊，你说从卡带从 CD， 你要把那个壳子打开，然后把那个叫什么那个本子有没有？
0: 对，
1: 里面的那个本子
0: 歌本全部解析啊，
1: 对
0: 等等，
1: 你拿出来看，然后一边听，那感觉就是我在做一件事情。现在串流就是你还用语，你不用点，你还用语音，
0: 对，连点现在连点都不用点了，
1: 语音角色帮我选什么歌，蹦 就跑出来。
0: 我真的觉得我们要退化了，不要这样子。
1: 真的，所以就是说，现在大家如果要玩黑胶，有在听黑胶的时候，其实重点是那个。当然有人说啊，黑胶音质或什么，那当然这是另外一个可以讨论的事情。但我觉得更重要的是，你从唱片架上面把黑胶拿出来，把它抽起来，把唱机打开放上去，唱针放上去的那个感觉，你其实你自己在告诉自己，我在听音乐
0: 呀，就是既神圣，但是又很
1: 轻松的感觉。
0: 对，就是它是让你觉得很亲切的一件事情。期待更多朋友们跟我和这位 Jazz Nerd 魏广浩老师真的可以持续的感受。我真的太喜欢爵士乐，我觉得只要爵士乐一响起，可能本来很烦躁的或是想要暴躁的，其实很快就可以被转换一下。在这个月份 Stacy 老师依旧行程相当忙碌，但是朋友们可以关注一下刚刚他所提到一定要到现场听他和他的家人伙伴们的一个演出、每一年都会有这个两厅院夏日爵士的节庆乐团。那活动资讯朋友们当然可以到两厅院售票系统来查询一下，这一次到底会呈现什么样的选曲呢？据闻有一个新的小小的编制，那我们最后来提一下
1: 大的编制，
0: 但大的编制。
1: 对，因为今年节庆乐团第15年了、那今年我先跟大家讲一个重要资讯，好，是8月29号星期六的晚上。
0: 是、
1: 如果星期六晚上如果有空的话，就是邀请大家到国家音乐厅来听我们这一次爵士乐团演出。那这次的演出的内容呢，我们的名字这我取的啦，好，叫做菜鸟与布朗尼。那为什么
0: 每一年都要想一些新的花招，
1: 是不是头脑都想要爆炸？
0: 对，
1: 菜鸟就是 Charlie Parker Bird、那布朗尼是谁呢？是 Cliff Brown、 Brownie， 因为他的名字叫 Brownie， 因为这两个人其实

0: 对 Charlie Parker 跟这个 Brownie 啊 ，Cliff Brown 来做致敬，所以我们今年也会演蛮多 Charlie Parker， 跟这个弦乐的这个专辑里面的作品。哇，
1: 所以最后我们就来感受一下 Charlie Parker 的音乐魅力。
0: 对，
1: 啊，你为大家选播了一段作品，嗯，
0: 选这个叫做 Just Friends， 对，嗯，婚礼的时候不能播
1: 啊，对。听音乐可以随意听，欸，场合要播的话就要想清楚。
0: 没错，
1: 今天非常感谢 Stacy 老师来聊聊他跟爵士乐这么多年亲密关系，聊不完了，期待下一回再见，谢谢 Stacy，
0: 谢谢咖啡猫，谢谢大家。

0: 本节目获文化部影视及流行音乐。
1: 大家好，我是嘉音电台志工王苏燕，在嘉音服侍多年，我最喜欢的一件事就是哪里有需要我就去哪里，有时接待来宾，有时协助行政，有时活动支援，每一次的服侍都让我认识更多人，也看见神在许多生命中的工作。在嘉音，我收获的不只是服侍的喜乐，更是一群一起同行、一起成长的伙伴。如果您也想为神、为这个世界多做一点美好的事，我诚挚邀请您加入嘉音生力军，一起看见更多生命因着福音而被祝福。我是王苏燕，欢迎您一起加入嘉音的行列。
2: 报名嘉音生力军志工行列，详情请上嘉音官方网站以及嘉音脸书粉丝专页，或是拨打电话02-23-69-9050，分机741询问。分秒守护城市心灵，嘉音 Love 联播网。
3: 忙碌了一天，只为了能对你说晚安。FM 104.3 GoGo Radio， 现在时刻晚上9:00。
4: 勇气不是为了打击别人，而是勇于面对自己。我们不可能每一样事情都完美，但可以尽力做好一件事。
5: 勇气不是为了打击别人，而是勇于面对自己。我们不可能每一样事情都完美，却可以尽力做好一件事。
4: 用爱在城市行走，嘉音 Love 联播网与你一起 Go Go Go。
5: 用爱在城市行走，嘉音 Love 联播网与你一起 Go Go Go。
6: 无论你以前是喜欢听 cassette 带或者黑胶唱片，还是会在收音机旁边等你想听的歌，还有一些旋律是会一响起就令你的回忆翻晒嚟，就等我们一起重温那些年最爱听的歌。
4: Hello， 大家好，你收听的是那些年最爱听的歌，逢星期五晚上9:00-9:30和大家一起听回不同年代令人怀念的歌曲。你可以

收音机校到大桃园地区 FM104.3 GoGo Radio， 或者透过佳音 Love 联播网 App 或上网搜寻 GoGo Radio， 都可以即时收听翻节目内容嘅。嚟到八月，虽然香港嘅父亲节就已经过咗啦，但系喺台湾咧，八月八号先至系呢边嘅父亲节，或者叫做爸爸节。唔知喺大家心目中，你同爸爸嘅关系系点样嘅咧？或者好多做父亲嘅，平时就好少会用言语去表达出父爱啦。咁今日我就拣咗几首充满父爱嘅旋律，送俾一班默默撑起一个家嘅爸爸。咁第一首带嚟嘅系一首儿歌《亲亲爹哋》，由何国希同佢嘅仔仔何君乐合唱。咁郑国江写嘅歌词咧，就用咗好童真嘅对答形式。成首歌咧系透过简单嘅父子对答，流露出好纯真嘅父子情。

也不动，咁你嘅帆船仔就行唔到啦。只要又飞唔起，小草睇见你咁可怜嘅样咧，佢就会讲俾清风知，风会慢慢地

果啲草唔肯生长，咁或者你会喊啦。咁于是泥土就会俾你眼嘅眼泪滋润翻，好似你锡爹哋咁，啲草就会越生

0: 亲亲 Daddy，
1: 你识唔识 Daddy 啊，宝宝？现在就亲亲 Daddy， 宝宝要热烈地亲亲 Daddy。现在就亲亲 Daddy， 宝宝要热烈地亲亲 Daddy。
2: 听完一首咁 sweet 嘅亲亲 Daddy 之后，跟住落嚟呢首关正杰1981年嘅《小生命》，由陈秋霞作曲，林敏聪填词，就写出咗新手爸爸面对住新生命嗰种承担同埋期盼嘅心情啦。

有时爸爸的关爱可能不是常常挂在嘴边，而是在每一段成长路上默默的守护。林子祥1984年的经典作品《追忆》，由林子祥作曲，林振强填词，就是透过追忆往事表达出对亲情的思念。

呢度系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你收听紧嘅节目系那些年最爱听嘅歌。咁同样都系写思念，夏韶星1985年嘅《空凳》由林敏儿作曲，林振强填词，就巧妙用一张雕空咗嘅空凳，去带出一种对父亲带有遗憾嘅思念。

来到千禧年代，陈奕迅2001年的单车由柳仲贤作曲，黄伟文填词，就表达出传统东方人的爸爸太过含蓄了，唯有在踩单车的时候，仔仔从背后紧紧揽住爸爸那阵，才感受到父爱。咁睇嚟，踩单车都真系一种唔错嘅亲子活动喎。

跟住送上呢首令人热血沸腾嘅作品，系郭富城1995年嘅《强》，由雷仲德作曲，林振强填词。咁唔知喺大家心目中，你父亲嘅形象系咪经常都系强壮嘅巨人呢？

今晚送上这几首关于父亲的歌曲，希望普天下的父亲都身体健康，好像最后那首歌强一样，永远都这么强壮。今天节目时间就差不多了，下个礼拜五晚上9点到9点30分，桃园 FM104.3 GoGo Radio 继续同大家重温那些年最爱听的歌。拜拜。

0: 这个世界最美丽的化妆就是保持心的善良，用微笑看待生活，用热情走过生活，用珍惜记录生活。
1: 这世界最美丽的化妆就是保持心的善良，用微笑看待生活，用热情走过生活，用珍惜记录生活，
0: 用爱在城市行走，皆因 love 联播网，
1: 用爱在城市行走，佳音 Love 联播网。
2: 用语不是为了打击拼音，而是用语面对自己。
3: 我都不可能每项事情都完美，不过做得完美做好每件事情。
4: 用爱在上司行走，Go Go Radio FM 104.3，老你穷哈 ，Go Go Go。
5: 曾经刻骨铭心的旋律，承载岁月流动的印记，也许是两小无猜的湖边倒影。也许是大雨过后的新鲜空气，让我们一起回味经

0: 有时候心里有一份好大的爱想分享，却总是在开口那一刻找不到合适的话语。传福音其实可以从一份简单的礼物开始，向您推荐嘉音电台深受喜爱的祝福你福音小集。无论您是店家、机构、团体，或是想在邻里间分享这份爱，我们都诚挚欢迎您免费索取，让这份文字成为您传福音最温柔的开场白，将上帝的爱与安慰分享到每个家庭。这份爱正在等待你的回应。嘉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嘉音勇士，用行动支持文字福音事工，每天10元，一年3650元。您的奉献将成为福音文字事工的最强后盾，把福音送到更多人的手心。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嘉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刻连结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条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为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嘉音 Love 联播网。
1: 智慧不在于脑袋的容量，而是心的容量。
2: 智慧不在于脑袋的容量，而是心的容量。
1: 心越宽容，智慧松容。嘉音 Love 联播网，深入你心，爱更动听。
2: 心越宽容，智慧从容。嘉音 Love 联播网，深入你心，爱更动听。
3: 我不寂寞，因为我听 FM 104.3 Go Go Radio。现在时刻晚上10点整。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0: 荒漠甘泉，考门夫人原著。
1: 使徒行传四章三十一节、三十三节。祷告完了，聚会的地方震动，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放胆讲论神的道。使徒大有能力，见证主耶稣复活。伊文斯在他日记中告诉我们，有天下午，他经过一条很荒僻的道路去出席一个聚会。他自己觉得那个时候他的心是冰冷冷的。他说，我记住我的马，步行到一处与尘世隔绝的地方去，在那里我很痛苦地走来走去，检阅我自己的生活。我在神面前等候了三个小时，我的心被悲哀压服着。最后，一个甘甜、仁慈的爱的感觉温暖了我的心。在那里，我重新受了一次圣灵的浇灌。日头平息的时候，我回到原路上，找到我的马，向前骑去。第二天，我在山坡上对一大群听众讲道，觉得自己充满新的能力，以致全威尔斯城的人民在那一天都得到一个极大的复兴。当你遇见一个重生的人，第一个问题你应当问他的就是，你信的时候受了圣灵没有？亲爱的朋友，愿天父上帝的慈爱怜悯、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平安与圣灵的感动常与我们同在。

在指望中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祷告要恒切。佳音诗歌网与您同行的听觉伙伴。

配合成战阵性防空演习，北部地区包含台北、新北、桃园、新竹县市、基隆以及宜兰，将在115年8月13号星期四下午2:30到3:00实施行动网络降速演练，届时手机上网将受到影响。相关演习事宜可以到通传会官网或者 FB 查询。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的电话是0800-177-177。

0: 哎，你最近是怎么搞的？常常看起来没有精神哎。
1: 老板，我最近压力真的很大哎，晚上常常睡不着。
0: 好，那我懂了，以后你就改成上晚班吧。
2: 这虽然是笑话一则，但常常我们与人沟通都只是站在自己的立场在安排在决定，而没有看见对方话语背后真正的求助与疲惫。亲爱的朋友，真正的沟通是努力理解对方真实的感受，并设身处地地为对方着想，看见对方的需求在表达你的立场。当对方心里感受到温暖，也就更容易接受你的意见，达到圆满的共识。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3: 在今晚与音乐有约，让城市晚睡一点点。 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晚上11点整，
4: 台北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也许不在远方，就在我们每天经过的街角。多看一眼，多问一句，也许就能让一个人重新对准回家的路。发现疑似走失长者，请拨打110或119，或者透过政府通报协寻系统，帮助他们早一点回家。让善意成为他们的指南针。苏天才文教基金会与 GoGo Radio 关心城市里的每颗心。

0: 抱怨是一朵枯萎的花，学会盛开，感谢清晨，感谢日落，只有双手张开才是拥抱世界最美的姿态。 GoGo Radio FM 104.3，用爱盛开生命的花朵。
1: 让爱在声音里相遇。FM 104.3 Go Go Radio。现在时刻零点整。
2: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悲与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游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台北 FM 九零点九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一零四点三 GoGo Radio， 宜兰 FM 九零点三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杜鲁门当总统之后不久，有位记者拜访他的母亲。记者笑着问说：哎，有这样的儿子，你一定十分自豪吧？杜鲁门的母亲回答说：是的，我还有一个儿子，同样使我感到自豪，他现在正在田里挖马铃薯。这个故事很简短，可是意义深长。在妈妈的眼里，每个孩子都是宝，手心手背都是肉，不因为有成就的儿子就特别疼爱他，说他好。成就并没有那么高，但是他不偷不抢，一样是他的好孩子。有位企业家在商场上有着惊人的成就，当他的事业达到巅峰的时候，有一天陪同他的父亲到一家高贵的餐厅用餐，现场有一位琴艺不凡的小提琴手正在为大家演奏。这位企业家在聆听之后，想起当年自己也曾学过琴，而且几乎为之疯狂，就对他的父亲说：如果我从前好好学琴的话，现在也许就会在这儿演奏了。他的父亲听了，回答他说：是啊，孩子，不过那样的话，你现在就不会在这儿用餐了。让我们好好想想，我们常为失去的机会或成就而感叹，但是往往忘记了要为现在所拥有的感恩。丘吉尔曾经很幽默地说过：如果我碰到烦恼时，我就会想起一个老先生在临终时说的一句话。他说大半辈子他都活在烦恼中，可是大部分他所烦恼的事却从来没发生过。俗话说庸人自扰，但是现在庸人太多，扰事不休。
1: 佳音 Love 联播网，分分秒秒守护您的心灵。
2: Psalm 121 says, I lift up my eyes to the hills. Where does my help come from? My help comes from the Lord, maker of heaven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

0: off when you dance. You're charming and you're gentle.
1: Hello, 大家好。
2: Hello, sahabatku, balik lagi di Suara Hati.
3: Xin chào các bạn đồng hương.
4: 最近，当你转开佳音电台，是否曾听见一些陌生的、来自他乡的异国语言？也许这份听不懂的生疏，让你感到有些不习惯，甚至有些不方便。但这份不方便，正是佳音迈向跨文化媒体宣教的桥梁。在这座城市里，有许多离乡背景的新朋友，正渴望用母语听见一份安慰，听见上帝的祝福。而这些外语节目，正是佳音为他们开的一扇窗，让福音的频率能跨越族群与文化的隔阂，传进每一个渴望被爱的心灵。邀请您用包容与奉献，支持这份更宽广的宣教愿景。这份爱正在等待你的回应，佳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佳音勇士，用行动让祝福不断电。每天10元，一年3650元。

0: 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微笑是一种心情，也是一种表情，让城市笑起来，让爱在城市行走，启程就是笑容的开始。 Go Go Radio FM 104.3，和你一起 Go Go Go。
2: FM 104.3，深入你心，爱更动听。 Go Go Radio 最好听。现在时刻凌晨1点整。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0: 在这心灵沉淀的宁静时刻，请听这发自内心深处的祷告。
1: 这些事终必为你们的见证。路加福音21章13节。

着。我们的生活是爬山的生活，如果爬在前面的人能常常回头喊一声，笑一笑，点一点头，招一招手，对于爬在后面的人是大有帮助的。主啊，我们是爬山的人，我们和同伴应该互相帮助勉励。这样的爬山虽然是危险的，可是也是极荣耀的。我们要爬上山顶，一方面必须费力，一方面必须谨慎坚韧。我们爬得越高，前面的景色望得越清楚，而我们中间如果有什么人发现了什么值得注意的东西，就应该立刻回头喊一声，好叫后面疲倦的同伴得着兴奋。主，求圣灵来帮助我们往上行走。我们感谢赞美你。

听见生命的希望，享受音乐里的荒漠甘泉。佳音诗歌网。

本时段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网或使用佳音电台 APP 均可收听。佳音诗歌网，给您24小时不间断的音乐陪伴。

家好，我是嘉音电台志工王苏燕。在嘉音服侍多年，我最喜欢的一件事就是哪里有需要我就去哪里，有时接待来宾，有时协助行政，有时活动支援。每一次的服侍都让我认识更多人，也看见神在许多生命中的工作。在嘉音，我收获的不只是服侍的喜乐，更是一群一起同行、一起成长的伙伴。

0: 积七四一询问，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如果你还不想睡，那就一起听音乐 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凌晨2点整。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0: 亲爱的朋友，生活中令人烦恼担忧的事物，或许已经夺走我们脸上的笑容。让我们聆听圣经中的话语，再一次寻找到喜乐的泉源。
1: 圣经箴言十五章十三节，心中喜乐，面带笑容，心里忧愁，灵被损伤。

0: 亲爱的朋友，佳音 Love 联播网祝福您，依靠全能的上帝，做个喜乐的人。
1: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从神来的快乐没有赏味期限。佳音诗歌网，深入你心的听觉陪伴。

本时段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网或使用佳音电台 APP 均可收听。佳音诗歌网，给您24小时不间断的音乐陪伴。

有时候心里有一份好大的爱想分享，却总是在开口那一刻找不到合适的话语。传福音其实可以从一份简单的礼物开始，向您推荐嘉音电台深受喜爱的祝福你福音小集。无论您是店家、机构、团体，或是想在邻里间分享这份爱，我们都诚挚欢迎您免费索取，让这份文字成为您传福音最温柔的开场白，将上帝的爱与安慰分享到每个家庭。这份爱正在等待你的回应，嘉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嘉音勇士，用行动支持文字福音事工，每天10元，一年3650元，您的奉献将成为福音文字事工的最强后盾，把福音送到更多人的手心。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嘉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刻连结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条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为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家。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在指望中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祷告要恒切。佳音诗歌网与您同行的听觉伙伴。

本时段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网或使用佳音电台 APP 均可收听。佳音诗歌网，给您24小时不间断的音乐陪伴。

要勇气，爱要够力。 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清晨4点整。

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0: 灵命日粮，真理文化传播基金会提供。
1: 圣经箴言十七章六节：父亲是儿女的荣耀。你不必与一个人面对面才了解他是一位怎么样的父亲，你只要听听他的儿女如何提到他就知道了。儿女对父母的尊敬，就是这对父母配得多少尊敬的一个好指标。十诫中的一条就是当孝敬父母，但是有多少父母的生活方式是值得尊敬的呢？我想不出有比失去儿女对我的尊敬更大的悲剧了。假如我的子女以我为耻，那我将成为最不光彩的人。但也没有其他一件事比这件事更令我心跳加快的，那就是我的儿女在群众中指着我欢喜地说：“那就是我父亲。”想知道自己是否为儿女所尊敬，最好的测试方法就是问自己：我是否希望我的子女成为和我一样的人，做和我相同的事，往我要去的地方呢？父亲们，谨记你的儿女身处道德风气和灵魂受污染的时代，他们需要慈爱的父母给他们关注和看顾。靠着上帝的力量与智慧，你要下定决心成为子女引以为荣的那种父母。

从神来的快乐没有赏味期限。佳音诗歌网，深入你心的听觉陪伴。

0: 本时段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网或使用佳音电台 APP 均可收听。佳音诗歌网，给您24小时不间断的音乐陪伴。
1: 他们不是突然消失，只是慢慢的走错了方向。有一天，他忘了怎么回家，不是因为路改变了，而是记忆先离开了。根据近年统计，全球每三秒就有一人罹患失智症。在台湾已经有30万人正走在这条路上。失智长者的走失人数也因此逐年增加，一年就能达到2000多人。他也许不在远方，就在我们每天经过的街角。多看一眼，多问一句，也许就能让一个人重新对准回家的路。发现疑似走失长者，请拨打110或119，或者透过政府通报协寻系统，帮助他们早一点回家。让善意成为他们的指南针。苏天才文教基金会与 GoGo Radio。关心城市里的每颗星。
0: 陪你等天亮， FM 104.3 GoGo Radio。 现在时刻清晨5点整，
2: 台北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我们在天上有一位父亲，他有温暖怀抱。当我们在悲伤和患难中向他奔去，总能够得着最体贴的安慰。圣经上说，我们在一切患难中，他就安慰我们，叫我们能用神所赐的安慰去安慰那遭各样患难的人。又说，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嚎、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亲爱的朋友，天父要擦去我们的泪水，并赐给我们最温柔而且永远的安慰。在他那里，有美好的盼望以及永生的确据。
1: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爱让小事美好 Go Go Radio FM 104.3 祝福您一天的开始万事美好。现在时刻清晨6点整，
1: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神啊，你的意念向我何等宝贵，其数何等众多。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
1: 主，你是陶匠。
0: 欢迎收听由谢荣生牧师为您主持的

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收听清醒的心，我是谢荣生牧师。从今天开始共有八天，

为教会的主教。从约翰一书作者对收信人的称呼，像小子们、少年人和父老来看，这封信应该是约翰晚年在历经拔摩海岛的流放以后回到以弗所时候所写的。当时小亚细亚地方充斥着一种错误的基督论，对耶稣基督的神人二性、两性一体的神学观是有偏差和错误的。这种偏差受了希腊思想的影响，认为物质是邪恶的，灵魂才是美善的，所以神不可能成为肉身。约翰一书驳斥这样的异端是重要的目的之一。约翰一书第一章只有十节，我们可以精读经文的信息。我们先来读第一到第四节。论到从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就是我们所听见、所看见、亲眼看过、亲手摸过的。这生命已经显现出来，我们也看见过，现在又做见证，将原与父同在且显现于我们那永远的生命传给你们。我们将所看见、所听见的传给你们，使你们与我们相交。我们乃是与父并他儿子耶稣基督相交的。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使你们的喜乐充足。圣经学者说，一到四节是约翰一书的序言，但短短的几节经文中说出了一书的重点和两个目的。生命之道是一书的重点信息，信徒相交、喜乐充足是一书的首两个目的。我们一一的来分享。论到从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就是我们所听见、所看见、亲眼看过、亲手摸过的。起初就是约翰福音里面所说的太初，当然也回应了创世纪一章一节，为的是强调生命之道的先存性，也就是它原本就存在，过去、现在、未来都存在。当然经文的意思也可以引申从听众的角度来理解，就是信徒从一开始听到生命之道，这个生命之道不是虚无缥缈、无中生有的。但我们要用后者来理解的时候，就必须清楚前者所表达的意义，这样才不至于错用或误用经文原本的意思。什么是生命之道呢？生命指的是人的活命，除了在世有限的生命，更表达了永恒生命的意思。而这永恒生命又是从创造人、赏赐生命气息的上帝那里得来的。耶稣基督说过，他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他，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约翰福音十四章六节。耶稣又说，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羊就是人，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这是约翰福音第十章第十节。耶稣还说，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这是约翰福音第六章六十三节。希腊文中道也可以指话语，而耶稣基督就是道，就是生命之道。使徒保罗在哥罗西书三章四节说，基督是我们的生命。提摩太后书一章十节也说，他已经把死废去，借着福音将不能坏的生命彰显出来。所以从这些经文的理解，生命之道指的是耶稣基督自己，也可以指耶稣基督所说的话，就是与得救和永恒生命有关的福音信息和真理的教导。而这生命之道是约翰和同工们已经听见、已亲眼看见、是曾看过、曾亲手摸过的。圣经学者说，四个动词有两种时态，前两个是现在完成式，后两个是简单过去式。用意有两方面，
第一，

是约翰强调生命之道的耶稣基督确实曾道成了肉身，是他在历史中亲身经历的，他见过、听过和摸过。第二，表示约翰的信心持续建立在耶稣基督身上，过去听见、看见，甚至摸过耶稣基督。如今耶稣基督已经复活升天，信心里持续的听见和看见。第二节，这生命已经显现出来，我们也看见过，现在又做见证，将原与父同在且显现于我们那永远的生命传给你们。这生命专指神子耶稣基督曾经道成了肉身来到这个世界，为要将与父同在的神子，就是永恒的生命，赏赐给得救的人。而约翰和耶稣所拣选的人看见了，并且向世人做见证，好将这永远的生命传给你们，就是约翰一书的读者，那一群小子、少年人和父老。耶稣基督这永远的生命原本与父同在，这是约翰神学的重点之一。神被称为父，耶稣自称为神的儿子，所以他与父原为一，从起初、从太初，圣子耶稣基督与圣父同在，而神也是我们在天上的父，这是耶稣教导的祷告文开端对神的称谓，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和耶稣基督的差别是，他是受生，从起初到永远都与父同在，我们是受造，因信称义，蒙救赎，被收养做神的儿子。我们都有一个福音的使命，就是将耶稣基督永恒的生命之道向这个世界传扬。永远的生命也可以称为永恒的生命，我们清楚指的就是耶稣基督，但更强调的是不受时间的影响，并且经得起时间的考验，是死亡所不能拦阻和破坏的。这永恒的生命不单是来世神赐给我们的赏赐，更是今天、现在、此刻我们因信耶稣基督就可以领受的福分。也就是因为信耶稣，把自己交托给他，圣灵在我们里面就彰显出基督生命的荣美，属主的人就得以活出属基督的生命，这是约翰福音所强调的。第三节、第四节，这里提到，信徒因信耶稣基督会带来两方面的恩典，一方面是信徒与父神和主耶稣基督相交，相交就是团契的意思，有实质的分享。我们因为信，就不再是个别的，我们乃是与神并耶稣基督有关，有连结，有团契，也分享了神的生命、恩惠和祝福。另一方面是信徒同属神和基督，以致彼此在基督里有团契，共同分享或彼此分享。信主的人是一个群体，是因福音真理而凝聚在一起的人，他们被神所爱，也一同爱神、服侍神，并且彼此相爱、互相服侍，一同分享上帝所赐的恩典，在生命上彼此建造成全。约翰说，他将这些教训写给我们，是为了我们的喜乐充足。前面我们提到约翰一书的目的，在第一章提到两个，一个是彼此相交和团契，就是信徒与神并彼此之间相爱又和谐的关系，其次就是靠主有充足的喜乐。神赐给我们永远永恒的生命，就是耶稣基督，他亲自道成了肉身，住在人的中间。使徒们曾经并且已经见过、听过、摸过，他们在信心里跟随耶稣，把福音传给我们，借着这生命之道，我们与神和与人相交，并因生命之道的真实
以致我们领受了永远的生命，并对生命带着能力、盼望，以致确据把握耶稣基督生命的同在，帮助与扶持我们一生一世。我们实在无可惧怕，如此满足的喜乐丰富的与我们同在。感谢主。我们休息一下，音乐过后再回到清醒的心。

欢迎回到清醒的心，我们继续约翰一书第一章，我们从第五节开始。第五节，神就是光，在他毫无黑暗，这是我们从主所听见又报给你们的信息。约翰谈神是光这个主题，延续了一章的一到四节。耶稣基督是生命之道的主题，所以耶稣基督也是光明的。第五节，光与黑暗是对比的，神就是光，象征着神的圣洁、公义、良善、慈爱和真理。黑暗与光明相对，象征了污秽、不义、罪恶、憎恨和邪恶。生命之道是为了让人与神和人与人之间的相交团契，所以相信耶稣基督的人绝不能容忍自己活在黑暗和犯罪的当中。基督徒被称为光明之子，借着耶稣基督和内住的圣灵反照出光明的生命特质。耶稣说基督徒是世上的光，就是因相信耶稣基督，因着福音而有好的行为，见证神的荣耀，以致让世人看见可以将荣耀归给天上的父。而黑暗就是与神与基督为敌的势力，来自于魔鬼撒旦的掌控，他使人不信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叫人的生命落在违背神的心意和罪恶当中，并且高举自己。神是光，当然不仅是对神属性的叙述，光和爱是约翰一书两个重要对神的叙述。当然基督徒的行为也要遵守神和主耶稣基督的教训，而耶稣给我们的命令是叫我们彼此相爱，这同样是一书里论述的重点。约翰强调耶稣基督就是光的彰显，他就是光，是使徒们从主耶稣基督那里所听见又蒙召成为传福音的人，他们都是见证者，也是福音使命的继承者。耶稣就是来彰显神的荣耀，借着他使人得以认识神，回到父那里去。第六节，我们若说是与神相交，却仍在黑暗里行，就是说谎，不行真理了。我们若在光明中行，如同神在光明中，就彼此相交，他儿子耶稣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我们若说自己无罪，便是自欺，真理不在我们心里了。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我们若说自己没有犯过罪，便是以神为说谎的，他的道也不在我们心里了。从第六节到第十节，约翰批判当时假教师的三个严重错误。约翰用我们若说来处理假教师的教导和错误，以及行为上的错误。第一，在第六节，我们若说是与神相交，却仍在黑暗里行。假教师否认犯罪会影响与神的关系。第二，在第八节，我们若说自己无罪，就是否认自己有原罪，也就是没有罪的本性，以及不受罪的影响。第三，在第十节，我们若说自己没有犯过罪，也就是否认自己是犯罪的，无论是过去或者是未来。我们再仔细来分享约翰的教训以及当时假教师的错误。第六节和第七节，圣经谈与神相交，就是跟三位一体的神有亲密的关系，有生命和属灵的连结。既是如此，我们就必定受神的影响。圣灵在我们里面见证基督荣美的生命。耶稣基督是光，我们成了光明之子，就必须活出光的属性。所以怎么会还继续
活在黑暗的生活当中呢？如果这样的矛盾发生在一个人身上，那约翰说这个人就不是真的基督徒，他是说谎的，因为这样的人不行真理，就不在光里，就不可能与神相交。倘若一个人在光明中行，他就在神的光中，他就彰显了神光的特质。从一个人的信心和所见证的行为，他必定是与神相交的，他也必定是领受耶稣基督宝血洗净罪恶的人。他是一个在基督里蒙恩的罪人，一个重生得救的人，行为很重要。他行在光明中，就见证了他是与神相交的人。雅各书不也提醒和教导我们，行为是信心的见证。没有行为的信心，那信心就是死的，所以他就不可能与神相交。这人若仍在黑暗里行，就说明这人根本没有重生得救，他没有用真信心接受耶稣基督，主的宝血赦罪的恩典也无法临到他。第八和第九节，异端第二种偏差的教导，就是认为自己没有罪。这里倒不是说这样的人认为自己不会犯错，而是他们不接受自己有原罪，不认为自己有罪的本性，也就是可以不受罪的辖制。一旦认为自己有了特殊神秘的属灵经验，或是与众不同的知识，在属灵上就能挣脱罪的控制，所以他们认为自己是无罪的。但约翰说，这样的认知是自欺欺人，是愚昧的无知。真理不在我们里面，我们也无法了解圣经真理的启示和意义了。约翰教导我们要承认并且面对自己的罪，我们是罪人，是有罪的本性，也有许多不讨神喜悦的罪行。若要蒙神赦免的恩典，认罪是不可缺少的。承认自己是罪人，也不避讳面对自己许多的罪行。当然，伴随认罪就是悔改，因为只认不改并不是真认罪。所以当谈到认罪的同时，也必须面对靠主更新悔改的行动。认罪的原则是，公开犯罪就需要公开认罪，私下的犯罪则可以向人向神认罪，若涉及到他人，则需要向当事人道歉，请求原谅与饶恕。当然，我们也需要尊重对方何时饶恕，毕竟饶恕的功课不是因为道歉就能瞬间化解，除了需要在信心里饶恕，也需要在时间中被修复和安慰。上帝是信实的，说的是神是守约施慈爱的神，他与人立约，自己必定信守约定和内容。耶稣基督的宝血是立约的凭据，在旧约的时候，神与人立约的记号是彩虹和割礼。新约时代，我们唯独靠着耶稣基督十字架流出的宝血，而耶稣设立两个圣礼，洗礼和圣餐，都是立约的凭据记号。人若认罪悔改，上帝是信实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也会洗净我们一切的过犯，并更新我们活出新生命的样式。第十节，异端的第三种偏差，就是说自己没有犯过罪。在早期诺斯底主义的雏形当中，认为拥有卓越的神秘属灵的经验和知识，行为就可以不受约束，不受规范，并且可以作为自己没有犯过罪的证据。这节和第八节有一些不同。刚刚说的第八节，假教师认为自己是不受罪的辖制，而第十节则是说自己没有犯过罪。
这些都和圣经真理的启示相违背，和我们实际的经历见证是不同的。约翰说，我们若落入这样的错误，其实就是以神为说谎的。因为我们若不受罪的约束，又或者我们没有犯过罪，那我们就不需要赦罪和救赎了。而神说他爱我们，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耶稣基督就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显然人有罪性，还有许多的罪行。若说自己没有犯过罪，岂不打神的脸，认为神是说谎的吗？我们若落在这样的错误中，神的道，有关神的信仰和生活的伦理，就完全不在我们里面。约翰一书，我们就分享到这里，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谢谢你用真道光照我们，使我们认识自己是罪人，我们的罪需要主耶稣基督宝血的赦免。感谢神赐给我们信心，接待了耶稣，有了神所赐的权柄，做神的儿女。谢谢上帝的恩典，如此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0: 为了撑起一个家，爸爸需要维持365天的超人姿势。但今天，
1: 爸爸把披风收起来吧。
0: 是的，松开领带，喝一口冰啤酒，拿出你的电吉他，在佳音的音乐里允许自己今天不当超人，只当全宇宙最酷的爸爸。
1: 祝全天下的爸爸们父亲节快乐。
0: 佳音 Love 联播网。
2: 用语不是为了打击别人，你是用语面对自己。
3: 我都不可能每件事情都完美，不过做得完美做好每件事情。
4: 用爱才上司行者。 Go Go Radio FM 104.3，老你穷哈 Go Go Go。
5: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伊要亲像树栽伫溪边，照时结果子，伊的叶也袂打去，伊所做的一尽亨通。

各位亲爱听众朋友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感谢上帝听堂和咱踮在空中来三见面。伫开水边的节目，咱今仔日要搁一摆来读马太福音第二章第一节到第八节，咱的焦点要来放伫个一个希律王的反应。马太福音第二章第一节，希律做王的时，耶稣伫犹太的伯利恒出世，有几那的圣上家对东方来到耶路撒冷，因问讲，迄、那个出世做犹太人的王的，伫什么所在？阮有看到伊的星出现，专工来要拜伊。希律王听到，心内着急不安，耶路撒冷全城的人嘛是安尼。伊就召集所有的祭司长甲民间的经学教师，问因讲：基督应该伫什么所在出世？因应讲：犹太的伯利恒，因为先知有安尼记载。犹太地区的伯利恒啊，你伫犹太城市中，毋是上微小的，因为有一个领袖会对你遐出来，伊要牧养我的子民以色列。希律就暗中调迄几位圣上家，详细甲因。问迄粒星是甚物时出现？后来，伊找因去伯利恒，讲：恁去详细查问关系即个细汉囡仔的事，找到就来报我知，我嘛通去拜伊。咱看到这段经文。在讲到耶稣基督出世的时阵，踮伫耶路撒冷，希律的反应，规个城的人的反应，咱会当看到希律的紧张，才能了解。要毋过，比较对照昨昏，咱所焦点放伫的迄几位。对东方来的圣上家，因渴慕追求，在人类发展到这发达的时阵，因看袂到人类头前的愿望，所以伫天后对上帝遐来，对宇宙掌管者遐来的改变。领导引带，通乎人类的发展有突破，甚至有调整改善。已经经过几百年的希腊文化的洗礼，迄个时阵的世界，咱讲伫知识、财富、文明顶头。拢相当一个程度，加上罗马帝国的统治，所以和因比伫个希腊时代，国家真紧会当消息传达，新的知识财富会当得到。伫这款的情形，国家促成世界。各所在，这些有知识栽培的人，因发现人发展到这进步啊，所以咱昨看迄几位对东方看到异象，看到星，就往西边行，要来找这粒星的所在，要来找迄、那个。出世要做犹太人的王爷，所以咱今仔日搁读这段经文的时阵，
咱会当看到第三节希律的反应，听到心内着急不安。那伊着急不安，规个耶路撒冷城的人嘛，犹原同款。咱伫这个所在会当知影希律的不安。任何一个做王的，拢会有迄个想法念头，要安怎和伊个囡仔、伊个囝儿继续做王，还是要安怎和伊所敬的人、伊所喜爱的人来继续做王？坐伫即位的人会想要看到迄个继承者是伊家己的囡仔，还是伊所派的人？这就是一个权力的引诱，让人一旦做王、做领袖，伊就无想要来。到甲今仔日这个世代，咱阁会看到，虽然有真侪国家有宪法、有规定，但故这宪法、法律拢会改，会当改革，和一个总统、一个王、一个主席继续一直做。唔知要做啊，当时做到一日，上帝调伊离开，可能是安尼。也唔故，咱会当体会2000年前希律的心情，伊听到心内着急不安，那有可能阁出一个要做犹太人的王？这都是爱对我的家族出来啊！我嘛是对这个家族出来，这都予咱看到希律家族踮伫个这个巴勒斯坦的所在，因的关系甲影响力。希律王伊的血统有一半是犹太人，一半是伊东人，所以咱会当知影，伫个过去巴勒斯坦的战争中间，遮个啊角色，阮当时对罗马政府不只忠心，得到罗马人的信任。虽然在看到主前47年，伊受派任做总督，7年以后，伊接受到王这个称呼，掌管一直到甲主前4年，这个称作大希律。尾啊，阁有一个希律，就是耶稣出世，伊的门徒甚至受害。第一个顺道的雅各，那已经是30几年后的代志。那犹原是希律在这个家族中间，所以咱至少会当看到这个大希律，伊还阁算是一个会管理、维持秩序和人民生活平静的一个领袖。这个大希律，咱会了解，阁有建筑这方面的一个知识文书，所以耶路撒冷圣殿的起造有影，是伊来促成规划，因为通过安尼，伊要予犹太人对伊的信服。伊阁知影圣殿若起起来，毋那会当凝聚犹太人的共识，和犹太人对于信服，伊阁会当通过圣殿来达到伊想要得到的地位利益。咱小歇一下。

各位亲爱听众朋友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感谢上帝和咱踮咧空中三见面。今仔日看马太福音第二章第一节到第八节，昨昏咱特别看第一节、第二节，对当昏来在圣上家到伯利恒这个真特别的所在。今仔日咱对这个大希律，咱咧讲这希律王的角度来看，踮伫个犹太的群体中间的反应。咱拄啊有分享这个大希律，伊和罗马政府因为开始有建功、有战争的功劳，封伊做总督，尾啊，佮封伊做巴黎斯廷这个所在的王。伊也知影，伊家己的血统有犹太人的部分，所以犹太人对圣殿的刻薄，所以咱知影这个第三个圣殿是伊来起的、设计、促成，为着要让犹太人对伊呀有真忠心的顺服。所以咱对今仔日这个经文第三节，已经做王这么久，忽然间听到讲有一个要做犹太人的王的出世，这敢不是应该对我的家族中间吗？哪会讲有一个王的出世？所以咱会当体会伊的跨入生气，甚至真正是忧闷啊！这个真苦恼的中间，伊嘛想要会当有进一步的行动，啊，毋过伊的确就爱问清楚，倘好来甲这个出世的婴仔消灭掉。这咱看到古早这个宫廷王宫里面那个恩怨情仇的暗杀，还是那种的培养，那种的对立结党交配，这种咱看那个故事就会当体会了解大希律伊到底心内在想什么。那只有伊心内着急，连耶路撒冷的百姓因真了解希律的做人，为什么耶路撒冷的百姓也紧张起来？因为因知道这个希律的确会用真残忍特别的方法来处理。那安尼，那不是针对一个人，那是针对整个城、整个地区，大家都无好过。所以希律的做法，伊知影这是犹太人传统中间所期待，还是所的听候的，啊，这都来找这祭司头甲经学教师，古早讲叫做文士，因为因对着圣经、对着律法是专家，在迄个时代因相当相信在经典里面有大声在讲的事情，有预言，所以要怎样知道这项事，就必须要来找这些祭司长、经学教师。经学教师是对律法经典内容相当有研究，祭司长这是头家的，是对的敬拜的礼仪仪式的中间，因有真实唔那实，佮爱将这的礼仪甲经文甲结合到顶，所以因拢会当讲是这的专家。所以咱看到希律王调集这的宗到全民的贵族领袖来，
要问，这些当时就称作神学家，还是神学院的教授，他们就对米迦书第五章第二节来做回答。我们看到他们所说的在那里，犹大地区的伯利恒啊，你在犹大城市的中间不是上美水的，因为有一个领袖会对你那出来，他要牧养我的子民以色列，这是上帝和先知的话。所以这些律法册的专家很快就把这句话来做回答。对啊呢，希律就调集这几位神学家，讲哪呢？就是伫伯利恒，恁赶紧去调查去查。伊用另外一个讲法，伊讲若查到，来甲我讲，我通好去拜伊。这讲甲真谦卑，讲甲讲如果那真正有一个王出世啊，我当然嘛要去拜伊啊。咱拢知，其实伊唯一的目的就是要安怎和这个婴啊死，安那无伊的王位要安怎保留稳一条，伊的家族要安怎继承嘞？对的安尼，咱看耶稣基督的出世，人对耶稣的关系就有无同款咯。咱看到希律王的反应是生气万分，亲像怨仇人同款，因为伊犯好这个，会搅了伊的生活地位拢会改变，甚至关系影响力拢会和这个出世要做王的人来搅了，所以伊的反应就是想要甲堵掉。咱真侪时阵照家己的意思行，无要甲基督相同行，无要跟底学习基督的款式，其实咱嘛敢那亲像希律共款。所以真正的基督徒是无搁照家己的意思行，是欢喜愿意将家己奉献顺服基督的意思。希律王的反应提醒咱，咱嘛看到祭司甲文士的反应，因亲像宗教家金句真牛背，严句讲了就煞。所以这嘛是提醒咱，唔通干那亲像人客共款，咱应该真做上帝家来的人。伫这段经文连续中昏，咱看到这些中昏来的神学家的反应，因敬虔崇拜，渴慕要来敲锤，会当找到这位尊贵，也故是要改变人类历史，引出人类历史真正的君王。所以咱踮咧人面前要安怎咧显明咱认捌基督，这稳当是咱心内亲像东方来即几位神学家心内充满渴慕期待尊敬甲懊恼，同心来祈祷。亲爱主上帝，感谢你多情肉体伫个人世间，恳求主帮助，互阮毋通亲像希律迄个掠家己做主，煞无看基督。恳求你圣神帮助阮，互阮会当真做一个渴慕追求耶稣基督救恩的人。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

0: 平安，我是张君丽。诗篇说，我的心平稳安静，好像断过奶的孩子在他母亲的怀中。在这个忙碌的城市里，佳音电台每天陪着您，为心灵预备一个安静的绿洲。谢谢每一位听友的爱心奉献，让这一份属灵的喂养与陪伴从不间断。现在诚挚地邀请您，在这个募款季节再一次与我们同工。您的支持是为了守护这一份清醒与平安，让更多焦虑的灵魂在电波里找回与神同在的安息。谢谢您，愿神亲自祝福您的奉献。这份爱正在等待您的回应。佳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佳音勇士，用行动让祝福不断电。每天10元，一年3650元，与我们一起守护城市心灵。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刻连结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条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为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早安，用爱在城市行走 FM 104.3 GoGo Radio， 现在时刻早上7点整，
2: 台北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

听众朋友，主内平安，我是李芳。在今天的灵命日粮，我们要借着旧约的生命记第四章的1-2节还有6-10节来思想我们今天的主题，影响后世，影响后世。

在进行篮球训练时，瑞恩的爸爸要求瑞恩和他的朋友为球队示范如何正确传球。瑞恩已经练习了好几周，但还是担心会出错，因此他先祷告，然后完成示范，并且说感谢上帝。后来瑞恩的爸爸对他说，儿子，我为你的努力感到骄傲，但更让我欣慰的是你向上帝祷告并赞美上帝。瑞恩耸耸肩说，我常常看到你祷告。

所以我就学你啊。纵观历史，上帝会透过良好跨世代的人际关系进行他的工作，他将律例典章颁布给以色列人，吩咐他们不得加添或删减，并要他们谨守遵行。这就是你们在万民眼前的智慧聪明。但上帝不仅在意别人如何看待他的子民，还嘱咐他的子民要将律例典章传给他们的子子孙孙。为什么呢？因为这能让他们学习敬畏上帝，并教训儿女有关上帝的一切。或许我们并非为人父母，也没有参与儿童事工，但仍能将圣灵帮助我们坚守的信仰传递给年轻一辈，不论是为年轻一辈或年轻家庭祷告，或提供资源培养他们灵命成长，鼓励他们，上帝都会使用我们健康的跨时代人际关系影响后世。上帝曾如何借着年长者培育您的灵命呢？您可以为年轻一辈或年轻家庭的属灵生命提供什么帮助呢？我们要来到天父上帝的面前，恳求主帮助我们看重我主，服侍我主，并将与主有关的一切传递给各年龄层的人。

来，我们一块来攻读今天的经文，在旧约的申命记第四章的一二两节，还有六到十节，来思想我们今天的主题，影响后世。圣经说，以色列人啊，现在我所教训你们的律例典章，你们要听从遵行，好叫你们存活，得以进入耶和华你们列祖之神所赐给你们的地，承受为业。所吩咐你们的话，你们不可加添，也不可删减，好叫你们遵守我所吩咐的，就是耶和华你们神的命令。所以你们要谨守遵行，这就是你们在万民眼前的智慧聪明。他们听见这一切律例，必说，这大国的人真是有智慧有聪明。哪一大国的人有神与他们相近，像耶和华我们的神在我们求告他的时候与我们相近呢？又哪一大国有这样公义的律例典章，像我今日在你们面前所陈明的这一切律法呢？你只要谨慎殷勤保守你的心灵，免得忘记你亲眼所看见的事，又免得你一生这事离开你的心，总要传给你的子子孙孙。你在何烈山站在耶和华你神面前的那日，耶和华对我说，你为我招聚百姓，我要叫他们听见我的话，使他们存活在世的日子可以学习敬畏我，又可以教训儿女这样行。我们的圣经就攻读到这里。

生命记。生命记是神的仆人摩西在他将要回到天上去之前，他再一次的重生神所告诉以色列人的律例典章，也就是神的命令。这个时候的以色列人，他们进入迦南可以说是指日可待的事了。进迦南不再是一件难处，那么现今呢，摆在以色列人面前的问题是怎样可以长长久久地维持着他们活在迦南地里。神的心意是让他们永久地继承迦南作为他们的产业。若是他们被迦南人赶出迦南地，那么神就不喜悦啊。所以神是喜欢他们能够长长久久地居住在迦南，但是他们必须要按照神的心意活。活这个字我们都知道，不只是活着而已，而是包括了我们的生活、思想和敬拜。这样神才会让他们长长久久地居住在迦南。所以问题不是神要不要他们住在迦南，而是他们自己要不要按照神的心意活着。神肯定是要他们居住在迦南地，因为这是神赐给他们的地嘛。但是呢，只要他们活在神的心意中，他们就必定能够长久地承受迦南。假如他们不愿意活在神的心意中，那么神虽然愿意他们在迦南地居住，他们也不能留在迦南地。所以决定他们能不能长久地住在迦南的不是神，而是他们自己。这么说，活在神的心意中是人自己拣选神的具体的表现。一个不爱慕神也不拣选神的人，一定不会甘心地活在神的心意中。自古以来就是这样，我们人的难处呢，就是不拣选神。从伊甸园开始，伊甸园的失落，到今天我们看到没有一样难处不是因为我们没有拣选要活在神的心意中。但神呢，为着要挽回人，要恢复人回到神那个荣耀的丰富中，神为我们做了许多的事，包括了把他怀里的独生子也差遣出来到地上来拯救我们。神将他爱子为我们所做的事成为神给我们的应许，这个应许就是人接受了他的儿子的救赎就得救。虽然神的应许已经宣告了，但是人不一定愿意接受。人若是不尊重神，不爱慕神，当然也不会拣选神了。这样的人对于神的应许当然是不在意了。所以人若是接受神的应许，他一定会尊重神，爱慕神，拣选神，也会敬畏神。以色列人是这样，今天的教会也是这样。我们要享用神的应许，必须要拣选神。所以历史历代以来，我们的神不住地在寻找，他要得着那愿意拣选神的人，让这一些个人能够永远地享受他的应许。感谢主，今天你我，我们基督徒因为拣选了基督，我们不但是有了永远的生命，更可以得到了神永远的产业。神的产业就是他的丰富啊。因此我们听见了神他的命令，也知道神的所事和他为我们所做的，我们就要学习来跟上神的要求。严格的来说，跟上神所要的并不是要我们做什么牺牲啊，要我们受什么约束啊，乃是要我们可以更进一步的来享用神。因为我们的神是如此的丰富，他并不是要我们仅仅得到一个蒙福的地位而已，神是要我们完全又实际的来享用他。有了地位还要有实际的享用，到了这个地步神才觉得满足。就好像做父母的看到自己的儿女能够享用父母所供应的，他们就欢喜。接着我们来看第一节，在这节的经文里，摩西告诉百姓要学习敬畏神的话。圣经说，以色列人呐，现在我所教训你们的律例典章，你们要听从遵行，好叫你们存活，得以进入耶和华你们列祖之神所赐给你们的地，
承受为业。我们先来认识律例。律例的意思指的就是律法，是神向人的要求。典章呢，指的是审判，是神对人是否遵行律法的判定。至于听从遵行，意思是要注意，就是这么简单，要注意。但是我们最缺少的就是没注意，我们注意别的事，没有注意到神的审判，神的要求。接着我们看另外一句话说，好叫你们存活，得以进入耶和华你们列祖之神所赐给你们的地，承受为业。这一句话是以上一代的人都倒闭在旷野为背景，而警戒新一代的人，就是要进到迦南地的这一代新的人，他们必须要听从遵行神的话，才能够活着进入迦南地。其实要得到生命和福分的秘诀，只要单纯的来相信神的圣言，来信服神的吩咐，按照神的话语来生活。对于神已经赐给我们的话，神说话就是我们的命令，既然是命令，那就要遵行，千万不要去猜测神的话到底什么意思，或讨论讨论，只需要信服。我们不难看见有许多基督徒，他们也是这样，就是自己做不到，不甘心做，认为这个对他有损失啊，所以他们对于神的话想要在圣经里面找到漏洞，并且喜欢找人讨论讨论，看看这个神的话是不是真的是这样。如果对方说我也不清楚，那么他就真的不清楚了，他就会按照自己的意思去行，因为他心想反正大家都不太清楚嘛，神不会责备不太清楚的人吧。其实并不是不清楚，只是心里不想清楚知道而已。因为从旧约到新约，神总是实实在在明明白白的一而再再而三的说明他的旨意。希伯来书第一章的第一节说，神既在古时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到了新约的时代，我们的主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在罗马书第一章的20节还说，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既然知道神在这里，神又借着他的律例典章来管理他百姓的生活规范，因此我们就要带着敬畏的心活在神的面前。接着我们来看第二节，圣经说，所吩咐你们的话，你们不可加添，也不可删减，好叫你们遵守我所吩咐的，就是耶和华你们神的命令。对于神说他的话，我们不可加添，也不可删减，要完全的遵行。这个在生命记12章、箴言、传道书，还有加拉太书，甚至到了启示录22章，神还提醒我们，神的话是不可以有丝毫更易的，因为神所说的所有话都是基于神的完全圣洁还有全知，因此人不能够人为的来加添或者是减少。正如圣经在启示录22章的18、19节说，若有人在这预言上加添什么，神必将写在这书上的灾祸加在他身上。这书上的预言若有人删去什么，神必从这书上所写的生命树和圣城删去他的份。接着我们来看第9节说，你只要谨慎殷勤保守你的心灵，免得忘记你亲眼所看见的事，又免得你一生这事离开你的心，总要传给你的子子孙孙。可见做父母的自己要谨慎，就是时刻的提醒自己，还要殷勤保守，就是非常用心的来防守，免得这一切的律例典章神的律法，我们所领受的自己无法谨守，就没有办法传给下一代。圣经也清楚地说明，做父母的负有教导儿女的责任，父母是子女灵性上的祭司和生活知识上的教师，除了传授谋生的技能文化历史，还要教导他们有
正确的道德原则，特别是灵性生活的规范。这些经文在传道书啊，在申命记啊，在箴言啊，在出埃及记都不断的提说。圣经在新旧约也不断的提醒做子女的也应当要听从父母，因为父母是神在地上的代表，所以不尊敬父母就如同不尊敬神。并且摩西要百姓啊，不要忘记他们亲眼所见的神的作为，叫他们要把神所行的伟大的神迹要传讲给儿女。当然这也是借此提醒做父母的要牢牢地记住神的信实，将神伟大的作为代代地相传下去。到了第十节，圣经又说他们要学习敬畏神，又要教训儿女这样行。教训儿女意思是带领自己的儿女，使他们也学会怕神。今天基督徒父母，我们所能留给儿女最大的遗产就是信仰我们的真神。因为敬畏神的信仰不仅仅使儿女在世蒙福亨通，更是引领我们的子女走上得到永恒生命的真知识。所以弟兄姐妹听众朋友，我们对于神所说的话，神的要求是要绝对。如果不是绝对的注意，绝对的遵行，我们就会把许多人的意思和神的旨意放在一块儿，这就是掺杂。慢慢的，人的意见越来越多，把神的话都挤掉了。若是这种情形在神的教会里，那么这个教会就会堕落，成为一个社会团体。若是今天我们要成为神的见证，那么我们就要先建立对神话语的绝对态度，不但自己绝对，在家里生活也是绝对的尊崇。因为儿女要看到的是我们的生活态度，我们生活中的细节，而不是我们的教训。其实就是我们的神，他也不听我们口里所说的，他要看我们的态度如何。

听众朋友，让我们同心的来到我们的父神面前。我们在天上的阿爸天父，疼爱我们的救主，主感谢你赐给我们你的律例典章，你要我们谨守遵行，好让我们得智慧得聪明，也指导我们如何教导儿女坚守信仰，好让我们全家都在神的旨意中生活，一代一代的能够培养他们灵命成长，成为神在地上的见证人。感谢奉恩主耶稣基督得胜的美名，阿们。今天我们的节目时间已经到了，愿爱我们的主在今天，我们已经从神的话语里已经得知，我们无论是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用主的话来教导我们的儿女，好让我们的儿女世世代代都是侍奉主的人。圣灵也必定会赐福于您全家平安、身体健康。我们在下一次的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

0: 平安，我是周神助。圣经说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那里。谢谢每一位佳音家人，多年来是你的奉献让这份平安的声音在城市上空从未止息。现在电台正面临搬迁与硬体的升级的关键时刻，我诚挚邀请你再次用爱心与我们同行，让我们一起守住这座城市的守望塔，让福音的灯火照亮更多需要盼望的心灵。谢谢你，愿上帝亲自报答你的摆上。
1: 这份爱正在等待您的回应。佳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佳音勇士，用行动让祝福不断电。每天10元，一年3650元，与我们一起守护城市心灵。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刻连结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条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为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2: 亲爱的朋友你好，我是盛小梅，你现在收听的是 GoGo Radio。 一曲好音乐，一首生命的诗歌，都能为我们的生活增添色彩，使心灵被安慰得力量，陪伴你我走过人生的高山低谷。 GoGo Radio 与你一起 Keep Going。

0: 荒漠甘泉，考门夫人原著。
1: 诗篇四十四篇四节：神啊，你是我的王，求你出令，使雅各得胜。亲爱的朋友，你应当知道，当你在恩典中长进的时候，你会遭遇许多仇敌，但是这些仇敌都是主的战利品，你用不着怕他们。你一碰他们，他们就会在你面前逃跑。神已经允许将他们交在你手里了。你应当刚强勇敢，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神是与你同在的。大能的勇士啊，你是大能的，因为与你同在的是大能的。前去夺取胜利吧。什么时候仇敌前来围困你，你应当夺取胜利。什么时候你肉体衰弱了，你当仰望神来夺取胜利。你要知道，在主耶稣的胜利里面，你也有一份的，因为他不是单替自己得胜，乃是替众信徒得胜。你要记得，当他得胜的时候，你是在他里面，所以在他得胜的时候，你就已经得胜了。你应当承认，胜利已经属于你了。起来，收集战利品吧。不论亚衲人，不论坚固城，都不足以威吓你。你是一支战胜的军队，在主的胜利里面去夺取你的一份吧。我们是君王的孩子，我们怎样才能加增我们至尊元首的荣誉呢？还是不敢索取我们的权利，甚至怀疑这些权利是否属于我们？还是坚持我们皇室的特权，大胆前去索取我们继承的权利呢？亲爱的朋友，让我们时时刻刻记住自己是天父上帝的宝贝孩子，让我们刚强勇敢，不惧怕，因为天父必看顾保护你。

0: FM 104.3 Go Go Radio 和你一起 Go Go Go。 现在时刻上午8点整，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让每一个高龄朋友都有快乐的生活，丰富的生命，让每一个人都知道如何与家中的长辈共创精彩人生。欢迎来到洪慧仙主持的乐龄生活赞赞赞。
2: 欢迎来到佳音乐联播网，收听的是好朋友彭慧仙主持的乐龄生活赞赞赞。这个礼拜呢就是父亲节，慧仙要在这里呢先祝福收音机前还有网络上的听众朋友父亲节快乐。那今天呢慧仙邀请的特别来宾，作为父亲的心路历程呢也是蛮复杂的哈。欢迎林有光。
3: 你好，主持人好，在广播收听网络前的这些所有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今天呢邀请有光 Patrick 来到我们的节目中呢，是因为知道身为一个父亲呢曾经有过一个算是很小吗，我想收音机前网络上很多的父亲应该都没有想过说啊，这个会是父亲的一个愿望，就是能够看到自己的孩子小学毕业。那当然现在 Patrick 有光他不只看到小孩的小学毕业大学毕业进入社会了哈。怎么回事，为什么当初会有一个这么我们觉得是一个小小的心愿，然后就是啊，可不可以看到我的两个儿子小学毕业，这是怎么一回事啊？
3: 我想作为一个父亲看着小孩子慢慢的长大，在很多人来说听起来好像都很理所当然，
2: 对、
3: 就陪着他们慢慢一起长大，然后就在孩子长大的过程当中啊，那时候我们也平常都忙于工作，坦白讲真的是疏忽了照顾自己身体的健康，所以就在